欢迎各位进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来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长春气象发布最新预报，预计8月1号白天到2号的凌晨，长春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对流，特征明显。8月上旬，长春高温天气仍将维持。8月1号夜间明显降雨预报，受副高后部低空切变的影响，预计8月1号白天到2号凌晨，长春市有一次中到大雨天气的过程，强对流特征明显，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5到25毫米，局部地方可达50到80毫米。降雨同时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可达30到60毫米，局部地方瞬间风力可达8至10级。预计新立城水库上游流域和石头口门水库上游流域平均累计降水量20到30毫米。此外，8月7号前后，长春市还有一次中雨的天气过程。受副热带高压暖脊的影响呢，预计8月上旬长春市仍将维持阶段性的高温酷热，温度大体感闷热啊。预计呢是8月1号到10号全市的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啊，这个较常年同期23.5度明显的偏高了。其中8月1号到6号湿热，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2到35度，局部区域可达37度左右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暑的工作。8月7号暖高压脊减弱，气温缓慢回落，最高气温降至30到32度。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啊。2026年8月1号0点起，长春地区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如下：9号车用乙醇汽油调前每升7.38元，调后呢每升7.93元，每升上调0.55元。95号车用乙醇汽油调价前7.96元每升，调后8.56元每升，每升上调0.6元。CN98号汽油调前每升8.68元，调后每升9.32元，每升上调0.64元。7月28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公布了2020年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名单，长春原创动画《茶二中》第6季成功入选，也恭喜啊！

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那么咱们刚才提到了咱们的这个《茶二中》第6季啊，这个也是海洋一直期待的这样的一部动漫。那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这个《茶二中》的歌曲吧。这个歌曲曾经一度给我洗脑了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善人生。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6: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啊。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时间就是大脑这句话，脑梗死一旦发生呢，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当家人突然出现疑似脑梗的症状时，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脑病医学中心主任范玉兰。范主任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36年，特别擅长急性脑血管病的诊断、预防和神经介入治疗，对神经内科疑难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就请范主任为我们讲解一下，面对突发脑梗应该怎么做呢？有请范主任。
7: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脑病医学中心主任范玉兰。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脑梗发病之后至关重要的一环，家庭急救的正确步骤，这直接决定了后续的治疗效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快速识别症状，立即拨打120。怎么快速识别呢？有个9个字的口诀，就是笑一笑，抬抬手，说句话。先让患者试着笑一下，看看嘴角是否歪斜，再让患者分别抬起两只手臂或两条腿，看是否有一侧肢体无力下垂，之后再让患者说一句简单的话，看看有没有口齿不清，表达困难。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项异常，脑梗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时候千万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清楚详细地址。专业的120急救人员会在赶来的路上与医院联动，开通绿色通道，这能大大节省入院后的检查等待时间。其次，等待救护车的时间，家属要保持冷静，做好3件关键的事。第一，让患者保持平卧，头稍微偏向一侧，以免患者呕吐，因为呕吐物呛到气管里容易引起窒息。第二，解开患者衣领，保持呼吸道畅通，看看嘴里有没有假牙之类的遗物，有的话赶快取出来。第三，密切观察，看患者的呼吸、意识状态，记下症状开始的具体时间，这对医生判断是否进行溶栓或取栓治疗非常重要。同时准备好患者的医保卡、病历资料以及平时服用的药物，等急救人员一到就可以立刻带走了。这里要重点强调3个绝对不能做的雷区。第一，千万别给患者喂水或食物，因为梗死可能导致吞咽功能障碍，极易引起呛咳、误吸，导致肺炎甚至窒息。第二，不要使劲摇晃患者，拍打脸颊，这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三，不要盲目给患者吃降压药，脑梗急性期血压升高有时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强行降压可能加重脑缺血。在专业急救人员到达前，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持患者稳定，安全地等待，并为后续救治铺好最快的道路。
6: 好的，感谢范玉兰主任的专业科普。总结起来呢，就是脑梗发作后啊，快速识别3个信号，第一时间拨打120，等待时呢，让患者侧卧，保持呼吸通畅，不要喂任何东西，不要乱用药。吉林国金医院脑病医学中心汇聚权威医师团队，配备先进的医疗设备，重点开展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等疾病的全病程治疗管理，以及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神经危重症的治疗管理，为区域内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
5: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8: 周末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

0: 准备干什么？
1: 不知道。
0: 逛街？
2: 不知道去哪儿。
0: 打游戏？
2: 不知道玩啥。
0: 聚餐？
1: 不知道吃啥。
0: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3: 周末不无聊。
4: 周末不无聊，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咱们的周末早时光，我是海洋。来吧，咱们有听众朋友啊，这个脱江凯说，主持人好，八月份快乐。嗯，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一天啊，也祝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八月份快乐。俊池说，八月份的第一天，把烦恼归零，把快乐揽入怀中，让我们一起享受八月份的第一天和周末的双重快乐，八月快乐。今天不光要祝八月快乐啊，熟悉海洋的朋友都知道呢，我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啊会每天送出祝福呢，今天正好赶上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啊，赶上咱们的这个时间。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农历来到了6月19。那今天祝这个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有人问说海洋今天怎么不嗨了呢？啊，没到时候呢。一会儿这个咱们半点回来之后开启 happy 的模式啊。来，咱们说这个假期咱们去哪玩啊？这个有很多很多地方啊，咱们最近呢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地方都是特别好的。首先第一个啊，我是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什么呢？女儿国。啊，就是云南啊，咱们去到云南一起去共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详细咨询了。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到咱们的云南呢？因为9月份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把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啊，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啊，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好，睡得安静。美食方面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即有的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

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九月份咱们除了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云南去看一看啊，在咱们家门口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带给大家。今天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就在九月份，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占地25000平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全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呢、方案呢，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了。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银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这场展会都是值得一逛的。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畅畅姐说：“海洋早上好，你没去松原呢？没去，姐姐啊，这个因为下午不还有班吗？下午啊。”所以说这个有其他的同事一起去到了咱们的松原了啊。今天松原威尼斯咱们今天有一个重大的活动啊，可以去到那个松原威尼斯的水上乐园，和我们的其他的主持天团啊一起来玩水畅玩啊。好友滚问：是直播吗？不是，录播，我是机器人。天天问的话问呢，能不是直播吗？我录播的话，我用这来这么早吗？对不对？好友跟天天呢。
1: 医生们的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

0: 1234。
1: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够嗨吗？刚才有人说不够嗨呀、啊。好友跟人说，一会儿领唱团是你吗？一会儿领唱团不是我了。怎么着？是想听我唱歌了吗？杨？可以，没问题啊。这个如果说想听这个海洋嚎两嗓子的，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点歌啊。我最近还真被几首歌洗脑了，最新学的歌，你们算掏上了。

啊，一首大风车是不是直接拉回了咱们的这个童年的时候啊？来吧，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啊。如果说大家想这个在八月份啊有哪些这个愿望啊，或者是有哪些这个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想和海洋聊的啊，都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刚才说了啊，想听歌想点歌的也同样的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有人发个138海洋，也1038啊。想看咱们主持人的话，就发1038加上我们主持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了。我这个照片，其实说实话，我应该换一换啊。这照片。

有点太正式了。你看其他同事那照片一出来都是那种写真啊，特别有艺术感的那种啊。别人的照片看着很有艺术，我看着像大叔。

来吧，现在还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回复鞋啊，今天带来的这个跑鞋啊特别的好啊。小贾说了，今天播大风车应该是动漫主题了，也不一定啊，因为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挺嗨啊，这个确实挺嗨，所以说就是放了一下。刚才有人说不嗨嘛，现在嗨不嗨？一会儿还能更嗨，你信不信？然后咱先说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鞋子啊，这款昂跑鞋啊，昂跑轻量休闲鞋，特别棒啊，在专柜的官网上，平时一双要干到1200多，今天奥莱直供只要399，相当于3折入手，骨折价了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啊！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啊！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如果说是这个脚比较胖的朋友呢，建议大家拍大一码啊。线下奥莱清仓，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款昂跑鞋啊，到底有多轻呢？它都轻得离谱啊！各位，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啊！拿在手里边，你甚至会怀疑说这是鞋吗？啊！上脚的那一刻，脚底的负担瞬间化掉。那像踩在了一朵云彩上面，软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它不是花架子，而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云洞呢，都在默默地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再也不喊累了啊！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贴心，一脚蹬的设计，有鞋带但不用系，鞋带呢是装饰性的，穿脱全靠这一脚蹬啊。这次给他安排的8款热门配色，黑色百搭之王，随便穿不出错，白黑色经典撞色，运动感拉满，灰色低调高级，通勤穿搭的首选，米色温柔百搭，男生女生都能够驾驭，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穿尤其好看，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儿，不挑衣服。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啊，在专柜或官网呢，一双平时要1290，今天只要399，相当于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买2双、3双啊，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白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奥莱仓直发，每款只有100双啊，现在售完就不补货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赶紧抢购吧。哎呀，我这一说鞋，这还全跑出来了啊！好友跟人说，宝石老舅的枪火会不会啊？就针锋相对那个呗。就记住这一句，相对那就针锋相对，什么电梯相会啊，就这一句啊。但是老舅的其他的歌我还真会啊，其他的歌还真会啊。不着急，一会儿给大家唱一下这个新学的那首歌啊。

咱们这款鞋啊，大家如果说呢，这个之前在咱们的商城下过单的朋友啊，我替大家试过了，如果直接扫码的话呢，它可能优惠的力度不是那么大，您可以这个下拉您的微信的这个状态栏啊，然后呢搜索电波严选，在里面呢找到咱们的这个昂跑鞋，加入购物车，它会有10块钱的券，还有这个积分，还有好友的这个减5块钱。反正昨天我这一双鞋下来，才370多块钱，直接省了20多啊！你就这薅羊毛的时候，你再不聪明一点，对不对？此时不薅，更在何时啊？真是，就是这个每次咱们推荐这好物的时候，我跟阔脚我俩必须得给大家试一波，怎么优惠力度最大啊？就先添加到购物车之后一结算，哎，直接它就优惠就力度上来了啊。我找一找这个有没有这个伴奏啊？这个刚才我学的这首歌，这个叫《19岁》啊。啊，库里没有伴奏，没事，一会儿清唱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熟悉海洋的都知道，我是属于这个清唱小王子啊。清唱吧还凑合啊，一根伴奏就跑调。你说我这个算是五音全还是不全呢？

0: 来吧，大家有什么这个想听的歌啊，或者是想点播的歌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告诉海洋啊，库里有的啊，我们就可以给你放；如果库里没有的啊，我会唱的可以给你唱啊。来吧，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按照刚才海洋说的这个方法，绝对绝对能够让你惊掉下巴，都不到惊掉下巴的程度，但是肯定会眼前一亮惊喜，因为它这个399只是上限啊，咱们还能给它再往下降一降啊。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车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

0: 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周末准备干什么？
2: 不知道。
1: 逛街？
2: 不知道去哪儿。
1: 打游戏？
2: 不知道玩啥。
1: 聚餐？
2: 不知道吃啥。
1: 要不来这儿听听大家都要干什么吧。
3: 周末不无聊。

不知道能不能听清这个伴奏啊。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完了又跑了。哎呀不行，清唱清唱，还是不行，跟伴奏不行啊。但是这个歌真是我刚学的啊，刚说刚学的啊，对吧？这首《十九岁》啊，《十九岁》啊。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阴人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但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我想，我想，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写出室友用管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我想发讯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我猜在南锣的里面，中西的门前，或许你会再次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握着啤酒等你出现。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青春的一半，我与你会注定擦肩。你看，不跟伴奏是不是还能听啊？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

哎呀，不行了！我刚才这跟着节奏一直在摇头啊，一直摇头。如果刚才这个有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脑袋一直在摇。哎呀，摇头真是一件体力活啊，我有点低血糖。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啊！好，下面这个时间段咱们再来这个关注咱们去到的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啊，刚才说了咱们的这个去到云南啊，这个地方咱直接啊去到尼泊尔。

如果说啊，大家问我说眼下八九月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和自然的野性呢，那答案肯定是尼泊尔啊。很多人朋友会问说这时候去合适吗？哎，太合适了，现在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啊，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呢，既能够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啊，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反省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啊，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呢，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的，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我们不凑合啊，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劳顿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我们拒绝打卡式用餐，正餐标准高达每人50元。除了地道的风味，更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真传素斋体验。在自然野趣方面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着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坐独木舟邂逅鳄鱼和孔雀。在人文朝圣方面呢，更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提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港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详询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这趟旅程无论是想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了，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号到19号，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首到大门票及中文领队服务。详询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小贾说发现了，还是儿歌好唱啊。

来吧，感谢大家一早上一个小时的陪伴啊！这个如果说一会儿啊，还有什么其他想听的节目，一会儿我瑞哥在外边呢，瑞哥来了啊，一会儿让他给唱。瑞哥的唱功绝对在我心里绝对是够用的啊！这个。

吧，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38周末早时光，我是海洋，来吧，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吧。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嘿、hey, 周末快乐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不过今天的节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待会儿我们这个主持人啊，我们主持人将会去到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给大家带来一场演出，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千万千万要锁定啊，要持续的关注我们台的抖音号啊、快手号啊以及视频号，我们会在上面进行直播。那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今天你要是买了我们专场门票的朋友，那就抓紧收拾收拾装备去到现场吧。

朋友们，我都想买除湿机了。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东北的绝对温度虽然并不算高啊，31度、32度、33度，这个其实呢，咱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温度的三伏天，但是这种湿度我真是比较少见呐，85%、90%的室内湿度，这种湿度下呢，会让你的体感温度变得非常的高。我真想买台除湿机。如果说你家的啊，你家里的小区物业像我们小区物业一样不太作为的话呢，那你会更难受。我们小区的地库非常的潮湿，有很多的积水，在这种地库停着呢，长期停放会影响咱们汽车的寿命，使用寿命啊，有一些部件容易生锈啊。所以呢，我每天还要把车呢停在外面啊，暴晒一两个小时。刚才上一档节目，海洋呢把我给许出去了，说今天会有演唱这个唱歌的环节，这我没有准备啊。他怎么给我许出去了？他自己愿意唱就唱呗。一会儿把他拽回来让他接着唱。今天他应该也会去到松原啊，今天他应该会去到松原。今天我不去松原演出，因为呢总有需要一个人要在台里面负责看住这些设备啊，我就是那个人。好吧，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1038领唱团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在周六的上午问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哎呀，茶二中的最新一季已经开始更新了，大家已经开始看了吗？那为此呢，我特意办了一个腾讯视频的月度会员啊。月会员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更新完，如果更新不完的话，那我可能还要再办一个季度的会员。茶二中真好，这次的更新啊，主打一个量大管饱。你像之前我们看的茶二中的每一集呢，它都比较的短啊。像第一季的茶二中，我记得一集也就2-3分钟、3-4分钟。那这一次呢是第六季了，应该是第六季了。那第六季更新下来呢，明显感觉呢，我觉得团队在设计这个动画的时候呢，是想陪着每一代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去一起成长。因为呢，在一开始的故事设定当中呢，他们在上初中，那个时候流行的游戏呢是 CS1.5、CS1.6。那么倒退一下，那个年代呢，应该是2005年前后。那么现在呢，他们还在上初中，但是呢，他们却已经玩上了吃鸡游戏。从这个时间线上的设定，我觉得，这个动漫呢，应该是可以持续的一。

一直更新下去啊，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更新下去，不要那么在意特别在意时间线了。就像蜡笔小新一样啊，蜡笔小新这个动画片呢，这个动漫呢，小新他们家一直是这个年纪，但是呢车子已经换了好几部了，手机也从以前的功能机换成了触屏的智能机，但是他们家的年纪呢是没有改变的。好吧，1038领唱团第一首歌《二中中二日记》来自于歌手刘宇宁。

我原来特别特别喜欢咱东北夏天有一个特点，就是呢风很大。在晚上睡前呢，把这个窗帘啊，把窗帘拉上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风的形状。但是现在啊，只限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咱东北刮的这个风啊，实在是裹挟着太多的水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然后呢就感受那个风吹进你的卧室，然后呢你会觉得哎，身底下的这个床单啊，你头上枕的枕头啊，越来越潮，越来越潮啊，把我熟悉的东北的风还给我。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风的季节》。

0: 前我没吃过燕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陶喆的 Melody。 其实呢 Melody 这首歌在03年推出之后，很少在公开的场合去演唱，因为呢他本人表示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前女友的。哎呦，哎呀，歌手用一首特定的这个歌曲去表达对于前女友的这种感情啊，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然后呢他也表示说这首歌曲的个人的情感过于复

所以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少在公开的场合去演唱。那在最近这些年的演出，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演唱会，他才把 Melody 这首歌拿出来做常态化的演唱。我在想，是不是过去很多年之后，终于对这段感情，终于对这首歌曲可以去客观的看待了呢？终于放下了呢？再见那个人的时候，是否可以就很体面的说出，我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

0: 我觉得这个歌词非常的有趣，非常有想象力，就是我想要开一个卖很多奇怪东西的店。那如果说呢你没有带钱的话呢，也可以用你的愿望来交换，好吧？那我的愿望其实就是我能够拥有分身，一个人在我这上班给大家放歌，另一个我呢去尼泊尔来旅行。
1: 哎，得了，我觉得这有点疼。
0: 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尼泊尔七日尊享之旅啊。那么这次要做的呢，不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详情咨询13843100340，或者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啊。那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规格的，这次呢关于住宿方面，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的五钻酒店，还有呢这个奢野度假酒店。那关于美食呢，正餐标准高达50块钱每人，除了地道风味，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那在自然野趣方面呢，将深入体验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呢在人文方面呢，更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在尼泊尔啊，尼泊尔有很多这个人文方面的，比如说这个佛塔呀、寺庙啊等等等等等等。那详情咨询13843100340，这趟旅程抚平焦虑，告别内耗。如果你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呢，也可以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趟的尼泊尔之旅。那全程呢都是飞机啊，全程都是飞机，来回都是飞机。那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啊，主持人明天带队。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手机号报名。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葛双峰加德满都的风铃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放这首歌呢？因为刚才的口播尼泊尔啊，尼泊尔之行我们将会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的全景啊，在这次旅行当中也有设计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啊非常的高级啊，都是有设计好的啊。再来说到价格啊，这样高标准的一次尼泊尔之行，它的价格是6499块钱，包含了来回的机票。

这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特莱斯又有哪些清仓的好物呢？今天来关注到的是鞋子，长跑轻量休闲鞋。那这款鞋子在今天的奥特莱斯大促当中呢，不只是尺码齐全，颜色呢也非常的多，包括黑色、白黑、灰色、象牙白八个热门的配色。那么鞋码方面呢，36号到45号啊，36号到45号。如果说呢脚比较胖比较宽的话呢，建议拍大一码。这也是线下奥特莱斯清仓的款式啊，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在专柜和官网呢，平时要1000块钱出头，那在今天呢只要399。这款鞋子轻到夸张啊，轻到夸张，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拿在手里呢甚至会怀疑这真的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呢，脚底的负担呢瞬间卸掉，像踩在了一朵云上，软弹不塌。那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呢，不是花架子，是真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地吸收着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走路、跑步、久站，你的足弓部分呢再也不会喊累啊，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方言当中说的这个脚底板儿，也就是足弓。那么这款鞋子在这个鞋带它其实是一个装饰性的，穿脱都靠一脚蹬，非常的方便。八个热门的配色，象牙白呀、黑色呀、白黑色、米色，它其实呢非常适配你不同的夏季的这个衣服啊，夏天我们的这个衣柜里边可能短袖啊、这个分裤啊都有很多很多种。那鞋子呢也帮大家贴心的找到了一个尺码齐全、颜色也比较多的这个牌子，昂跑的一个非常轻量化设计的休闲鞋。今天的价格是399块钱一双，而且呢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双还能够再减5块钱。如果说呢你买两双买三双还要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购买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呢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无主题。心跳挂得很可怕，其实就是想到哪首放哪首。沈以诚超喜欢你。

0: 奶茶退役，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7: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晚上在这里感受到的每一个令你们印象深刻的美好瞬间，都能足够照亮你们未来生活当中那些点点的小黑暗。

那只能算音乐，但是有了你们，那才是现场。希望我们能在日后的每一个音乐人的现场都能看到大家，谢谢大家。

0: 看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听友们的互动留言，想问一下小瑞一个网上比较热的话题，说重庆到底有多热？重庆到底有多热？你得问重庆交通广播的老师们啊。但是其实我也知道啊，因为我媳妇天天和我丈母娘视频嘛，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首先上来就是交流一下长春以及重庆两地的天气。我记得重庆上个月吧，上个月初就已经到40度了。所以说有多热呢？40度自然会告诉你有多热，电费自然会告诉你。
1: 怎么跑完了青春，跑过走廊起哄的笑声。
0: 我们家现在啊，这个一个月电费，六月份的单月电费呢是90多块钱啊，90多块钱。
1: 他喊等等却追不上的
0: 啊，我丈母娘家里呢是一个月400呀，全是空调的费用啊，全是空调的费用。
1: 名字陪我狂奔，
0: 不开空调不行，不开空调不行。当然了，这几天呢，我家里也开始了，从7月末啊，从7月20几号，我家里呢就基本上每天大概有5-6个小时都是在开空调的。
1: 爱一次如何？
0: 朋友留言说，瑞哥你怎么没有去松原威尼斯水世界？松原威尼斯水上乐园，因为我要在家看家，总有人需要看家呢，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1: 如果说还要和，
0: 还有留言说，我一直在关注的《镇魂街》国产动漫做得不错，今年出最后一季了。那这个我之前也看过啊，镇魂街的第一季看过。而且呢，我记得之前还有一期，我做了一期这个国产动漫的专题，把《镇魂街》的好多首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再次的来推荐啊，咱们本土的宁宇动画团队啊，咱们长春本土的动画制作团队，宁宇动画推出的《茶阿二中》最新一季已经在腾讯视频更新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去办一个会员来支持一下。而且呢，每一集有20几分钟啊，量大管饱。这一季的制作呢，感觉就是钱儿多了，制作的又更加精良了啊！而且呢，依然是非常的有诚意。
1: 人海漂流，
0: 各个年代吧，各个特别是90后和00后，能够在茶二中当中找到自己以前上学时候的影子。尤其是自己的家乡出来这么一个优质的、优秀的、很棒的动画制作团队，真的很幸福。而且呢，他一直在致力于去讲东北人的，或者说东北这个年龄段的曾经我们上学时候的那些趣事与糗事，很幸福。

0: 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曾经体验过让国内明星一线团队的跟拍摄影为你来打造一套专属的肖像照呢？
1: 男人就该活得从容，世界风情万种，一生坦荡。
0: 这支明星团队来自于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商业广告呢是六位数起拍，那明星跟拍呢一天也要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帮大家体验过了，效果非常的出彩啊。谁体验过了呢？雨山和小琪都体验过了，大家可以回复拍照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够看到这支明星班底为小琪和雨山两位女主播拍的独家的肖像照了，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了。那这次的肖像照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高级的肖像照的灵魂呢是捕捉你最最自然的真实的状态，不要过度的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也就是你拍的那个照如果是高 P 的话呢，其实你的亲戚朋友看不出来那个是你啊，而肖像照则不是，还原你最初的最美的样子。这次的万人肖像节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到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开团了，好评如潮。这次轮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还要包含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格399，限时给咱们频率听友直降100块钱的专属福利，只要299块钱一

0: 自信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律是免费赠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照发朋友圈美照呢，再送你摆台一个，299块钱，包含了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顶级的女性肖像套餐。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5: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领潮。

上午的10:02，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正在直播的节目10380上台。大家好，我是小瑞。这个时候先来关注天气吧。今天出门啊，还是得带好雨具。长春小雨转中雨，25度到34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5度到31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6度到33度；四平小雨转中雨，24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4度到31度；白城阴转多云，24度到34度；辽源小雨，24度到31度；松原小雨，25度到35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2度到32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21度到31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中雨，25度到34度。从天气来看呢，咱们省内大部分城市今天都会有降水的情况发生，提示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听友留言回复拍照两个字，没错啊，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够看到雨山和小琪在这个明星肖像照团队之下的，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样子确实不太一样啊。平时我们看呢就很美啊啊，但是没有发现啊，没有想到还可以以这样的光影这样的视角之下去拍他们两个，确实是厉害啊，确实是厉害。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两个字，那么除了能够看到小琪和雨山在这支明星摄影团队之下的美，另外呢还可以长按这张海报底部的二维码，扫码来参加这个活动，299块钱，299块钱。朋友留言说，小瑞好久没有看到雪丹了，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也非常想念他啊，我也非常想念他，还在休病假，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今天10380上团，我们的音乐主题无主题，想到哪首放哪首。

黄霄云带我去很远的地方。那其实最近我就在想着，想请几天假，带我的女儿来一趟内蒙古大环线，带她走一走大草原，去她到很远的地方。

0: 来这里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次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包括适老化家装、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诸多的养老行业的大品牌啊。那活动的配套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包括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那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如果说呢你自己也有一个相关的品牌的话呢，或者说呢你目前就处于相关行业，想呢来参加这样的一场展会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18043810016。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公众号留言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能不能找一首合适的歌曲来放一放呢？没问题呀，我在这里找到了一首，我个人最喜欢的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永远的兄弟》，大家能听出来这是哪部剧吗？如果听出来的话，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留言打卡，这是哪部剧的主题曲呢？

对啊，这个有公众号有朋友留言说是我是特种兵，没错啊，这个是我是特种兵第一部，歌手刀郎演唱的《永远的兄弟》啊，我太喜欢我是特种兵第一部了。在当时这部剧出来之后呢，我发现这是由一个小说去改编的，叫《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我就去我们松原的各大书店去找这本书啊，这个书店的老板说这本书都没有，卖脱销了，找不到，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够买得到。在里面这部剧当中的小庄老炮鸵鸟鸵鸟好像不是这一部的啊，鸵鸟是不是第一部的？鸵鸟不是，鸵鸟是第二部。小庄老炮还有谁来着啊，老炮然后强子。还有小耿耿继辉。每个人身上的这个故事都很完整啊，每一个人的性格呢又不同。孤狼 B 组，对，他们的这支小队叫孤狼 B 组。哎呀，说的我好想在一会儿下班回家，我再把《我是特种兵》第一部翻出来看一看。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的音乐主题无主题，欢迎大家来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分享最近你在听什么歌呢？姚小棠会开花的云。

0: 有记忆力好的朋友给我来这个共同回忆了，是有小张，有小庄，有强子，有老炮，有卫生员，有鸵鸟，有小耿，对对对对对，最好的孤狼B组。待会儿下班回家，我就再把第一部拿回来看一看，这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红细胞啊，第二部呢吴京主演的那一部也挺好看，后面第三部是什么来着，第三部往后我就全都没看过了，就只看过第一部和第二部，然后那本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那本小说我还有吧，在我家书架上。好吧，进一段宣传，我们马上回到直播当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啊，其实听的这首歌呢，就会脑海当中产生一个画面啊，男生女生在舞池当中轻盈的慢舞，男生呢会穿着这个普通的黑色的皮鞋，而女生呢，我脑海当中想象的会穿着那种非常时髦的漆皮的高跟鞋，丁字形的皮鞋啊，好像情深深雨蒙蒙当中如萍穿的那个鞋子。话说鞋子啊，这个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一双舒服的鞋子呢，能够让你在每天无论是通勤还是坐办公室上班，还是你开车，又或是你周末跑跑步啊爬个山啊，都会能够让你减轻很多的压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昂跑轻量的休闲鞋。为什么要把轻量这两个词单独的拿出来放在鞋子的这个名称之上呢？因为它真的很轻啊，它真的很轻，它甚至要比你的手机还轻，这个鞋子。而且呢，这个鞋子呢，它在鞋底的部分有着独家的设计啊，镂空云模块鞋底设计。那这种鞋底呢，软弹不塌，为你的全脚掌带来很好的支撑性的同时呢，鞋子本身又不沉。今天这款昂跑的轻量化设计的休闲鞋子为大家带来多个颜色，有八款热门的颜色，包括黑色、白色、象牙白、灰色、米色等等等等等等。那尺码方面呢，就覆盖到了36号到45号。如果说呢你的脚比较的宽大的话呢，建议拍大一个尺码。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在今天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奥特莱斯的简陋价格，399块钱一双，极其做好了很棒的轻量化设计的一双休闲鞋子，399块钱的价格。那尺码方面、颜色方面也都非常的齐全。昂跑休闲鞋这双鞋子的原价要1000块钱出头，在今天只要399，而且添加客服微信，每双还能够再少5块钱。欢迎大家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进入到链接当中，选择你合适的尺码，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昂跑轻量化设计的休闲鞋子。

0: 那再来关注到吉林交通广播马上要出发的另一个团，那这个团呢就是云南啊，从长春出发云南，价格是4999块钱。那这次的带队主持人呢是雨山。那云南我们要去哪儿呢？香格里拉、泸沽湖、松赞林寺、虎跳峡。那这次呢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在云南啊，云南也是一个在这个季节国内比较凉爽的省份啦。全程甄选携程4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舒服。那在美食方面，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地道的藏民家宴，还有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落地由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价格4999块钱每个人，详情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啊，有朋友又留言来做节目投稿了，欢迎大家来投稿啊！主持人能够做一期英文歌的主题吗？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西域男孩等等啊，没问题啊，可以做一期英文歌啊。这个尤其是我们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初中、高中，老师都会要求我们去学一些经典的英文歌，有助于我们英文口语的表达学习。
1: 我
0: 真的可以做一期经典英文歌的专题。谢谢投稿。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0: 对呀，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吉林交通广播299块钱万人肖像节的299块钱的体验套餐正在热销当中。如果说呢大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拍过肖像照的话呢，可以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肖像照呢，和我们平时拍的写真不太一样。写真呢会用很重的妆容，很比较长时间的后期把你 P 的好看，但是呢那种好看呢却并不是你本来的样子。肖像照并不一样，高级的肖像照捕捉你真实的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饰磨皮，不拼背景道具，光影构图情绪，这才是肖像照最重要的地方。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肖像照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我们总忘了好好看自己。其实我们这一生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肖像照，这次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到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开团了，好评如潮，现在机会来到长春，就100个名额。那这个团队来自于哪里？

次，再加上什么呢？前三十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照发朋友圈，再送精致摆台一个。就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两个字锁定名额。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今天的好物分享来自于昂跑的轻量休闲鞋。
1: 门前老树长新芽，
0: 这款鞋子可以搭配九分轻薄西裤，上面搭配一件短袖衬衫或者亚麻衬衫，露出脚踝啊，整体是干练又清爽，夏天的通勤路上也有呼吸感。逛街约会呢，可以搭牛仔短裤或者是连衣裙，上面配个白 T， 清爽减龄，随性不随便。这双鞋子呢，就是男生啊女生都非常适合去穿。这款轻量的跑鞋呢，为什么叫做轻量跑鞋？因为它的轻量化呢做到了极致，脚底的负担呢瞬间能够卸掉，像踩在了一朵云朵上，软弹不塌。昂跑轻量休闲鞋，它的重量啊，拿在手上呢，就跟咱们使的这个手机是一样的啊。而且呢，这款鞋底能够分散足底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呢也不会觉得酸，不会觉得痛。还有一个细节设计，它是一脚蹬啊，虽然有鞋带，但是不用你系啊，鞋带是装饰性的，穿脱全靠一脚蹬。这次安排了八个配色，以及36号到45号的尺码，全都覆盖。那建议呢，脚大脚胖可以拍大一码。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平时呢要1000出头，今天的奥特莱斯直供价格399块钱啊！奥特莱斯的直供价格399块钱，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少5块钱，买两双，买三双再享折上折扣，两双三双更划算。包括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一共8个热门配色，以及36码到45码的全覆盖。

0: 每款颜色100双。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下单购买。
1: 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
0: 另外呢，吉林交通广播要连发两团，这两个团呢分别由主持人雨山带队去云南，时间是9月8号到9月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价格是4999块钱每个人，全程甄选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眠。美食方面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隆重的藏族吐司宴以及藏民家宴。这次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时间9月8号到9月13号。
1: 转眼就只剩下
0: 带队主持人是雨山，联系电话13843100340。同样这个电话呢也可以跟着主持人明天去到的是尼泊尔，去尼泊尔的价格是6499块钱啊，6499块钱。
1: 老生儿呀，
0: 在尼泊尔方面呢也安排了全境的5钻酒店以及奇特旺奢野度假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劳顿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那正餐标准呢达到50块钱每个人，除了地道风味，更用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素斋体验啊。自然野区方面呢将会去到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野生丛原始丛林。在人文朝圣方面呢安排了重磅的打卡，有大佛塔，有帕斯帕提纳神庙，还有巴德港广场，还在千年古寺侯庙俯瞰加德满都全景啊。这样的一个旅程是6499块钱，带队主持人明天，包含了长春往返机票。详情咨询1384310034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那我就是小鱼姚乐。咱今儿这娱乐叨叨叨先从哪个炸点开始唠？
0: 哇，这个确实算最近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李全哲啊。李全哲是个很年轻的艺人，好像是个组合的成员，是不是？
1: 可不咋的，他是夜华妻子 NEXT 的成员，后来还进了龙九组合。这次这事儿闹得这么大，根本不是坐错座这点小事儿，是他那全程装聋作哑的劲儿，还有团队先甩锅给票务平台，结果被铁路部门直接打脸。这一套操作下来，谁看了不窝火？你说他要是当时主动起身道个歉，能有后面这些事儿吗？
0: 对呀，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就是坐高铁嘛，他那个座儿其实是别人的靠窗，然后有人过来说这是我的座儿，他全程也没有回应，然后他助理说哎，这是我们的座儿，反正就装傻嘛。后来这个视频就被发到网上，然后这个公司就觉得哎呀，就要替艺人说说话，想平息这个风波，就说是第三方订票平台要是怎么票务信息有误差。结果人家铁路部门说了，这个从来没改过啊，你当时订的就是这个票，根本就不是说有误差，别给我们别想甩锅。
1: 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来占座就理亏，团队还非要编瞎话圆，把铁路部门都扯进来打脸，这不是把路人缘彻底败光了吗？你说现在这些年轻艺人是不是有点被粉丝捧得找不着北了，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了？
0: 这个事焦点就是大家说他这个耍大牌啊，说一个很年轻的演员啊，一个小咖位啊，还耍大牌，然后占座还不还。反正哎呀，怎么说呢，艺人啊，不管你是咖位有多大，就怕你在这个公共的这个秩序方面出问题，很容易被扣上这个耍大牌的帽子。
1: 可不是吗？就像这次他明明不是顶流，却端着比一线还大的架子，公共场合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底色，他这一沉默，团队一甩锅，直接把特权感三个字拍在明面上了。你说现在这些小艺人是不是团队给惯的，觉得有点粉丝就能凌驾于规则之上了？
0: 我觉得也是这个饭圈啊，这个文化或者是这种怎么说呢，艺人对自己的这种要求呢也有待提高吧，反正方方面面的原因，但这个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偶然。应该说像这种偶像团体的啊艺人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这件事儿我也觉得整个的这个月华啊，还是这个其他相关公司的人，是不是该以这个为引以为戒啊，大家一起召集年轻的艺人们开个会啊，把这个事儿这个拿出来讨论讨论，你们以后别在这个问题上再出现问题。
1: 现在李全哲已经道歉了，但网友还是不买账，觉得他是被铁路部门打脸后才被迫低头的。你说乐华这种大公司平时对艺人的公共行为规范是不是根本没当回事儿？
0: 乐华旗下比较大牌比较知名的艺人都有谁呀？
1: 那可不少，顶流王一博肯定是头一个，还有初代归国偶像韩庚，选秀出来的孟美岐、吴宣仪、范丞丞、黄明昊，后来还有韩国选秀拿了冠军的张浩，连杨坤这种老牌歌手2025年也签进去了。这么多艺人里，现在能真正扛住公司营收的还得是王一博。
0: 你这个发音挺标准，还得是王一博。但王一博好像还行啊，没在这方面有过任何的一些这个瑕疵。我们还是说到这个李全哲，他应该挺年轻的吧，应该00后吧。
1: 对，他2001年出生的，今年才25岁，按理说正是该踏实积累口碑的时候，结果整出这么一出。而且这还不是他第一次惹争议，之前还有过感情方面的负面新闻，加上这次占座的处理方式，真是把路人缘一点点耗没了。
0: 我觉得吧，年轻的艺人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形象很好啊，有很多的这个粉丝追捧也很正常，因为娱乐圈就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认为他们除了在这个形象上啊特别的养眼之外，我觉得他们在自己的一些日常的品行上也要注意啊，就是说尤其是这种公共场合的这种公序良俗、公共道德的公共基本的一些认知的这种行为啊，一定要注意。就是 我也不能说李全哲就哎呀这么耍大牌啊，或者他就一定在这个方面啊有多么的不对啊。可能年轻人，我觉得如果要是换个普通年轻人这样做可能倒也没什么，但是他的身份不是艺人嘛，就很容易被放大啊。所以我觉得你作为艺人，你在享受鲜花掌声和财富的同时，你也要在公众公开场合下严格要求自己，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怎么说呢，双刃剑啊，都是并行的。你不能只享受所谓的这个喜欢，然后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可以特权，然后在这些方面公共的方面去做一些比较利己的事情吧。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这个是做艺人的大忌。
1: 你说到点子上了，艺人的公众人物身份本身就带着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约束，粉丝把他捧到台前，他就得接住这份对应的责任，不能光拿好处不扛事儿。这次李全哲最让人反感的其实不是站座本身，是他和团队那种我是艺人就该特殊的潜台词，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那你要艺人你特殊，你去买那个软座，买一等座呀，你别坐二等座呀，对吧？所以我觉得你有这条件嘛就摆摆谱，没这条件嘛也别硬装。你看这到头来你就给自己整的多尴尬。
1: 可不是吗？要么就大大方方花钱买更好的座位，要么就老老实实守规矩，非要在二等座里搞特殊，这不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在好了，不仅座位没保住，名声也彻底臭了，后续的资源估计都得受影响。你觉得经过这事儿，乐华会真的对旗下所有艺人来一次彻底的行为规范整顿不？
0: 就李全哲高铁事件啊，乐华所有艺人啊，写一份书面的这个认知啊，然后态度一定要诚恳啊，明天一早交到总经理办公室。
2: 电视网络看什么？娱乐道道道，热播节目推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娱乐道道道热门影视推荐，我是孟瑶，带你解锁超好看的宝藏影视剧。哎呀，最近假期真的是难得清闲，我就特意翻了几部悬疑剧来打发时间，结果呢，一不小心我就挖到了一部超级好看、后劲儿也超大的宝藏电视剧《命悬一生》。这部剧啊是2025年10月上线的，算是去年的优质悬疑作品。说实话呢，它并没有那些铺天盖地的热搜刷屏，热度也不算是顶流爆款，属于是低调出圈的良心好剧。哎，但是我真的越看越上头，我当时直接熬夜两天就给它追完了。它是正午阳光出品的社会派悬疑剧，改编自高分小说《一生悬命》。开局啊，这个悬念感就直接拉满。故事呢是从一桩离奇的木箱藏尸案展开。黄轩饰演的主角受人托付这个运木箱，但是呢却意外发现了箱子里面藏着惊人的秘密，由此呢牵扯出了三位主角跨越十多年的命运纠葛。整部剧拍的呀很有文艺感，在这个镜头的运用上也很有讲究，很有电影感，跟那个漫长的季节的感觉很像。而且这部剧的配乐也完全就踩在了我的审美点上，原声创作啊是用吉他、弦乐等一些乐器编曲打底，那同时呢剧集还选用了老牌阴影乐队多首摇滚曲目穿插其中，曲风十分的苍凉隐忍，完全就踩中了我偏爱文艺向影视的这个审美。那其实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全员在线的神仙演技，整部剧的质感几乎是三位主角撑起来的，那每一个人物都立体鲜活，完全都没有违和感。尤其是这个主演黄轩，哎，真的是彻底突破了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那很多网友都说黄轩特别的擅长演温柔隐忍被生活搓磨的老实人，我总刷到评论区，他说黄轩一出场我就知道他挨欺负了，就是说特别贴合这种苦情小人物。但是呢在命悬一生里，他直接一人分饰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完美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那两种性格两种气质他切换的是行云流水，眼神步态气场哎，完全都不一样，也不需要换装哎，不用刻意打扮，单凭演技就可以让观众一眼分清两个人物，细节也拿捏的是非常的精准又细腻，真的太让人惊喜了。

亮眼，全员都没有工具人的角色，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执念，善恶也没有绝对的界定，这也是这部剧我觉得最出彩的地方。它并没有那些非黑即白的主角光环，每一个人都在命运里挣扎抉择，哎，非常的真实又揪心。哎，真的是非常真心推荐大家去看这部高质的悬疑宝藏剧。如果你看腻了套路化的悬疑爽剧，想看一部剧情扎实、演技封神、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那么《命悬一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看完之后后劲十足，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啦，今天的宝藏影视推荐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从建筑系留学生误打误撞成为 K 歌之王的陈奕迅的故事。对，我们就来聊一聊他是怎么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开始喜欢上音乐的，然后他一开始进入乐坛的时候都遇到哪些困难，他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坚持下来，最后走向辉煌的。
1: 好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0: 咱们先聊第一趴啊，就是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音乐的萌芽。OK， 那就是说他这个留英期间到底是怎么接触到这些丰富的音乐风格的？
1: 其实就是因为他12岁就到英国去读书了嘛，然后他那个寄宿在那个乡村的中学里面，就是非常的孤单，又经常被同学欺负，所以他就是通过听唱片来排解自己的这个情绪。那个时候他就接触到了西方的摇滚还有流行音乐，像什么 The Beatles, Queen, Elton John 这种。
0: 所以难怪他的音乐里面一直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的张力。
1: 对，没错没错。然后他后来搬到伦敦的郊区之后，他也是就是自己经常在那个阁楼里面弹吉他唱歌。那个时候就是英伦的这种音域的氛围还有这种古典音乐，就都潜移默化的变成了他的日后的一种创作的底色。
0: 他在英国的时候是怎么系统的去提升自己的音乐能力的？
1: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中学里面是吹萨克斯的，但是他的老师就是觉得他不是很适合吹萨克斯，所以他就改学了小提琴和钢琴。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之后，他也是一边在学建筑，一边在自学声乐，也去考了那个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8级的乐理证书。
0: 哇，他真的很自律哎。
1: 对，然后他就是除了这些古典的和乐理的这些训练之外，他其实也经常会在那个别

0: 术里面，就是自己弹吉他自弹自唱，也会去写一些自己的小的作品，
1: 对。
0: 这些东西都让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无论是唱功还是对音乐的理解。
1: 你觉得就是他在英国的那些孤独的日子，还有他的那些感情经历，到底是怎么影响他后来的音乐创作的？
0: 就是他那个在那个老房子里面独自生活，然后，失恋的这种痛苦，包括他的那种思乡的情绪，其实都变成了他写歌的一些素材。
1: OK。
0: 对，所以他的很多歌里面都有那种很深刻的英伦的那种忧伤的气质。
1: OK。
0: 对，就他其实是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了一种大家都能够产生共鸣的一种情感。对，这个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也是他的音乐很能够打动大家的地方。
1: 我们要聊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他刚踏入乐坛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艰难的日子。
0: OK。
1: 对，那他在他刚开始唱歌的这个阶段，都遇到了哪些比较尴尬或者说比较无奈的经历呢？
0: 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拿了这个歌唱比赛的冠军嘛，然后也签了唱片公司，但是他的首张专辑其实是完全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的，
1: OK。
0: 对，销量也很一般，也被批评说他就是，太像张学友，也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就是被直接被贴上了模仿的标签。
1: 哎，那压力真的很大呀。
0: 对，而且他那个时候公司也没有很重视他，然后资源也都倾斜给别人，他甚至都要去，小酒馆啊，去一些商场的开幕式去演出，有的时候下面就稀稀拉拉几个人，连掌声都没有。
1: 对。
0: 他就被安排到台湾发展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普通话不灵光，也没有什么宣传，他就真的是一个边缘人。对，那段时间应该是他最失落、最无助的日子。
1: 你觉得他在面对这些早期的这些质疑啊，还有这些挫折的时候，他是靠什么挺过来的？
0: 他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丢到英国去读书了嘛，然后，也被同龄人欺负。他其实早就学会了，就是把自己的孤独和这些打击都化成动力。
1: 对。
0: 所以他哪怕是在舞台下面只有几个人听，他也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去唱好每一场。
1: 就真的很能扛啊。
0: 对，他不光是咬着牙坚持，而且他还去苦练自己的普通话，然后，主动的去寻求一些更好的合作，他也慢慢的开始用自己的一些情感的投入去取代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他也慢慢的摸索出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对，他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磨难都变成了自己的养分。
1: 你觉得他在出道早期的时候，那些不被认可的日子，还有那些被贴上标签的日子，对他之后的音乐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就是他那段时间的被忽视、被误解，让他在之后的无论是唱功上面还是情感的表达上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对。
0: 然后也让他在之后面对一些风波啊，面对一些低谷的时候都能够稳住自己的心态。最重要的是他开始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创作音乐，
1: 对，
0: 把自己的那些挣扎啊都变成了一些大家都能够产生共鸣的金曲，
1: 对，
0: 他也慢慢的走出了自己的路，成为了一个大家都没有办法忽视的一个乐坛的中坚力量。
1: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第三部分，就是他的这个成名背后的坚守和蜕变。
0: 对，
1: 就是说他在已经有了名气之后，在音乐上面到底做了哪些突破？
0: 就是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不满足于只唱这种深情的慢歌，
1: 对。
0: 他的那张反正是我就已经开始玩灵魂乐、玩 funk、玩摇滚，甚至玩 R&B。
1: OK。
0: 对，然后包括他也自己参与了很多专辑的制作，就从这之后他就彻底的跟这个所谓的什么 K 歌情歌王子说再见了。
1: 就感觉他真的是一直在大胆的探索。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后面的专辑更是融合了很多电子的元素、古典的元素、世界音乐的元素。他甚至有跟，北京的一个乐队合作，还有跟新加坡的一个音乐人合作，就是把不同的地域的这种音乐的灵感都注入到他的专辑当中，
1: 对。
0: 就彻底的打破了这个流行歌手的这个局限性，
1: 对，
0: 他的音乐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
1: 那你觉得陈奕迅的音乐在表达上面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0: 就是他的歌特别擅长用非常简单，但是又很有力量的语言去描写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情感，或者说一些日常的细节，但是他每次都能让你心头一热，
1: 对，
0: 他总有一种很朴素的真实。
1: 就这种真诚就很打动人。
0: 对，然后他的那种嗓音也是自带一种沙哑和松弛，对，他的那种真假音的转换也非常的自然，他会把每一句歌词都唱出很多层。

0: 次，它的那种高低起伏也非常的细腻，它就会让你觉得爱情或者生活里面的一些复杂的情绪都变得有血有肉。对，他的一些慢歌也不会觉得很煽情，他就是会把那种孤独啊或者说遗憾啊都唱成一首首让你念念不忘的小诗。
1: 你觉得陈奕迅在成名之后，他在坚持自我和跨界发展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没有被市场的流行或者说别人的期待去左右，他一直都在很坦诚地用音乐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些体验和一些想法。
1: 对，
0: 他也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风格，然后也一直都在挑战自己，包括他的音乐里面你也能听到很多他对于生活的一些独特的思考。
1: 就这种坚持真的还挺难得的。
0: 对，然后他除了在音乐上面不断的突破，他也会涉足一些影视的表演啊，包括公益啊，包括一些教育啊这种领域，他也会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把自己的舞台扩展到了更大的一个社会的空间里面。
1: 对，其实今天我们也算是跟随着陈奕迅的歌声重新走了一遍他的人生的旅程。对，从孤独到成长到最后的破茧成蝶，其实他一直都在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坚持自我，人生就会有无限可能。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林志颖的儿子 Kimi 最近在网上有一张照片啊，大家说，这怎么孩子长丑了呢？啊，当然这个丑打引号啊，就是大家觉得应该就没有爸爸那么帅，也应该差不多吧。但这张照片就是，拿了羽毛球拍，感觉好像都没他爸年轻。然后，林志颖说：“哎呀，你们可别这么讲啊，这是角度的问题。”
1: 哎呀，这太正常了，小孩子长开了，跟小时候软萌样不一样，再加上拍照那角度没找好，可不就容易显老气吗？再说林志颖那可是冻龄男神，拿孩子跟他比，本来就有点不公平。你说现在网友是不是对星二代的长相有点太苛刻了？
0: 确实啊，因为 Kimi 当年上《爸爸去哪儿》就很可爱嘛。哎，对了，那年 Kimi 才多大呀？
1: 那时候才4岁，顶着个蘑菇头，奶声奶气喊爸比的模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软乎乎的。
0: 哇，现在他都已经17岁了啊！当年林志颖唱《十七岁的雨季》，现在他的儿子大儿子都已经17了啊！据说哎挺高，长到1.8米，比林志颖高不少呢。然后
1: 可不是吗？我觉得吧，星二代从小活在镜头里，连长大变样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事儿，都得被拿到网上反复讨论，其实挺不容易的。林志颖护着孩子说角度问题，也是当爹的本能，谁愿意自家娃被这么说？再说青春期的，
0: 确实啊。然后现在这个 Kimi 感觉头发还挺长的，酷酷的，1.8米，平常愿意打羽毛球，还爱弹吉他。哎，看来运动和音乐的天赋都不错啊。
1: 这不挺好吗？有自己的爱好，长得也高挑，青春期留长发耍酷多正常啊。比起纠结长相，这些能陪他一辈子的兴趣才是更实在的东西。
0: 但是因为林志颖不是17岁时候出道嘛，当年那个小旋风《十七岁的雨季》，然后就有记者问说：“你看你儿子现在也17了，有没有要让他，比如说在公众场合多一些抛头露面啊？”
1: 其实从《爸爸去哪儿》之后，林志颖夫妇就一直在刻意让 Kimi 淡出镜头，连商业代言都推了不少，就是想让他过普通孩子的生活。这次晒合照也是难得的一次，主要还是为了回应颜值争议，顺便分享一下孩子的近况，并没有要让他频繁露面的意思。
0: 林志颖也说啊，就是这个我们父母就不替他拿主意了，全由 Kimi 自己决定啊。等他这个想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支持，如果他现在不太想，我们也不会硬要他在公众场合多多的露面。
1: 这种态度真的挺难得的，毕竟多少星二代是被父母推着进圈的，林志颖吃过这行的红利，也肯定知道背后的辛苦，所以才想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孩子。
0: 然后林志颖为了证实 Kimi 确实挺帅啊，还PO 了一张他跟 Kimi 在车内的合影啊。哎，这个合照看起来确实很五官也很像爸爸，也确实有那个17岁阳光少年的感觉。
1: 对，那种少年独有的清爽劲儿藏不住。其实褪去童心光环，现在的 Kimi 就像咱们身边常见的那种高高瘦瘦有自己小世界的高中生，这种真实感反而比硬熬偶像派更让人觉得舒服。
0: 反正老爸都已经这样了，我觉得他的理想肯定不是要在娱乐圈怎么怎么样，或者要超过他爸爸，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爸爸也够用的。那么我们也希望 Kimi 就如果能啊像爸爸一样在娱乐圈跟我们啊多多的这个互动也好，如果他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也不要去打扰人家啊，支持一个17岁的少年的梦想吧。
1: 说的特别对，对于现在的 Kimi 来说，能安安静静享受青春期，去打球弹琴，比被迫活在聚光灯下幸福多了。咱们作为旁观者，默默祝福他能按自己的节奏长大就好。
0: 爸爸吧，那时候因为环境所致啊，没这条件。现在爸爸已经替你打出这个江山了，你就负责享受吧，你别像爸爸当年17岁那么辛苦了。好，说完了这个 Kimi， 我们再来说奈奈啊。奈奈其实可能说这个英文名大家不太了解，她的爸爸是吴尊啊，所以奈奈叫吴欣怡，当年也上过《爸爸去哪儿》，她是Kimi 的第二年的《爸爸去哪儿》，是不是？
1: 差不多。公开资料说现在已经有168厘米了，在同龄人里绝对算高挑的，毕竟吴尊和林丽银身高都不矮，遗传基因摆在那儿呢。
0: 对，内内今年也有15岁了。内内是哪一年上的爸爸去哪儿？
1: 他是2017年参加的爸爸去哪儿第五季，那时候才6岁多，还是个黏着爸爸的小不点儿。其实在这之前，2014年他4岁的时候就跟着吴尊上过爸爸回来了，算是很早就进入、
0: 很早就进入娱乐综艺节目了哈。内内今年也15岁了。因为这个前两天在这个上海有一个蜘蛛侠4的首映礼，然后1.68米了啊，确实亭亭玉立的，然后也参加了这个首映礼，也接受了记者的这个采访。哎，感觉面对媒体采访挺淡定挺从容。
1: 这种大场，这其实和他从小就跟着爸爸上节目分不开，早就习惯了镜头的存在，再加上吴尊一直注重培养他的独立能力，这种从容就不是装出来的，是骨子里透出来的自信。他在采访里有没有提到自己未来想往时尚或者演艺这条路走？
0: 那个倒没说，但是看到他也没有当年的那种婴儿肥了，然后呢说话也特别的大。

0: 坊啊，穿了一身这个挺休闲的衣服吧，黑色的坎袖啊，就总的感觉就是一个少女的青春少女的这种形象，挺好，大大方方。
1: 这种退，这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没有被过早包装成小大人，保留了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吴尊在教育上这点确实做得不错，既让孩子接触了世面，又没让他染上浮躁的习气。
0: 吴尊跟他的太太也是29年青梅竹马啊，然后现在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哎，过得也非常的幸福。所以你看这个在10多年前爸爸去哪儿的那些小朋友，现在也都已经长大了，也进入青春期了。但是让我们觉得还比较欣慰的是，他们的爸爸依然啊没有老去，还是就是年轻的冻龄的男神的感觉啊。我觉得可能作为娱乐圈明星的子女，肯定或多或少都要被受到一些关注，这个不可避免吧。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幸福肯定也会有压力啊，这个都很正常。
1: 你说的很对，这种星二代的身份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能轻松获得普通人没有的资源和平台，像内内能去首映礼， Kimi 能安心玩音乐，都是父辈给的底气。但另一方面，他们永远活在父母的光环对比下，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解读。不过从目前看，这两个家庭把平衡做得还不错，既没让孩子完全脱离社会，又给了他们足够的空间去选择自己的路。
0: 好吧，愿所有小朋友不管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然的生长，
1: 这个愿望特别实在也特别美好。其实不管是星娃还是普通孩子，能在青春期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长，不被催着成熟，不被逼着曝光，就是最大的幸运。咱们看着这些当年的小萌娃现在各有各的样子，只要他们自己觉得舒服开心，比什么都强。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一聊这个从叛逆少年一路成长为一代宗师的传奇故事。咱们的主角就是刚刚在2026年7月27日迎来63岁生日的甄子丹。他呢，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但是他小时候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种很乖巧的习武的少年，他其实是很叛逆的。OK， 那么他到底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1: 没错，这个话题太让人好奇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分享吧。
0: 咱们第一部分先聊一聊文武世家的这个叛逆少年的时光。
1: OK，
0: 那咱们就来想，我想问问你，就是甄子丹他小时候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氛围里面长大的？
1: 就是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广东的一个武术世家啊，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武术家和太极的老师啊，还曾经办过自己的武术研究所，就真的是一个非常把传统功夫带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人。
0: 所以他从小就被功夫包围了。
1: 没错没错，不过他的爸爸呢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画风，就是他是一个在报社当编辑，然后非常喜欢音乐的一个人啊，他会拉小提琴，会拉二胡啊，也希望子丹能够学钢琴，就是整个家庭的氛围就是那种非常文武并重的一个氛围。
0: 你觉得就是甄子丹他小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经济条件下面，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的挑战？
1: 其实他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他经常就是饭桌上就是米饭配咸菜，
0: 对，
1: 他还因为这个贫血晕倒过，他也没有什么玩具，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个街头巷尾踢一个破皮球，有的时候就光脚啊，就踩到玻璃什么的就受伤啊，他妈就给他把玻璃碴子挑出来，就是这些经历让他很早的就有了那种吃苦的精神和面对困难的那种韧性。
0: 那你觉得就是他小的时候这种家庭环境包括他的一些学习的经历是怎么塑造他这个人的？
1: 就是他其实小的时候一方面是他妈妈对他进行这种非常高强度的武术训练，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爸爸会要求他练琴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律又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他小的时候因为喜欢李小龙，就会自己去模仿他的动作啊，逃学去看电影啊什么的，他妈妈为了让他能够系统的学习武术就把他送到了体校。那他其实在那种环境下面也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对，所以他的那种武术和音乐其实是一个平衡，他的这个叛逆和他的这个专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在不断的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武术精神，他的这个东西其实为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创新精神的功夫电影的巨星是埋下了一个伏笔的。
0: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聊一聊他刚踏入影坛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挑战。
1: 他刚出道的时候其实也是被袁家班就是很看重，然后也有给他机会让他当主角、嗯、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的这个打法就是太实了，就是他还是比较像实战的那种打法，
0: 嗯，
1: 所以他的镜头就很难去捕捉到他的一些招式，再加上那个时候其实香港的这个功夫片市场已经是有点饱和了，而且观众的口味也比较挑剔。
0: 他的电影当时票房也不是很理想是吧？
1: 对，他就是连续几部都是没有什么票房，然后也被前辈就是批评说他这个动作太硬了，没有美感，再加上他自己也比较年轻气盛，跟这个剧组的沟通也不是很好、
0: 嗯、
1: 所以他甚至一度都被冷藏，对，被冷藏之后他就只能回美国，靠在他妈妈的这个武馆里面当助教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段时间其实是挺难熬的。
0: 他在面对这些低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佩服的反击的方式？
1: 他其实回美国的那几年也没有闲着，他就是一边在教拳，然后一边在琢磨自己的动作，还有就是怎么去讲故事。等到他再回香港的时候，他已经想明白了，就是小成本的片子我就只能靠自己的风格和我真实的功夫去突围，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拍的那个特警屠龙里面，他就是自己设计的动作，也带了自己的师弟们一起把这个真功夫和这个新的想法都融进了这个电影里面，也获得了好评。那之后他就算是遇到了一些剧本很烂或者说角色很小的这种情况，他也没有说就是在动作上面糊弄观众，对，他都是很认真的去用这个角色来练手，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动作设计。 对，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一直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人。
0: 你觉得他的那种独特的动作风格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
1: 他其实是融合了很多家的，就他既有传统的武术的底子，然后他又有很丰富的这个实战的经验，他还会把一些西方的这种自由搏击啊，还有一些现代的元素都加进去，所以他的这个动作，你看他打起来会特别的真实，有力量。
0: 对，
1: 他这种风格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被市场所看好。
0: 原来他走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1: 没错，他就是坚持自己的这个想法，哪怕是票房不好，或者说被人家质疑，他都没有说去随波逐流。
0: 嗯，
1: 对，然后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这个动作的设计还有表演。
0: 嗯，
1: 对，他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他的经历都变成了他的养分，
0: 嗯，
1: 才最终形成了他无可替代的这个真功夫。
0: 嗯，
1: 对，也让他成为了动作电影里面的一个标杆。
0: 咱们现在来进入到风格立派和宗师加冕这两个大的主题啊。第一个问题，甄子丹的动作风格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它其实就是把传统的武术和现代的搏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0: 嗯，
1: 就他小的时候是在他妈妈的这个严格的训练之下，然后又去了体校系统的学习，又在美国的时候接触了很多跆拳道啊、自由搏击啊这些东西，他甚至还学过舞蹈。对，所以他的动作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融合的元素的。
0: 听起来就他的动作就是既很实用又很好看。
1: 没错，他就是强调每一拳每一脚都是有意义的，然后他的那个实战的氛围特别的重，他在拍的时候也是真打，尽量真打。对，他的那个镜头也是就是专门来捕捉这个动作的力量和速度的，所以他的那个观众看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血脉喷张，而且他会根据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剧情来调整他的这个动作的风格，所以他就是把这个真实和艺术做到了一个极致的融合。
0: 你觉得这个叶问系列对于甄子丹的事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1: 首先就是他为了这个电影，他是真的下了苦功，他专门去跟这个叶问的后人学习咏春拳，然后每天都要苦练这个木人桩，他也为了这个角色减重30斤，就他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里面去了。
0: 怪不得他演的那个角色就特别有说服力。
1: 对，这个电影就是让他从一个动作演员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功夫宗师，就是他把这个角色咏春拳还有这个民族精神都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然后也让这个功夫片这个类型重新焕发了生机，也让他获得了全球的声誉，也为他后面进军国际市场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你觉得甄子丹对于整个动作电影行业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1: 他就是彻底的打破了传统功夫片的那种套路。
0: 对，
1: 然后把这个真打和这个综合格斗带进了电影，让这个动作场面变得更真实更震撼，也带动了全世界对于这种暴力美学和这种实战派的这种追捧。
0: 他在培养新人方面也很有一套吧？
1: 对，没错没错，他带领着他的这个甄家班啊，不断的去打磨这个动作的细节，然后也把这个真打实拍的这个精神传给了年轻的一代。他也一直在推动着这个东方的武术精神和这个中华的软实力走向全世界。
0: 对，
1: 他是一个真正让中国的动作电影在国际上面站稳了脚跟的一个领路人。
0: 聊到这，其实我们能发现，就是甄子丹他其实用他的叛逆，用他的执着，把自己的人生一步步的开拓成了一个传奇。对，他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你只有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坚持自己的梦想，你才有可能从一个叛逆少年变成大家心中的一代宗师。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推荐
3: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本期娱乐道道道热门影视推荐，我是孟瑶。最近啊，暑期档国漫热度持续走高，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八仙的讨论，网上的争吵啊直接吵成了两大派，不少观众直言说看完觉得比哪吒还好看，但也有一部分人看完前半段就直接选择离场，评价也是两极分化。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八仙。 先来说说我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我刚开始观影的时候，前半个小时确实看得比较闷。影片呢，陆续登场了八位主角，人物扎堆出场，多条线索同步铺开，节奏也十分的平缓，那喜剧笑点埋得比较含蓄，并没有那种一上来就高潮迭起的爽感。我当时心里还犯嘀咕，我说网上吹得这么火爆，难道是营销夸大了？后来呢，朋友劝我说一定要坚持看完，他说很多重头戏和多重的反转都集中在后半段，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继续往下看。说完之后呢，看完之后我就完全理解口碑为什么能逆风翻盘了。我们先来聊一聊网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朋友们最大的夸赞就集中在剧本设计上。影片呢跳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既定传说，并没有塑造那些天生强大的神仙，而是把八仙还原成了一群满身缺点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哎，有的人贪财，有的人怯懦，一群草根啊临时组队，并没有开挂的神力依靠计谋对抗高高在上的天庭强权。全片啊也是伏笔遍布，后半段呢连环反转，前面看起来很多无关紧要的细节到最后全部都一一收回了，多重身份谜题啊揭开的时候那种冲击力啊十足。很多人说看完之后后劲儿很大，故事呢不止停留在神话冒险，还悄悄地探讨了规则、善意和救赎。当然呢，差评也是同样的客观。那一部分传统神话的爱好者呢，不太接受大幅度魔改传说。除了角色的名字、故事和原版八仙啊，他说故事相差甚远。还有不少观众他说人物的数量太多，很难短时间之内就记住所有人，并且呢前期的叙事铺得太广了，节奏比较松散，那耐心不足的观众很容易就中途失去兴趣。网上啊也频繁的拿他和哪吒来做对比，那很多人得出了他说八仙更好看的结论。其实在我看来很难直接分出高下，本质上呢两部作品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哪吒呢是极致的单人英雄叙事，情绪比较外放啊，热血张扬，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直击人心，冲突激烈呀，门槛很低，很容易就瞬间带动了观众的情绪。而八仙呢走的是群像叙事，他并不追求激烈的情绪的宣泄，节奏呢也更加的克制，内核偏向成年人才能品出来的温情，并没有孤胆英雄普通人彼此扶持，哎，微小的善意跨越漫长时光代代传递。总结来说呢，如果你偏爱层层递进值得二刷挖细节的悬疑叙事，喜欢带有烟火气的凡人故事，那就去电影院看八仙，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最后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被网上一边倒的评价所裹挟，有机会呢完整看完再形成自己的判断，相信这部电影绝对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那本期娱乐道道道热门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女生，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子璇，今年15岁。
5: 欢迎王子璇。子璇，我首先呢看到你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呢，在刚刚学写字的时候，学写名字的时候，应该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经历，是不是？
6: 对。
5: 嗯。就会觉得有问过父母为什么自己的名字笔画这么多吗？
6: 有问过。
5: 嗯，
6: 当时还想过让他们给我改名字。
5: 是吗？
6: 对。
5: 就是笔画实在是太多了。
6: 嗯，
5: 在当时在学习写名字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具体的困难还能想得起来吗？
6: 嗯，大概就是那个子和璇总写错吧。
5: 嗯，所以怎么办？要反复练习吗？
6: 对。
5: 嗯，
6: 当时一天大概是的话要写好几遍。
5: 嗯，然后谁当时主要教你来写这名字？爸爸还是妈妈还是其他人？
6: 嗯，我妈妈。
5: 哦，妈妈来教你写。妈妈是属于那个比较耐心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严厉的那种？
6: 嗯，你两个加那个两个混合起来，
5: 坚固哈。
6: 对。
5: 嗯，比如说呢，现在这个状态，因为你都已经15岁了嘛。
6: 嗯，
5: 啊，现在这个状态呢，妈妈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6: 很温柔，对我很有耐心。
5: 就比较温柔了。
6: 对。
5: 所以小时候是比较严厉的嘛。
6: 对。
5: 你还能不能记得在你小的时候，有过一个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哇，妈妈好可怕？有过吗？
6: 大概就是我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吧。
5: 嗯，读小学那个时候。
6: 对。
5: 嗯。然后妈妈怎么样？不让你吃饭？
6: 没有，
5: 你罚站。嗯
6: 嗯，对。
5: 哦，真的。
6: 嗯，然后让我抄错题。
5: 嗯，抄错题是抄100遍吗？
6: 嗯。
5: 哦，真的。为什么家长一整事儿真的抄了100遍吗？
6: 没有，我妈妈心软了。
5: 嗯，好吧。其实我能感觉到子璇是一个你觉得自己的性格大概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呢？
6: 嗯，比较好相处，很活泼吧。
5: 嗯。
6: 然后有的时候很幽默。
5: 啊，有的时候还很幽默。
6: 嗯，
5: 啊，好的，希望在接下来录节目当中能够多多展示这些。但是我觉得子璇应该是个，在我来看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
6: 嗯，
5: 啊，刚刚见面就跟我打招呼说老师好。其实今天子璇我觉得行程也挺满的哈。
6: 嗯，
5: 刚刚上了一节课，马不停蹄的就过来上节目。刚刚那节课是做什么内容的？上什么课了？刚刚结束的那个课。
6: 嗯，我学了就是。按穴位啦什么的，
5: 嗯，
6: 然后推拿正骨什么的，然后看那些就是怎么说呢，看那些穴位的图片什么的。
5: 嗯，所以这个课是一个中医的有关的课吗？
6: 嗯，
5: 啊，这个课这个班叫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培训吗？
6: 康复治疗。
5: 康复治疗，你一个15岁的小姑娘为什么要学这个呢？这个确实。太有别于你同龄人的，对吧？你也能感受得到啊。
6: 嗯，
5: 你学中医正骨这些手法，你现在大概都，比较了解了吗？
6: 嗯， 差不多可能吧。
5: 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身边有朋友不小心扭伤到崴到的话，你就可以上手给他们来。
6: 对。
5: 嗯，简单的先治疗一下。
6: 嗯，对。
5: 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出乎我的意料啊！因为一个15岁的女孩，正常我觉得可能暑假上课就上什么各种的补习班啦、兴趣班啦，你居然上的是这个中医的，又是正骨又是穴位的。这个我个人感觉哈，就是中医它可能要记忆力是不是要超级好，因为它还要记穴位，还要记各个穴位的这个功能，还得要这个手法，还包括将来中医可能开药的草药那么多，这是不是要记很多东西啊？
6: 嗯，差不多吧。
5: 嗯，所以这个记忆这些中医的各个那个法科目的东西，它是有什么规律，还是就是纯就是死记硬背？你觉得？
6: 我觉得话就是，
5: 嗯，
6: 如果自己感兴趣的话，就是很轻松就能背下来。
5: 哦，是吗？
6: 对。
5: 嗯，比如说现在你需要背什么东西？
6: 我需要背怎么治疗了？按哪个、那个，比如说什么哪块难受，按哪个穴位这些的。
5: 嗯。
6: 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妈妈一些这些问题。
5: 啊，所以问妈妈这些问题，妈妈也是学中医的。
6: 对。
5: 妈妈就是中医，不是学中医。
6: 对。
5: 啊，所以，哎，那你小时候是不是妈妈身上就是童年那个味道，就是草药的味儿多一些？
6: 我妈妈不是抓药的。
5: 啊，好吧，这个我比较刻板印象哈。
6: 嗯。
5: 啊啊。所以这个从小就受到妈妈这样的一个影响。
6: 嗯
5: 嗯、还能不能记得小时候妈妈那个工作给你的一个当时童年时候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
6: 我感觉我妈妈就是这个职业比较伟大吧。
5: 嗯
6: 嗯，
5: 家里总有人来送锦旗。
6: 那没有，那不要
5: 伟大。
6: 嗯，就是比如说我妈妈努力工作了，我感觉她特别辛苦。
5: 嗯、
6: 有的时候我也想帮她分担一些事情。
5: 哦，你就帮着妈妈做一下家务什么的。
6: 嗯、对，
5: 是不是、啊？
6: 有的时候也会在旁边看她工作，边看边学。
5: 哦，
6: 我妈妈也会教我一些怎么摁什么的。
5: 哦，哇，真的是，哇，我觉得这个家庭环境真的是不一样哈，真的是耳濡目染。你看，我们就知道一个《本草纲目》，但其实我觉得子璇就可能在这方面了解的更多。所以你还会，你会针灸吗？
6: 针灸的话，我们不会。
5: 所以你会拿自己来做一些什么手法上的实验吗？
6: 对。
5: 比如呢？
6: 比如就是说，摁脖子啊，那个肩颈这些一部分，然后比如说哪里疼了，哪个穴位有用。
5: 嗯，然后就拿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一下。
6: 对，
5: 有没有比如说，因为可能你的手法还不是特别的纯熟，有没有就刚一开始，比如说没摁好，给自己反倒给整的难受的时候？
6: 有。
5: 是什么？比如？
6: 胳膊疼的时候，胳膊抻到了，本来想揉一下筋呢，然后结果越揉越疼，最后都麻了。
5: 天哪，你对自己下手挺狠呐，是吧？
6: 嗯。

0: 哎，那个中医，比如说按摩什么的，这个是要这个力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女孩嘛，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力气，这怎么能
1: 分哪个？可以分哪个穴位？比如说有的穴位啦，它需要慢慢轻点有的穴位的话，可能需要用点寸劲儿什么的。
0: 哪个比较需要用寸劲儿？
1: 比如说肩颈的这一部分呢，你看每个人的就是肩颈的硬度和那什么，就是
0: 啊，每个人的啊，他肌身体的机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要对症下药。哇。大家现在听到的并不是一个什么养生节目啊，是我们的金阳少年，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现在就开始接触中医，接触这样的一个，哇，真的，我突然间觉得子璇你好，你真的很了不起，你自己有这种感觉是吗？
1: 因为我是向我妈妈学习的，因为我妈妈一直就很努力，这些，然后就是她从小给我的就是给我的影响也特别大，我就想成为我妈妈那样的人，
0: 哇，这个，这个既励志，就让我们觉得很温情。但是据我所知，妈妈其实现在好像一个月才能回家看你一次。她在外地工作。大概这个持续有多久了？你今年十五岁，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两年吗？
1: 差不多了。
0: 那这么长，你想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其实更需要是跟妈妈多交流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妈妈为了工作要在外地，很少回家，会给你带来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影响吗？
1: 不会的，因为我妈妈去外地工作是因为我嘛。然后我在长春的话，我虽然说有的时候挺想她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她就是在那里努力工作什么的。然后不要累到自己。
0: 这
1: 我也不会怪她。
0: 女儿真的是一个贴心小棉袄哈，现在妈妈就能感觉得到。然后我刚刚看到妈妈特别年轻。有没有人也比如你们两个人一起逛街，也会有人觉得这姐俩还
1: 有。
0: 每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妈妈肯定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就感觉哇，这跟女儿在一起像姐妹。你是什么心情？
1: 我很诧异。
0: 然后你觉得你跟妈妈就比如说在审美或者在哪个地方特别的类似吗？
1: 首饰。
0: 首饰。
1: 对。
0: 哪种首饰？
1: 比如说项链啦。手镯这一类的。
0: 所以现在妈妈这些传家宝就可以给你了。你就可以佩戴了哈。但有没有觉得跟妈妈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1: 衣品吧。
0: 衣品。怎么讲，妈妈穿的也很时尚，也很年轻，你会觉得她哪个地方衣品上面还是觉得
1: 不是的，
0: 不太，你不太理解。
1: 不是不理解，是因为因为我们俩年龄在这儿呢，
0: 对，
1: 可能审美上差异比较偏大一些。比如说我喜欢的衣服他不喜欢，他喜欢的衣服我不太喜欢。
0: 那比如说你的这个衣服你会问妈妈意见吗？
1: 会。
0: 他通常给你的是什么意见？说这衣服多难看，还是说这个衣服还可以？
1: 不会的，我妈妈非常尊重我，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我妈妈就会给我买下来。
0: 好的好的，从这个谈话当中我能感觉到子璇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啊。好吧，这个温情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说说子璇自己吧。刚刚你说这个衣品呢，首饰，这可能都是这个青春期的小女孩都比较喜欢的。当然这个年龄的女生还会喜欢就是明星啊，追剧，偶像。我不知道子璇有没有特别喜欢明星啊？
1: 没有，
0: 你有特别，就除了这个妈妈肯定是你很崇拜的人之外，你有没有这个比较崇拜的人？或者比较关注的人，就成功人士，你有没有比较长期关注的，或者说比如说想将来想长大想成为他那种的？想成为妈妈这事肯定是定了。其他的呢？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康辉呀，白岩松啊，多了不起！你有这样的吗？
1: 没有。因为在我心里面，我妈妈就已经算是很伟大的了。
0: 哇，就用"伟大"这两个字，我觉得妈妈此刻心里也觉得可以了，很有成就感了啊。好，怎么又扯到心情上？说你自己嘛，从小就开始跳舞。大概有，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跳了嘛。那个时候也是妈妈帮你培养的这个。

0: 对，
1: 嗯，那这个跳舞跟现在这个中医，它好像感觉没有什么交集啊。
0: 我打算考个中医证，然后再考一个瑜伽老师的证。
1: 哦哦，怪不得，那瑜伽的话肯定跟舞蹈就有很大关系了。
0: 嗯、对，
1: 所以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想当瑜伽老师吗？
0: 两个我都想当，就是比如说业余时间我可以去当个瑜伽老师，做个兼职什么的。
1: 嗯，哇，这考虑的这么清晰，哇，你不要这么卷好不好？一个15岁小姑娘，你把你的职业规划这么清晰，你让这些还在学校的孩子们怎么办？嗯，还弹钢琴，
0: 嗯，
1: 现在也弹吗？
0: 现在，
1: 嗯，
0: 是属于自学的状态。
1: 没

0: 养，身姿曼妙，还能帮着这个所有的来到你这儿的这个对生活有追求的人，帮他们在生活上、在心情上、在身体上，
1: 嗯、
0: 让他们更阳光、更健康。
1: 嗯，
0: 啊、哦，我觉得你跟蔡徐坤差不多、哎，都是很热心的，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哈。
1: 嗯，
0: 好吧，我们的节目你看聊着一会儿哈，嗯，时间很快就到了。
1: 嗯，
0: 我觉得子璇才只有15岁，现在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这么明晰的规划。嗯，第一呢，我觉得本身你自己，我觉得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女孩，我觉得内心还是挺强大的。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8: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那欢迎各位家长来，让自己的宝贝走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
9: 大家好，我是刘游熙，今年9岁了。来自高新第一实验学校3年11班，
0: 欢迎刘盈熙。你们学校有那么多班级啊？3年级有11个班、还是不止有11个班？
9: 不止呢，24个呢。
0: 几个班？
9: 24个。
0: 哇，那也太多了。那你们3年级整个年级人也太多了吧？其实盈熙也有一个妹妹哈，妹妹叫什么？
9: 妹妹叫刘晨一。
0: 刘晨一，今年妹妹有几岁了？
9: 妹妹4岁了。
0: 哦，妹妹才4岁啊？
9: 她不是才4岁，4岁多。
0: 是啊。那妹妹在上幼儿园。
9: 对。
0: 你会去上去幼儿园接你去幼儿园接过妹妹吗？
9: 我去过，但是不是暑假，因为暑假我妹根本不上幼儿园了，就是跟我在一起了。
0: 哦，现在暑假的时候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了。
9: 对。
0: 妹妹听不听你话？
9: 有的时候听。
0: 不听你话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情况下？
9: 我俩抢东西的时候。
0: 你都大姐姐了，你都比她大那么多，你还跟她一起抢东西啊？抢什么？
9: 抢玩具什么的。
0: 抢玩具。
9: 然后有的时候她不高兴，她还打我呢。
0: 哦，真的啊。妹妹还脾气还挺大的。但是她打的话，那你怎么样？你会惩罚她吗？你说啊，还敢打你姐？
9: 我直接把他给打了。
0: 那他那么小，打你一下好像也没啥事，但你打他一下，估计应该还挺疼的吧。
9: 我就轻轻的打一下，就意思一下得了，
0: 就吓唬吓唬他，
9: 让他不高兴了就打一下。但是很少的时候哈。
0: 但是说实话，妹妹如果真的就是把你打疼的话，你会就是。很生气或者很难过吗？还是说也没什么？
9: 也没什么，他那么小，打就打一下子了。我就还回去呗。
0: 就还回去。前面我刚表扬你，我说哇，这个姐姐真有姐的样，后面说还回去。就说这事不管年纪大小啊，你只要随便打人，我就肯定你也得受到惩罚，对不对？
9: 但是就轻轻打一下，可能有时候碰一下。
0: 还有有原则的姐姐，那你有没有比如说，家里边让你临时的帮着来看一下妹妹，比如大人临时有事让你看一会儿她？
9: 对，有，
0: 嗯，
9: 但是很多了，
0: 所以你看，你才是一个，9岁的小姑娘，你现在就开始要看小小孩了，是不是啊？ 当然这个如果哈、啊、你觉得

0: 是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孩子好，还是说像现在这样多了一个黏着你的缠着你的妹妹，你更喜欢哪一种？
1: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有一个妹妹，因为这妹妹就我要的。
0: 啊，你要求的
1: 啊？
0: 啊，你怎么说啊？当时啊，
1: 我就说，就是妈妈也想有一个这样的小宝宝，
0: 嗯，嗯，
1: 然后正好我也想要，完了我妈妈就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我说女孩吧，能跟我玩一起去一去。
0: 啊，那男孩呢？有个弟弟，怎么了？弟弟将来还可以保护你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1: 但是我就喜欢一女孩嘛。
0: 啊、哦，好的，哎呀，这个妈妈也要满足一下你的这个愿望哈。好的，啊，两个姐妹在家，我觉得应该是爸爸妈妈都觉得很开心啊、
1: 嗯，
0: 因为女儿是父母的小庙嘛。对不对？
1: 嗯，
0: 嗯，其实刘云熙，我觉得从你刚才跟我聊天关于妹妹，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懂事的孩子，而且自己要求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在班级是文艺委员。
1: 嗯，
0: 那文艺委员的话呢，就得领着大家一起，比如说演出啊、文艺节目什么的，你就要冲到前面了吧？
1: 没有过。
0: 那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当文艺委员呢？
1: 就是老师给我安排到了，就是。因为我唱歌还是比较好听的
0: 啊，
1: 然后就是老师就让我领唱歌，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可能记不清点儿，
0: 嗯，
1: 就容易超时回来，然后老师就说让我掐着点儿，老师就说，当时是有两个同学的，
0: 嗯，
1: 我一个，别人一个，然后。我的老师就说，你们两个谁要是能提前回来一下，谁就当文艺委员。
0: 啊，
1: 我寻思那就牺牲一点自己吧，那就早回来点吧。
0: 哦，用这样的方式当然会挺好的啊。那我觉得，那从这之后，你是不是对这个时间观念就更强了，就不会？
1: 每次可能我都没到那个点儿，我就上来了。
0: 啊，
1: 但是也是。不差一会儿的。
0: 当然除了老师让你做一个守时的孩子之外，老师也是看中了你身上很有一些文艺的细胞，比如说你除了唱歌好之外，我知道你的古筝弹的也很厉害。你大概几岁开始学古筝了？
1: 那应该是
0: 还没上小学，
1: 上一年级了吧。
0: 啊、就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时是自己喜欢学还是妈妈说想让你学的？
1: 我想学，妈妈就是说古筝和钢琴里边你挑一个
0: 啊，二选一。
1: 然后我都听了一节课，然后我觉得好像古筝挺好听，我就学古筝。
0: 啊，你就比较喜欢古筝弹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哦，哎，那我觉得你的这个选择，让我对你挺佩服的，因为钢琴它是西洋乐器，而古筝是民乐。
1: 哦。
0: 就是你很有那个中国的那个。
1: 哦，我后来我才知道，我就觉得。那学古筝还挺好的呢，就选择一个中国的乐器。
0: 嗯、那你在弹古筝的时候，衣服是不是也要搭配上啊？
1: 哦，
0: 穿什么样的衣服弹？
1: 嗯，不用，就
0: 得穿那个
1: 穿睡衣弹。
0: 不，别穿睡，我说演出的时候。
1: 演出的时候
0: 啊、
1: 嗯，演出时候就穿那种
0: 汉服吗？
1: 对，
0: 对啊。
1: 汉服，但是
0: 你喜欢那样的衣服吗？就是
1: 我喜欢
0: 纱的那种的。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
1: 就是有一点热，
0: 有点热。哎，你说到这儿，咱们插一个话题。你说你小时候挺胖乎的，是什么意思？小时候是一个比较胖胖的。
1: 哦，对。
0: 嗯，那现在就相对来说比较标准一些。
1: 哦。
0: 嗯，这怎么了？现在
1: 就是他自然他就不胖乎了呗。
0: 不胖乎。你觉得你现在你对你现在的这个体重这样的身上的这个肉肉，你觉得可以吗？满意吗？
1: 不满意，我还得再瘦点
0: 哦。这个九岁的女生就开始对自己身材有要求了，就还想再瘦点
1: 哦。
0: 能瘦吗？有对这个事儿想让自己瘦这个事儿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吗？
1: 有。
0: 比如要怎么办？
1: 就是少吃点饭。
0: 哦，真的现在
1: 运动。
0: 真的，你现在会有意的就让自己少吃一点，控制一点。
1: 然后运动有好多运动项目呢。
0: 是吗？那运动多累呀，汗流浃背的。
1: 我学游泳他不累呀。
0: 学游泳啊，挺好的。哇，我觉得刘云熙，我越来越觉得你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很高。哦，我们还说到弹古筝的事儿，听觉得很好听，但自己真正的上手弹了就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了吧？
1: 对。
0: 嗯，弹古筝你觉得刚一开始学最难的地方在于哪里？
1: 手型。
0: 手型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一开始。

0: 一个地方学习、
1: 嗯、
0: 然后呢学了半年不到一年，
1: 嗯，
0: 然后就是不学了，因为那时候是一到就是一个老师教好多个孩子
1: 啊，
0: 然后就妈妈就觉得我学的不好，又换了一个地方、
1: 嗯、
0: 一对一的
1: 哦，
0: 然后就是老师开始给我扳手型，这手型哪块都不对
1: 啊、哦、哪儿都不对，
0: 嗯，
1: 扳手型，因为古筝有多少根弦？
0: 21根弦，
1: 21根弦，每次弹的时候要带上那个叫什么
0: 指甲
1: 啊、哦、带上指甲
0: 甲片，就是
1: 甲片啊、
0: 嗯、
1: 除了那个手型要板之外，还有哪个地方觉得学起来还是要多花点功夫？
0: 左右手配合。
1: 嗯，左右手配合。
0: 嗯，我钢琴也听过2节课。
1: 嗯。
0: 就听过1节课。
1: 嗯。
0: 然后他这个钢琴老师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钢琴比古筝好学。
1: 嗯。
0: 然后我到古筝了这块儿这个老师又说我们古筝比钢琴好学。
1: 那到底是怎？那你现在学了古筝之后，你感觉呢？
0: 我觉得都挺难的，
1: 都挺难的啊、嗯。对。
0: 但是我觉得钢琴是格外难，因为它得、认识五线谱的那个音符。
1: 嗯。嗯，那古筝呢？古筝不也得看着谱吗？
0: 古筝一开始它就是数字，它就是认音符，没有五线谱、
1: 嗯。那你现在你在家里弹古筝的时候，妹妹会在旁边欣赏吗？
0: 不会，他就一边去玩了。
1: 他这边这样，他太不知道给姐姐来捧场了，好吗？你现在能古筝能大概考级了吗？
0: 考了呀。
1: 嗯，考了几级了？
0: 考了3级。
1: 啊、
0: 嗯，这个暑假要考5级。
1: 要考5级，古筝最高级是多少级？
0: 10级。
1: 10级，哇，那你现在小小年纪都已经考过一半了。嗯。
0: 啊、
1: 嗯。5级的曲子是什么？
0: 5级的曲子。
1: 嗯。
0: 我现在只知道浏阳河吧。
1: 浏阳河难吗？你现在不正在准备5级吗？觉得怎么样？
0: 嗯呐，很难。
1: 很难呢、
0: 啊。
1: 那这个暑假
0: 我都已经弹了好多遍了，还是没过关。
1: 嗯，嗯，那这个暑假就要主要就是把古筝的5级考下来，是不是？
0: 嗯。
1: 嗯，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0: 嗯。
1: 没问题。
0: 嗯。
1: 除了古筝啊、要冲5级之外，美术也很厉害，画画。
0: 哦，美术我已经考完了。
1: 嗯，画画是画什么样的画？是水彩啊，素描？我不太清楚你。
0: 水彩、素描都有。
1: 嗯，古筝学的早还是美术学的早？
0: 美术学的早，美术我3岁就多就开始学了。
1: 哦，那你家一定有很多你自己的绘画的作品了。你一般都画什么？平常没事的时候？
0: 我喜欢画动漫的。
1: 啊，画动漫。那现在比较喜欢画哪部动漫？
0: 我自己创作呀。
1: 哦，自己创作的。
0: 啊。
1: 哦，是就拿一个圆珠笔这么画，还是带涂颜色的？
0: 就是
1: 黑白的，线条的。
0: 就是有线条的，也有就没有线条的。
1: 嗯。
0: 有涂色的。
1: 嗯，那你画都是人吗？比如说那个女，就是我不知道动漫当中的那个女孩的形象是那样的吗？
0: 就自己创作小女孩，但都是卡通的。
1: 那在你的这个不论是画画呀、弹古筝啊、这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的情况下，你觉得妈妈在这当中对你的影响大不大？对你的帮助大不大？
0: 大呀。
1: 嗯，怎么个大法呢？就是妈妈要每天要陪着你练琴。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后就是因为画画，
1: 嗯，
0: 妈妈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嘛，
1: 嗯，
0: 就是她得先学好这个画画，然后在我1-2岁就是会拿笔可以画的时候，
1: 嗯，
0: 她就先给我画，
1: 哦、妈妈得先学会，她教你，哎呀，
0: 就她先给我画，
1: 嗯，
0: 但她不会学，她就是照网上一些图自己练，
1: 嗯。哎呦，为了培养女儿学画画，妈妈得先让自己得具备这个能力啊。
0: 对。
1: 除了画画，妈妈给你很多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的呢？
0: 古筝。
1: 嗯。
0: 妈妈
1: 也得弹呐。
0: 不是，她陪着我弹。
1: 啊、

0: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2: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成为小主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有请。
3: 大家好，我叫李千涵，我今年是12岁，我来自于长春市鹤翔实验学校小学部，我在5年6班。
2: 欢迎李千涵，欢迎千涵啊！现在暑假已经大概过了一半了啊，觉得目前为止这个暑假过得开心吗？
3: 开心，
2: 开心啊！都发生了什么事让你会觉得这个暑假很开心？
3: 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合伙一起气爸爸，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车上，然后呢爸爸说一起去静月吧，然后呢妈妈就说回家多好呀，然后呢我就说去静月玩多开心呢，然后呢这不就把爸爸从就把爸爸夹夹缝中里了，然后呢爸爸就生气了，然后最后我们的决定是先回家取个快递，然后让妈妈试穿那个衣服，然后呢再去静月。
2: 所以最后那个妈妈试穿的衣服效果好看吗？
3: 还挺好看的。一个白衬衫，反正挺好看。
2: 白衬衫，我以为是个花裙子，那个白衬衫的穿的有多好看？然后妈妈穿了以后开心了，就去静月了。
3: 不是，她就是一直想法都不改变，但是就是。都已经满足他的心愿了，那也得满足我和爸爸的心愿
2: 啊。也就是说先让妈妈达成所愿，着急取快递。不是，快递这东西反正都已经到了，你就上完静月再取嘛，他又不会丢。
3: 他今天想穿
2: 啊，今天想穿啊。所以妈妈就是我今天想做什么我就必须得做到，是否则的话我心里边我就总惦记这事儿。
3: 对，
2: 是吧？啊，到了静月之后呢，妈妈坐在车里，你和爸爸下车玩去了，是不是？
3: 不是。
2: 啊，所以说，你刚开始说我和妈妈联合气爸爸，我说啊，这姑娘怎么觉得气爸爸还是开心的事儿啊？后来我一听啊，其实我觉得，因为家里边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嘛，对不对？所以说可能作为爸爸，就既得让妈妈开心，还得哄着女儿开心，所以你觉得爸爸在家辛不辛苦啊？
3: 挺辛苦的，他还得擦地刷碗。
2: 还得干家务，那你跟你妈在家里就全指着你爸来这个伺候，真的是这样的吗？
3: 是。
2: 不能吧？我觉得千涵应该也挺懂事的，比如说帮爸爸呢。
3: 帮过，但是呢，
2: 帮过，
3: 就是，对，就是，5年级吧，学业。可能就是重点，
2: 哎呀，
3: 就没太多时间。
2: 哎呀，5年级学业就重了，没时间。那到初中之后，你真的就是等于高中之后，就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做别的，是不是？5年级，你刚开头说了一个，说自己的期末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是吗？我觉得我倒为了你的这个勇敢，要给你点个赞。一般来我们节目同学都说啊，我的学习在我们班级名列前茅，你是第一个说成绩不理想的，是不太理想还是很不理想？
3: 不太理想
2: 啊。不太理想是可以方便透露一下，考的最高的那一科考了多少分？
3: 96
2: 还叫不太理想啊？那要是说理想的话呢，得多少分啊？我猜一下啊，96那科应该是英语。
3: 不对。
2: 那是数学。
3: 我英语和数学都不好。
2: 没事，我们电台节目语文好就行，能说就行啊。所以语文考了96分。
3: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语文想拿高分，就是语文吧，你要考特别低可能比较难，但想特别高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96应该是很高的成绩了。你还能记得你们这个学期期末考试的语文的作文是什么吗？
3: 我们这次的作文就是都是从书本里出的。
2: 嗯，
3: 有一个就是第一次长大了，然后呢，那个作文。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形形色色的人。
2: 怎么还期末考试还有两篇作文啊？
3: 不是，我们就是三篇可以任选一篇。
2: 哦，那你选的哪个题目？
3: 我选的是形形色色的人。
2: 哦，形形色色的人啊，这个题目其实很社会啊，这题目很社会。你知道社会什么意思吗？就是这个题目其实它对于大人来讲，成年人来讲都比较难说。那你大概这个形形色色人都写了一些什么？
3: 就是写了一个我的叔叔。
2: 嗯，
3: 我的叔叔呢，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2: 哦，
3: 然后呢我们去了一趟科技馆。
2: 嗯，
3: 然后呢我让叔叔给我做一幅中国地图，没想到他比科技馆做的还要好。
2: 其实千寒我知道也是多才多艺啊。首先声乐就唱歌非常好听，是吧？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声乐的？很小吗？
3: 也不算是小，就是一二年级那个时候。
2: 嗯，那个时候怎么突然间就想学唱歌了呢？
3: 嗯，我觉得唱歌既是一门艺术，而且在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能就是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乐观一点。
2: 哦，你的意思是说，当你自己觉得有点郁闷的时候，或者有点不太开心，会自己会唱歌来缓解。哦，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嗯，这个你对声乐的理解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你假设如果想用唱歌来舒缓自己情绪，你会在什么地方来唱歌呢？不能就在马路上就唱起来了吧？
3: 嗯，那不能。
2: 嗯，那你一般比如说想用唱歌来缓解自己的情绪，会特别选一个角落吗？
3: 嗯，不会。
2: 嗯，
3: 我只是会在家里。
2: 哦，在家里。哎，有人说那个在浴室唱歌，声音会非常好听，或者在楼道唱歌，你有试过吗？
3: 我这个暂时还没试过。
2: 嗯，因为它那个比较空旷，所以那个声音就听起来很有穿透力。
3: 嗯，我知道，但是我怕扰民。
2: 怕扰民，我看来自己嗓门很大，是不是？嗯，我知道千寒其实还在一个合唱团当中，对不对？那合唱团叫什么名字？
3: 新飞扬合唱团。
2: 嗯，怎么当时加入到这个合唱团里的呢？
3: 嗯，就是当时招生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就报名参加了。
2: 嗯，所以你在合唱团是哪个声部？
3: 我们合唱团还没分声。
2: 啊，就是齐唱是不是啊？
3: 嗯
2: 啊，那你加入这个合唱团之后，感觉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3: 嗯，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会学到怎么相处，
2: 嗯，
3: 而且也会提高自己的声乐水平。
2: 哦，回答的好官方啊！好，先说一下和同学们怎么相处了，那在学校不也相处吗？合唱团有什么区别啊？
3: 嗯，合唱团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唱，
2: 嗯，
3: 然后呢，有的同学可能就会
2: 唱的不太好，或者是没跟上节奏。
3: 嗯，有可能。
2: 嗯，所以你们就要说他，说你看你就因为你耽误了我们整体的效果，会这样吗？
3: 不会。
2: 那么你们会怎么办？
3: 我们大家会一起帮助他。
2: 哦，帮助他，彼此谅解啊！所以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对不对？彼此的互相的帮助，大家一起进步，共同完成一首歌曲，是不是？啊，好，合唱团老师漂亮吗？
3: 合唱团的老师非常漂亮。
2: 合唱老师叫啥呀？
3: 徐飞。
2: 啊，非常漂亮，就是因为他是徐飞是吗？嗯，你觉得这个老师，徐老师跟其他的老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除了漂亮之外？
3: 他不太发脾气，而且对就是学员也特别的好。
2: 嗯，好体现在哪儿？就是，每次都给你们买一些小礼物。还是每次会带你们干点啥？
3: 嗯，在后场休息的时候，徐老师虽然时而严厉，但是时而也很温柔。
2: 嗯，
3: 就是假如同学们有一些受伤什么的，他的
2: 受伤，等一下，这个徐老师吓到，唱个歌怎么会受伤呢？就动嘴而已，为什么会受伤？
3: 嗯，就是可能会有两个人就是互相踢踢打打的
2: 啊，就大家在闹的时候打闹的时候。
3: 嗯，
2: 那怎么办呢？
3: 徐老师会跟他们讲通道理。
2: 哦，就徐老师从来也没发过火，你没看过他发过脾气的时候？
3: 没有。
2: 是吗？啊、嗯，那你觉得稍后登场的亮亮能不能将来能让徐老师好好生气一把？我觉得亮亮有这潜质。
3: 嗯，
2: 你觉得呢？
3: 嗯，
2: 还是最好别惹老师生气哈、啊，乖乖听话最重要，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千寒，目前为止在你的印象当中登上过的最大的舞台，或者让你最有印象深刻的一次演出的经历是什么？
3: 嗯，就是那次英皇比赛。
2: 哦，英皇，听着名就非常高大上啊。嗯
3: 嗯，当时是两个外国评委在台下。
2: 哦，外国人。
3: 然后呢，我就是上去唱歌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
2: 嗯
3: 嗯，因为那个里面
2: 你唱的是中国歌曲吗？中文歌吗？
3: 是中文歌。
2: 啊，那你紧张什么？他也听不懂。
3: 听不懂能听出来跑调。
2: 跑调啊，好，就有心里边还是有点忐忑的。嗯，然后呢？
3: 然后呢，当时就是我还没上舞台的时候，我旁边还有一个小姑娘。
2: 嗯，
3: 当时她就比我还要担心
2: 啊，她比你还紧张是不是啊、
3: 嗯、
2: 她都吓哭了。
3: 她没有
2: 啊、嗯、你怎么看着她比你还紧张？
3: 嗯，她已经在座位上坐不住了。
2: 哦，就来回走来走去那种的。
3: 嗯，
2: 所以你一看她那么紧张，你就不紧张了。你说这还有比我紧张的，我就不怕了，是吗？
3: 他把我带紧张了。
2: 他把啊，你反倒被他影响得更紧张了。
3: 是的。
2: 嗯、哦，然后呢？
3: 然后呢？我上了舞台以后，唱完歌，然后呢？后来最后，是一等奖，然后
2: 哦，厉害厉害。
3: 然后又和两个外国评委合了照。
2: 哦，那个在你前面那个比较紧张的女孩呢？
3: 嗯，她唱的也非常好。
2: 她几等奖啊？
3: 她一等奖。
2: 哦，她也一等奖。哦，所以说虽然上台前有点紧张，但是你们还是有实力的，也双双都拿了一等奖，是不是？
3: 是。
2: 嗯，所以其实紧张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一些重大的场合肯定是这种很自然的，但是我认为消除紧张唯一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把观众想象成大白菜。
2: 谁说的？
3: 嗯，我妈妈教我。
2: 妈妈教你啊？我信徐老师教你的。徐老师说你要把观众想象成火锅。啊，把观众，那观众那是人呢，都坐在这都看，他能是白菜吗？这个我觉得不太科学吧。
3: 嗯，就是人们在看表演的时候可能就会一动不动、
2: 嗯、
3: 看手机的看手机，在那坐着。
2: 别那就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应该用你的歌声，用你的舞台魅力征服大家。第一，保证不跑调；第二，保证不忘词，可以吗？
3: 可以。
2: 第三，这个是最基础的。你看徐老师坐在这儿啊，美美的看着你，你的声音全省人民都听得见。你作为徐老师的学生，徐飞老师的学生，啊，压力给到老师了啊，啊，看你能清唱唱成什么样，这对他将来的声誉也非常的重要。紧张吗？现在？
3: 嗯，有点紧张。
2: 没有，咱开玩笑的是吧？你就放松的唱，就唱一段，唱哪首歌？
3: 嗯，少年中国说。
2: 少年中国说，就唱那个高潮的部分，可以吗？
3: 可以。
2: 好，来，我们掌声有请李千寒带来《少年中国说》，有请。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来到直播间畅所欲言，成为小主播。官方微信13166871038，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王成谦，今年9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远洋学校小学部3年2班。
5: 欢迎王成谦。哦，王成谦开学就4年级了，现在是3年级哈。
6: 对啊，
5: 那你在你们班级应该个子算很高的吧？我觉得能排前3，
6: 啊、
5: 是不是？
6: 对，
5: 嗯，因为3年级这样的一个个头，这样的一个身材，应该还是在同学当中比较高、比较壮的，是不是？
6: 不对，应该是能排前2了。
5: 哦，排前2的啊？那你在你们班是要坐在后排了吧？教室里？
6: 我们班是轮流串座的。
5: 那你那么高，你坐在第一排、第二排，你不挡后面同学吗？
6: 还有比我更高的呢。
5: 啊，就是比你，那你不看大多数比你矮的那些同学是不是？
6: 我也不知道为啥。
5: 王成谦应该是很喜欢画画，是不是？
6: 对哦。
5: 因为你在你们班级是什么？是一个什么？
6: 美术担当。
5: 美术担当是什么？
6: 就是
5: 主要负责做什么的？
6: 就是管，就是负责给同学们拿美术书的。
5: 拿美术书啊，服务的。啊、嗯、喜欢画画变成给同学拿美术书，你一般都画什么？
6: 我一般
5: 画人还是画什么？
6: 我一般就在课间在书上本上画点火柴人。
5: 火柴人啊？
6: 啊、
5: 嗯！哎，我儿子也喜欢画火柴人，我儿子开始上6年级了啊。就是现在好像男生画火柴人很流行，就是画那个一系列的那个连环的。
6: 嗯、
5: 你一般画火柴人他干嘛？他在做什么？
6: 就是一般都是站着摆着一个不动的姿势，然后就是。给他画上一些比较酷的盔甲，然后手里拿着比较酷的武器。
5: 对对对，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就感觉脑海当中就有那个画面了，是不是、
6: 嗯、
5: 啊？就跟动画片似的哈。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围过来说：“哎，看成谦又画画了。”
6: 这个不会。
5: 嗯，你应该会有一些粉丝吧？
6: 这个真没有。
5: 没有吗？嗯，我感觉你就是挺有明星范儿的，可能你看今天成谦，你这个衣服很有特点，很帅。尤其是前面这个链子，是自己选的还是谁给买的？
6: 妈妈给买的。就是我当时想选别的、
5: 嗯，
6: 然后被我妈拒绝了。
5: 选别的什么意思？还有你想选带亮片的？
6: 还有更酷的，就是也带这个链子，但是链子比别的更帅一些。然后我妈硬选这两套，还有一套呢，还有一套黑色的。
5: 那更酷的妈为什么不给选呢？
6: 因为。
5: 太贵了，
6: 因为我妈当时拍给徐飞老师了，然后说这个当路演的演出服，然后徐飞老师说买说这样就好了
5: 啊、哦，所以你喜欢这种带装饰、这种带链。

0: 燕子这样的啊、嗯，这个敢穿上学校吗？应该不太敢。
1: 这个真不敢。
0: 嗯，就只能在暑假时候穿一穿，是吧？嗯。哎，那将来比如说你长大之后可以穿上那个燕尾服，有带羽毛的，有带亮片那样的衣服，喜欢吗？
1: 不行，我喜欢带吊坠的。
0: 带吊坠的，还有自己审美呢哈、
1: 嗯。
0: 衣服倒是挺帅，但是感觉发型就挺简单的，不跟你审美不太符合。
1: 最近没剪头发。
0: 啊，最近没剪头发。嗯，哎，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明星？
1: 当然有。
0: 哪位？
1: 张杰啊。
0: 张杰
1: 啊，
0: 哎呀，可以，是你妈也喜欢张杰吗？
1: 不是，
0: 啊，就是你就是不是说被妈妈那个影响，就是自己就喜欢张杰。
1: 嗯，
0: 喜欢他什么呢？唱歌好听还是长得帅？
1: 唱歌唱好听，这两方面都喜欢。
0: 嗯、是吗？张杰唱什么歌你觉得唱的特别好听？
1: 我觉得唱《逆战》我挺喜欢的。
0: 逆战，
1: 嗯
0: 啊、嗯，再加上你的火柴人那个连环画更搭配了，是不是？
1: 这个我没想过。
0: 啊，我明白了，你很喜欢张杰，你也总看他的视频，所以你的这些衣服服饰可能都有一些他的影子，因为他好像也有一些这样的，是不是？
1: 真的吗？
0: 嗯，对呀、啊。
1: 这个我没注意。
0: 逆战好听，还有呢？逆战是比较燃的歌，有没有抒情的歌你比较喜欢的？
1: 这个还真没有。
0: 张杰有一首歌叫《我的太》，哎，什么太阳，什么太阳来着？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歌也挺好听的。啊、嗯，当然我这个年龄听张杰的，我觉得最好听的歌就是那个Angel， 听过吗？
1: 嗯，没听过。
0: 还有《第一夫人》，他唱给他的太太的。嗯、你知道张杰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谢娜吗？快乐大本营吗？这你都不知道？
1: 哦、
0: 嗯，不错啊，这还不八卦，挺好。逆战能不能给我们来两句啊？就是情绪都已经到这儿了。
1: 行啊，
0: 整两句啊，逆战行不行？啊，清唱啊，刚才。就是千寒那个，你觉得他唱怎么样？点评一下。
1: 嗯，挺好的。
0: 挺好的，来吧，不，咱就唱那个高潮部分。
1: 哦，好的。
0: 黄花，来，有请王承谦带来逆战。
1: 超王逆战，逆战来也，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哦，逆战，逆战狂野，王牌要发泄，闯荡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着长龙站在野，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一路向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 fighting 在一圈。
0: 哇，真的好燃呐、啊！哦，真的，我觉得你唱张杰的歌很有感觉啊、嗯。你有看过张杰演唱会吗？
1: 没看过。看搁视频上看过，但没去现场过。
0: 想去现场吗？
1: 抢不着票，当然想。
0: 张杰在鸟巢开了8场，你都没抢着票。你作为张杰的一个资深的小粉丝，
1: 我妈说太贵，我妈说票钱太贵了，还得坐飞机，还得买机票。
0: 主要还是钱的事啊，没关系啊，好好唱。我觉得只要你好好唱，你应该让你妈妈给你录一点你唱张杰的视频，然后呢发在互联网上。艾特张杰，没准张杰下一场演唱会就清点了。哎，有个小男孩叫王承谦，唱首歌特别好。
1: 啊，
0: 然后他请你当他演唱会的嘉宾，怎么样？
1: 有可能，但是我基本没这个可能。
0: 喂，不，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嗯
0: 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加油！你有一个你有一个哥哥啊？
1: 嗯，
0: 亲哥哥。
1: 嗯。
0: 嗯，哥哥今年念几年级了？
1: 那个大二了。
0: 哦，念大学了。
1: 嗯。
0: 哦，在长春吗？
1: 在长春。
0: 长春的大、啊。
1: 我不知道在不在长春。
0: 等一下，是你亲哥吗？
1: 是啊。
0: 亲哥都不知道大学在不在长春念，你弟弟咋当的呀？
1: 我只知道在吉林。
0: 嗯，哥哥对你怎么样？是一个比较惯你的哥哥，还是一个比较什么样？
1: 挺好的。
0: 挺好的。有没有什么？
1: 他买吃的总有我份儿。
0: 他买什么吃的总给你？
1: 就是买饮料啊，他去吃必胜客呀、
0: 啊，
1: 吃肯德基呀、
0: 啊，
1: 然后去买饮料啊，几乎每次都有我份儿。
0: 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也没有。
0: 啊，那个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还能不能记跟哥哥在一起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有什么让爸妈比较生气的事儿？
1: 嗯，不记得。
0: 不记得了？这是孩子怎么不记事儿呢？那你哥哥有送你什么礼物吗？
1: 嗯，
0: 过生日的时候。
1: 嗯，没有，好像是没有。
0: 嗯，你再给我们唱首歌吧。
1: 行。
0: 好不好？嗯。
1: 行。
0: 还有什么歌比较？

0: 哪首？
1: 天涯。
0: 天涯谁唱的？
1: 金志文。
0: 哦，金志文的歌也可以唱一唱。
1: 我看过他的草坪演唱会。
0: 哦，哎，所以你在看金志文演唱会，你也会像那个成年人大人那样去呐喊吗？欢呼吗？
1: 第一，当时我就顾着买一块了。
0: 买几块？
1: 那块没网了，然后就微信支付不了，还没带现金。
0: 哦，金志文的《天涯》这个是跟谁学的？
1: 也是跟徐飞老师学的。
0: 哦，所以徐老师教你们的歌曲的类型很广啊。
1: 啊。
0: 嗯，你觉得那个跟徐飞老师学唱歌，因为你之前肯定也跟别的老师学过音乐，学过唱歌。
1: 不可能，没有。
0: 一直就跟他学。
1: 对。
0: 为什么会？你是跟他从二年级开始学的？
1: 好像是。
0: 嗯，为什么就一直要跟他学？将来也要跟他学？
1: 对啊，
0: 永远都要跟他学。
1: 对啊。
0: 哎呀，回答的这么笃定，为什么这么追随他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看，关键时刻你又不说了。就他有什么吸引力让你会一直想跟他学习呢？
1: 主要是大飞老师能教的我们的科目，那个歌目很多。
0: 嗯。
1: 就是有一些歌我非常喜欢。
0: 嗯。
1: 大飞老师有的时候教的正好我听了一遍我就喜欢了。
0: 等一下，为什么你管他叫大飞老师呢？大飞不是应该形容一个男生的称呼吗？大飞听起来就特别那种哈、五大三粗，那人女生怎么就你给他起的这个
1: 错？不是，这个真不是老师就让这么叫的呀。
0: 老师叫这么叫的。我就你感觉合适吗？
1: 我感觉挺合适的。
0: 感觉挺合适，啊，好，那你要觉得挺合适就合适吧，啊，好，那这个大飞，啊，还有这么个绰号啊，真是。那么我觉得你肯定很喜欢这个大飞老师，对不对？还叫徐飞吗？听着这么奇怪呢。你很喜欢徐飞老师是不是？
1: 啊。
0: 你既然很喜欢他，你是不是就应该，更用心的来学唱歌？
1: 对呀。
0: 而且在每次上他的课的时候要遵守纪律，
1: 对，
0: 每次在团里边出去演出的时候更要带头守纪律，
1: 对。
0: 那你为什么总跟人捅捅咕咕打打闹闹的来气大飞呢？
1: 不是，明明是有某些同学聊闲。
0: 嗯，聊闲的话怎么
1: 聊闲聊着我，然后
0: 你就能上钩了。那不，大飞老师说他怎么不聊着别人，他怎么不聊着那个
1: 他聊着过别人
0: 千寒呢，
1: 他总聊着别人
0: 是吗？嗯，谁呀？那么烦人呢？总聊闲呢？
1: 杨三元啊，
0: 杨三元。
1: 嗯，
0: 徐老师，下期节目把他找来啊，我会会他，我看他是什么孩子。嗯，行。我说你总聊着那谁那个成千，那烦人呢，是不是？
1: 嗯，
0: 没有了，那他还是喜欢你啊。好了，我们闲话少叙啊，带来这首金志文的《天涯》，好不好？
1: 嗯
0: 嗯。从还是从这个高潮部分开始唱起，可以吗？来，有请。

0: OK。
1: 勇敢的人有天终将会到达。
0: 嗯，我还接早了，不好意思啊，我这还可以接早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家成千还是很有舞台范儿。你看我进化了，他说不是你这，我唱我的，我节奏依然保持，我不乱啊，很好，很稳定。哎呦，这个歌词还挺长的，好记吗？这歌词？
1: 挺好记的。
0: 你记歌词有什么窍门吗？还是就硬记？
1: 我没窍门，我就听几遍，我就睡觉前听几遍，我就会了。
0: 我不是说旋律，我说歌词。
1: 歌词我也是啊。
0: 哦，我以为大卫老师让记不住歌词人全都扎马步呢啊。
1: 哎，那不可能的。
0: 好吧，那这个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也知道了一个非常活泼的阳光的少年王成谦啊，有好听的声音啊，也有自己快乐的童年啊，只不过童年的秘密。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每天与你相伴的好人帮，
3: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
2: 在这里为你推荐我们身边的好医生。
3: 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孙辉医生，
4: 吉林省总医院院长
5: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
6: 吉大二院甲状腺外科江英医生，
7: 长春市妇产医院副院长郑敏。
4: 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就给予这个东西。
8: 医生应该首先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选择一个最符合他利益的这么一个咨询和治疗的方案。
4: 医生和患者是同一样，他的最大的目标敌人是谁？
9: 就
4: 是、
9: 真正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的这样的高尚的医德。
2: 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权威专家在线解答，带你走进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冷暖人生。每周六下午1点，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你身旁。
3: 好医生就在你身旁，大家周末好，我是红兵，欢迎每周六的下午13点到14点收听好人帮好医生联盟。那么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已经结识了几百位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而且我们节目邀请的都是咱们省三甲医院的一些非常权威的医生啊。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好医生也不例外，他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贺医生，同时呢他也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卫生信息学会疼痛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秘书，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常委，也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缓和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医师协会疼痛医师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是长春市医学会第13届理事会的理事，临床药物治疗杂志的编委。他擅长的领域就是关于各种疑难慢性疼痛类疾病的诊断治疗，尤其擅长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晚期癌痛、颈椎病、胸背痛，还有这个腰腿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疼痛、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疼痛的微创介入治疗、肩周炎无痛松解治疗。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听到的最多的一个字儿就是痛啊。那么首先请我们这个李贺主任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主持人好。
3: 嗯，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于疼痛，可能我们生下来开始就被各种痛所困扰着啊，所以人就说这个痛后面的词就是苦，所以就是痛苦可能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这种痛苦呢，有的来自于精神，有的来自于身体。那么

0: 神上的这种痛苦，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身体上的痛带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科呢，我们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关怀的是健康身体，还有关乎着人生。所以你在做一件非常大的事业。
1: 是的，疼痛呢，它是一个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引起来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从这一个定义上来看呢，我们就知道，你看这个疼痛啊，既有客观的存在，它是一种组织损伤。同时呢，它更多的也是一种主观的存在，它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情感体验。用咱们东北人说话，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所以说同样一个伤害，可能在不同的人体会来呢，是不一样的感受。同时呢，也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疼痛呢，它既是痛，是身体上的痛，又有心里面的苦。所以说，作家余华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疼痛是最容易引起人这个共情的一个现状。
0: 没错，虽然说之前有一首歌叫痛并快乐着，但是这种人生体验，我想这样的体验的人很少，是吧？
1: 那个痛并快乐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拼搏的这种。
0: 是的，但是一个人在身体疼痛的时候还能够乐观向上，其实这也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因为从过去，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革命者忍受着这个严刑拷打，依然坚持信仰，所以有的时候痛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热爱和乐观，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
1: 对，是一种强大的
0: 精神和信仰，
1: 信念，
0: 它是有信念和信仰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一生当中真的是要经历太多太多的痛苦，那么有些痛可能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他是主观的感受，但有些痛纯纯的就是身体上的痛，这种痛真的是谁痛谁知道，是吧？
1: 对，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患者说疼痛就是真的疼痛，患者说有多疼就是有多疼。
0: 哎呦，这充分了体现了这个医生对患者的尊重和人文关怀。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疼痛科？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个医院当中会有疼痛科呢？因为最初最初的医疗，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什么妇儿
1: 内外
0: 妇
1: 儿，
0: 对，最早其实我们了解的就是内外妇儿，但是现在真的是术业有专攻了，越来越多的科越来越细化了。所以首先我想了解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有了疼痛科，为什么会设立这样一个科室呢？
1: 随着这个人类科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这个健康观念的增长，疼痛呢会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在2000年的世界疼痛大会上边，就把疼痛列为从一个症状列为一种疾病。他说提出一个主张叫慢性疼痛是一个疾病，并且把疼痛这个症状列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生命体征。过去我们说呼吸、脉搏、血压还有这个体温是四个主要的生命体征。同时呢，现在已经把疼痛列为第五大生命体征。就是说从并且那会儿就提出消除疼痛是人的基本权利啊，已经把疼痛跟人权联系到一起了。然后在我们国家呢，是在2007年一个227号文件，那会儿还叫不叫卫健委，那会儿叫国务院，那个国务院卫生部。卫生部下发了一个227号文件，要求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单独的疼痛科，并且呢在这个医学诊疗名录里边增加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就叫疼痛科，疼痛医学。在过去确实是没有的。过去疼痛可能像我上学的时候，疼痛还是在麻醉科的一部分会讲到疼痛科疼痛的内容。外科的总论里边也有疼痛的内容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等我上班了之后，我从事的呢其实就是跟康复疼痛理疗相关的内容。我的老师呢李兴志主任是麻醉科一个麻醉医生，然后他对疼痛就特别热爱，然后就出来搞疼痛这些。

0: 进行事业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跟着他学习，然后也对疼痛越来越感兴趣。
1: 嗯，
0: 然后呢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吧，我们把疼痛科呢做的也比较越来越好，从最初的我们用点止疼药做做理疗，打个封闭针，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各种微创介入治疗，包括下脊髓电刺激、强的镇痛棒，
1: 嗯，
0: 做神经的调控治疗、神经的回损治疗啊，是一种综合的治疗办法啊。我们主要治疗的呢是慢性疼痛这类病。
1: 嗯嗯，所以说其实疼痛科的这种设立，包括选择这个科的医生，首先是充满了医疗的人文关怀的。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我总说一个疼痛科医生至少应该是半个心理医生。
1: 对，
0: 啊，
1: 因为你所接触的人有些疾病他有症状，但未必他都是疼的，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但是我们疼痛科的医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痛苦当中。
0: 对，
1: 有的甚至痛不欲生，这个痛不欲生的痛它不是说精神上的痛，真的是痛不欲生。
0: 对，它真的就是痛不欲生。
1: 嗯，
0: 这个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理解。
1: 嗯嗯，
0: 真的就有的人疼的都想轻生了。
1: 嗯嗯，
0: 啊，不，那种想轻生的想自杀的，
1: 嗯，
0: 特别多。长期疼痛的折磨让大部分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焦虑抑郁情绪。
1: 嗯，
0: 焦虑抑郁情绪就会引起人这种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愿望啊。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是一个老爷爷。
1: 嗯，
0: 他就是在我们能看到脖子上有一个伤口，就是自己想不开了。
1: 哦，
0: 啊，还有很多患者在我们治疗完之后会来跟我们说，哎呀，李大夫谢谢你，我这个疼痛缓解不少了。
1: 嗯，
0: 如果其实我来之前我原来都不想活了，我都想去怎么怎么地。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放不下家里边的这种牵挂，怕给子女，又怕给子女，活着怕给子女添乱，死了也怕给子女添乱。
1: 嗯，
0: 活着呢觉得这么痛苦，子女得照顾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麻烦。但是呢中国人这种脸面问题，你轻生了是子女不孝吗？他还会想很多问题。
1: 嗯，
0: 他可能不是为了自己在活着。
1: 嗯，
0: 在忍受着痛苦，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其实在忍受这种痛苦。
1: 嗯，
0: 啊，这种人特别多。
1: 所以你看，我第一次见到李医生，一见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温暖的人，就是因为你接触到的患者真的都是处在痛苦当中，每天被疼痛所折磨。那么见到医生呢，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不仅要作为一个专业的治疗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心理的疗愈者。就是因为人在痛的时候，他是身心都痛的。因为身体疼他就会焦虑，他会烦躁，他没有办法说，你说疼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疼痛级别哈。
0: 啊，对，
1: 所以就几级疼痛几级疼痛。但是尽管我们说哎呀疼死了，很多人说疼死了，你根本无法理解当事人的那个疼有多疼。
0: 对，真的不是搞疼痛的医生和不是患者本人无法理解他的那种疼。
1: 嗯嗯，所以我们从这个医学上来说，我们经常说几级疼痛，我们真的有一个疼痛的这样的定义，这个级别的定义。
0: 对，我们有不同的疼痛分级。
1: 嗯嗯，
0: 啊，最常见的呢，我们叫数字模拟评分法。
1: 嗯嗯，
0: 啊，就是用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么是一个数字。
1: 嗯，
0: 啊，零分呢是不疼，
1: 嗯，
0: 十分呢是最最剧烈的疼，甚至我们告诉患者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剧烈的疼。
1: 嗯
0: 啊，然后呢一二三分是个轻度的疼痛，四五六分是个中度的疼痛，七八九分是个剧烈的疼痛，然后呢十分那就是最最严重的疼痛了。
1: 嗯，
0: 我们平时说比如说生孩子可能是个七到八分的这种剧烈的疼。
1: 嗯，
0: 像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那几乎就是十级的疼。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对。好，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关于疼痛的话题。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为民除痛，守卫健康。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李贺，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好医生啊，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非常有用的这样的医疗知识。很多人都疼过，但有的时候呢挺过去不再疼了就过去了，但有的疼它是持续存在的，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依然在挺着。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贺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要给大家一些必要的提醒，什么样的疼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是不是？
1: 对，其实疼痛呢，我们说急性疼痛是一个症状，一般说在三个月之内或者是一个月之内的疼痛属于一个症状，疼痛呢是这个时候疼痛是对人体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手被扎了一下它疼了，我们手碰到被炉子烫了一下疼了，就知道我们受到伤害了，
0: 说明我们神经没问题。
1: 我们肚子疼了，知道我们的比如说阑尾炎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根据这个症状能判断得了什么病，所以说疼痛是一个警钟，提醒我们身体正在受到侵害，有了问题，是内源的外源的伤害，然后提醒我们去看病。当然这个疼如果超过三个月了，很多人觉得我这个病我已经治完了，但是它还疼就忍着吧，或者是去看了一下觉得是一个蜕变性的疾病，我是个骨质增生，是个键盘突出，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也不想做手术，就忍着吧。其实这时候忍痛是一种不好的现象。这种慢性疼痛会引起我们内分泌的紊乱，然后呢引起神经调节的紊乱，使我们心血管系统啊、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睡眠呢、都出现一些紊乱，吃不香、睡不好，然后呢人变得越来越焦虑啊，可能血压会变高。血糖会升高，然后各种免疫力会低下，然后进而呢我们会得各种其他的疾病。这样人呢就像是一个自然环境是遭到破坏之后他就每况愈下了。
0: 所以大家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觉得疼还能忍得疼就这样过去吧，但是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如果说一直这种疼痛在持续，但是你一直没有关注到它，没有及时就医的话，可能它引发会有一些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1: 对对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尤其
0: 所以说到这儿啊，打断一下，说到这儿就是什么样的疼痛我们一定要就医呢？
1: 一般我们说这个疼痛，当它是急性疼痛是各个科的基础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肚子疼，我们知道去胃肠科去看，什么样的疼痛应该到疼痛科去看呢？我们一般说是那种慢性疼痛。那我们再把它细化一点说啊，比如说我们治疗了某个疾病，治疗完之后它留下了后遗症，依然就是疼还存在。这个比如说典型的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带状疱疹的皮损治好了，我就留下疼了。有的人觉得那我就挺着点让它慢慢好吧，这个时候它会引起中枢敏化，就是引起中枢性的疼痛，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去看。还有一些疼呢，比如说老年性的这种骨质增生啊、骨关节的蜕变，他觉得外科手术我做不了，岁数太大了，没必要做。做不了，做上之后可能风险太大，或者是有一些相对年轻的，他觉得我突出的不是特别严重，做手术没必要。那这疼怎么办？他觉得忍着啊，你当时吃点止疼药，也许好了。如果没好，超过了三。

0: 两个月也可以到我们科来看。还有一些呢，就是找不到原因的疼，最典型的是三叉神经痛，
1: 嗯，
0: 没有原因就是疼，
1: 嗯
0: 啊，在过去呢，就是吃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啊，这是指南上面的一线的用药，但是吃这些药呢，它会引起一些肝肾的负担，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疼其实就是个这个药就是止疼药顶着药。
1: 嗯， 嗯，
0: 不会说像我们感冒了，我用些消炎药，然后吃个一周左右，我疾病好了。这个药你就是一直顶着，就像你高血压吃降压药一样，糖尿病吃降糖药一样，它一直顶着。
1: 它是有依赖性的。
0: 然后呢，什么时候这个病，
1: 嗯，
0: 进入一个间歇期了，它逐渐好了。有的人觉得我吃的药吃好了，其实不是吃好的，是你挺过去了。
1: 哦、
0: 吃的药顶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药长期吃会引起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反应的减慢呐、啊、
1: 嗯，
0: 总体来讲吃上来讲就患者就是像喝醉酒了一样，那种吃多了就像喝醉酒一样、
1: 嗯嗯、
0: 反应慢，走到离了歪斜的
1: 嗯, 嗯，
0: 有的患者在我们门口等着这个排队看病的时候疼了，吃上药上个卫生间，过一会儿我们喊的时候没半天没来，再来的时候
1: 睡着，
0: 缠着纱布来的
1: 啊、哦，
0: 摔倒了，
1: 嗯嗯嗯，
0: 磕、
1: 嗯、
0: 坏了，
1: 嗯嗯，
0: 就是这样的疼啊，其实是挺困扰的。所以说，各种大家，不论你是找到原因治不了的，还是找不到原因的，都可以到疼痛科来看。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你各个科室看不明白的病，可以到疼痛科，因为我们对疼痛从疼痛这个症状上，可以给你鉴别一些诊断，找到你发病的原因。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会推荐你到相关的科室去治，就是你找不到原因的疼也可以到疼痛来看。
1: 所以就是疼痛科的医生也可以算是一个全科医生了。
0: 对，
1: 是是，
0: 疼痛科的医生是个全科医生。
1: 对，我记得好像有两种科室，就是大家看不明白的是一个是疼痛科，一个是风湿免疫科，是不是？
0: 对，
1: 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疼痛科很明显的症状，它一定是疼的。
0: 对，它一定是疼的。
1: 对对，嗯，
0: 它一定是疼的啊，就是你各种疼其他的办法解决不了、
1: 嗯、
0: 你都可以来到疼痛科来看、
1: 嗯、
0: 啊，甚至一些不刚才说的是一些比较剧烈的疼，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疼，比如说我得了肩周炎、腱鞘炎、网球肘、
1: 嗯、
0: 啊骨关节炎，说手术呢不需要啊，吃药呢还吃了挺长时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治疗，比如说肩周炎我们打个麻醉做个松解术给你松解开粘连了就很快就好了、
1: 嗯、
0: 啊，腱鞘炎你可能烤电贴点膏药也不好，我们可以做一个局部的神经阻滞，
1: 嗯
0: 啊，或者是针刀松解，嗯，避免了外科手术的治疗也能缓解。
1: 嗯，
0: 还有一些老年人的骨关节炎，他没达到换关节或者做手术的程度，
1: 嗯，
0: 那我们往关节腔里边打点玻璃酸钠，打点臭氧，
1: 嗯，
0: 是就可以缓解疼痛。甚至还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
1: 嗯，
0: 七八十岁了，都达到做骨关节置换手术的这种程度了，
1: 嗯，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做骨关节手术，或者说都不一定有那个，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去做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针对他膝关节周围的神经做一些调控，哎，让他感觉不到疼。
1: 嗯。
0: 然后当然这是不吃药的情况下，因为吃药慢，经常吃药会刺激胃，引起对这个消化系统、对这个心血管系统都有一些刺激的，甚至加重肝肾的负担。我们直接调节一下这神经，啊，他就不疼了。
1: 哦。
0: 啊，他能比较想安享一个晚年的生活吧。
1: 嗯嗯，所以你看，通过刚才李贺主任的介绍啊，大家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看病的，就是比如说哪儿不舒服了，就是哎呀，看哪个科啊，然后什么时候去看啊，这个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就要到处挖门盗洞的找医生，你认识哪个医院的哪个医生，结果可能问的也不对啊、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必要去医院看。然后呢，就是也是特别紧张，到医院看看完没事儿。有的呢是特别有必要去医院看，但是就不看，可能就耽误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给大家什么样的提醒？
0: 有的人呢，就是说，其实疾病不是特别重。我们见着过那些，我见着过几个，
1: 嗯，
0: 就是妈妈领着孩子来看病，他就认为这个孩子疼是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的焦虑，就比如说我见过一个20岁上大学的一个年轻的 高高帅帅的一个小伙子，
1: 嗯，
0: 身材也特别好，因为他健身，
1: 嗯 嗯，
0: 那健身完之后肌肉疼，他妈就总觉得这肌肉疼是个问题，
1: 啊，健身
0: 然后就特别焦虑，
1: 啊啊，
0: 啊，其实家长这种情绪，有的人会传递。

0: 给子就是子女的。
1: 嗯，
0: 你这种焦虑情绪会让孩子的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当然呢，这种情况叫疼痛科来看一眼也可以，我们会给你一个，看也不白看。
1: 嗯嗯，
0: 我们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其实我都不建议患者去做什么检查。
1: 嗯嗯，
0: 因为一看就没什么事儿。
1: 嗯嗯，
0: 做检查也是为了排除一些东西，让他放心。
1: 嗯
0: 嗯，所以还有一些呢，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少部分也有男性朋友，就浑身酸痛啊。后背像背一个沉的包袱，压个石头，压个冰块，有的时候还像燥热感，有的时候是像长时间有凉风吹着，
1: 嗯，
0: 身上这儿疼那儿疼。其实这个呢，如果严格上讲，这是心理科的疾病，
1: 嗯，
0: 它是一种躯体化障碍。
1: 哦，
0: 但是呢，
1: 那这个是怎么来判断它是这个问题？还是所以我觉得对你们这个科的医生来说挑战挺大呀。
0: 啊，
1: 哪些是心理问题，哪些是真的是疾病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判断？
0: 就像这个咱说的躯体化障碍，
1: 嗯，
0: 首先说我们的疼痛啊，有两种疼痛，一种伤害感受性疼痛，一种神经病理性疼痛。
1: 嗯，
0: 伤害感受性疼痛呢是局限于某一个关节啊，一块肌肉啊，一个组织，一个器官。
1: 嗯嗯，
0: 这是符合解剖这种部位的划分的。
1: 嗯，
0: 还有一种神经病理性疼痛呢，就是感觉神经受到伤害了之后引起的那种烧灼感、刺痛感呢，直插火燎的感觉。
1: 嗯嗯，
0: 啊，放电一样的感觉，冰冻一样的感觉，那种呢是沿着神经走行的。其实这些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这种躯体化障碍的呢，它疼痛是毫无规律的。
1: 嗯
0: 啊，一会儿是胳膊疼，一会儿是腿疼，而且他这个疼也不局限在关节上，
1: 嗯，
0: 而且也不是关节那种酸胀闷痛，
1: 嗯
0: 啊，他可能是一会儿感觉像蚂蚁爬的，一会儿像针扎一下，并且他跟注意力有关系，
1: 嗯，
0: 忙活起来了，忘了打上麻将，忘了，
1: 嗯，
0: 看着手机不疼了，
1: 嗯，
0: 但是呢休息休息的时候就觉得疼了，
1: 嗯
0: 啊，这种呢睡上可能还影响睡眠，但是睡着觉了还没事儿，
1: 嗯，
0: 还有的时候我。他患者说我影响睡眠了，我半夜能疼醒了，我这时候就问患者，你是疼醒了还是醒了觉得疼？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是有区别的。
1: 嗯嗯，
0: 疼醒了，比如说这一个人喝酒喝多了，我们想叫醒他，可能得掐他两下，
1: 嗯，
0: 捏他两下，或者像我们做完手术麻醉，全麻手术，我们会刺激他一下，
1: 嗯，
0: 就像我们平时一个人昏迷了，我们掐他一下人中，
1: 嗯，
0: 其实是一个疼痛刺激，促进他的这种清醒。
1: 嗯，
0: 这个是疼醒。
1: 嗯，
0: 还有的人呢，其实醒了觉得疼。
1: 嗯，
0: 本来睡眠就不好，年龄大了，半夜可能三点钟、两点钟迷迷糊糊醒了，上完厕所回来又觉得是睡不着了，就开始觉得难受。
1: 嗯 嗯，
0: 这种疼往往是他表达不出来到底是怎么个疼。
1: 嗯，
0: 啊，他表达不出来，我说到底是怎么个疼？我说你酸痛啊、麻痛、刺痛，哎，我就可疼了。
1: 所以对你们来说真的挺难的，就这个疼可疼了，
0: 对，
1: 就这个描述
0: 我们科看病特别慢，
1: 是吧，
0: 就是你得沟通很久的时间才能把，让患者把这个疼跟我们说得出来，说得清楚，甚至我问了半天他说不清楚，
1: 嗯，
0: 这也是一种结果。
1: 嗯，那我们广告之后来听一听，就关于这个老年人突然就腿疼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先进一段广告。

0: 在的。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

0: 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3: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0: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3: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0: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3: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一万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0: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0: 刚才这个广告时间跟李贺医生聊了一下，我觉得做这个疼痛科医生真的是挺难的，因为你不像说有一些他专科，我这个胃疼然后持续的胃的有问题，我们去做胃的检查，或者说我们这个乳腺啊甲状腺啊，它都有针对性，彩超一做马上就出来。那我们这个疼痛呢，有的还串着疼，有的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还说不清楚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因为语言是很苍白的，在疼痛面前语言是特别苍白的，除了说疼死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把这个疼能够用丰富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你就是看一个疼痛科，为什么刚才这个李贺医生说要看很长时间，就是在这个描述疼痛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又本着高度负责任不让患者过度的检查，那就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化疗，是不是？
1: 对，化疗，我们要跟患者沟通很多东西。
0: 刚才您说到了一位老人家，他说他腿疼，然后这个沟通是怎么来完成？
1: 就这个腿疼啊，患者我问他是不是腿疼，我说是不是膝关节啊，他说不是，他说小腿疼啊。然后我们其实吧，咱说吧，这个腿疼我们会观察几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是小腿疼，我们会问他你蹲起疼不疼，要蹲起疼了可能是骨关节的事儿。即使他说腿肚子疼啊，小腿肚后边疼，他说我脖子盖不疼，我们还得用这些平民化的语言去问，是吧？脖子盖不疼，但是他如果蹲起受限，或者是上楼下楼受限，那可能跟膝关节有关系。
0: 嗯嗯，
1: 如果他说走一段就是走路的时候就疼，那还得问你走多长时间疼，刚起来走个几步就疼，可能有动脉硬化闭塞。
0: 嗯，
1: 如果要是走个几分钟或者几百米才疼，可能是坐骨神经痛。
0: 嗯嗯，
1: 那膝关节，那我们得查查脉视症啊，腹病实验了，怀疑动脉硬化，我们得问问他有没有糖尿病史了，躺在床上摸摸足背动脉搏动好不好了。长期卧床的人，我们还得考虑他有没有静脉的栓塞。如果要是走一时间长一点才疼，我们还得看看他支腿下拉实验有没有问题，底下关节有没有问题，坐骨神经出口有没有问题。
0: 嗯，
1: 甚至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单一的，有很多人来讲，他说我在我们当地看过了，说我腰突不严重。我在血管科看过了，动脉有点硬化也不严重。但是你两个加在一块儿可能就严重了。其实这个对于老年人看病来讲，要考虑多因素的问题，不见得是单一一个原因。甚至一查完之后，他这个腿疼腰疼，腰疼是腰突的事，腿疼还有骨关节的事。就得多方面的去看。
0: 所以疼痛科的医生，一方面是全科医学都要了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经验也会非常的丰富，是吧？
1: 对，
0: 不断的累积经验，不断的有新的经验进来。
1: 对，就是看病的过程也是我们增长积累经验的过程。就是患者有的时候典型的一句话说出来就。

0: 我们特别能
1: 一下捕捉到
0: 就能捕捉到啊，但是患者不会说，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要刚才说的那个腿疼的，你看我要判断他，你疼痛的部位是哪里，
1: 嗯
0: 啊，疼痛的规律是啥？你是走着马上就疼，还是走远一点再疼？
1: 嗯
0: 啊，或你这个疼多长时间了？啊，你疼一个月之内的是一回事儿，疼好几个月了又是一回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后背疼，带着肋间神经痛，那我。你要是一个月之内的，而起床都疼，我们要考虑胸椎压缩骨折。
1: 嗯嗯
0: 嗯，如果
1: 他你说胸椎压缩骨折，那他没受过伤？
0: 不一定受伤的，年龄大了骨质疏松、
1: 哦，
0: 你去叠个被，端盆水，
1: 哦，
0: 啊、炒菜端一下大勺，这都可能疼了。
1: 哦
0: 啊，有很多这样的，其实我看过很多这种，前胸疼，然后呢就这地方疼，以为是心脏病。心脏科看完了没有问题，
1: 嗯，
0: 又以为是呼吸有问题，或者说肺子长不长啥东西啊，去查完也没问题，
1: 嗯、
0: 看完了没地方去了、啊，想起来到疼痛科看看吧，甚至有的朋友介绍来的，
1: 嗯，
0: 到那一问，哎，他其实在我们看特别典型，疼得特别厉害，疼十天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们搂下衣服一看，没起泡，不是皮肤上的疼，你看这又一个鉴别诊断，哎，好，还要排除带状疱疹。
1: 嗯，
0: 然后呢，在后背上一敲，也有特别痛点，告诉做个胸椎核磁吧，基本上80%跑不了这个疾病。
1: 哦，
0: 大多数是胸椎压缩骨折。
1: 胸椎压缩骨折，
0: 胸椎压缩骨折，那我们还得看它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还有少部分人是肿瘤转移引起的，
1: 哦、
0: 这都有的。
1: 哦、
0: 啊、
1: 哦，
0: 还有的人后背疼、肋间疼，如果还得问问他居住地。
1: 嗯，
0: 要是内蒙那边的人，年龄还不太大。
1: 嗯，
0: 平时再有一点点低烧。
1: 嗯，
0: 还有可能是不病。
1: 嗯，
0: 就是举这些例子什么的，你看头一个胸痛，我们会问很多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让患者来看病的时候呢，前面我说看病了很费时间。
1: 嗯，
0: 我说这费时间不是我们心烦，是希望患者能够互相理解。
1: 嗯，
0: 你等那么长时间是因为这个病不容易看。
1: 嗯
0: 啊，每个人我们都会认真去看。如果想再把咱们的效率要提高一点，其实真的希望患者在看病之前能。多少掌握一点看病的知识，学会看病、
1: 哎、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
0: 嗯、
1: 看病之前做哪些准备。
0: 对，他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
1: 对，
0: 他准确有效的时间内立即把自己有效的信息提供出来。
1: 嗯，
0: 比如说第一要说清楚哪儿疼。
1: 嗯嗯，
0: 第二呢，你疼痛是什么性质的、
1: 嗯、
0: 啊，我一说疼痛性质，他说我就是疼，特别疼。我说那个是疼痛的程度。
1: 嗯嗯
0: 啊，你要说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根据你影不影响睡眠，大致上分个轻中度、轻中重。
1: 嗯，
0: 轻度的疼痛是不影响睡眠的，比如手上拉个口，也疼，但是不影响你睡觉，该怎么睡怎么睡。
1: 嗯，
0: 中度的疼痛就是会让你疼醒了。
1: 嗯，
0: 重度的疼痛几乎就是难以入睡了。啊，就是，然后说完部位程度，其实还要说的疼痛性质。
1: 嗯，
0: 我们伤害感受性疼痛，就像崴了脚脖子了，骨关节炎了，是一种酸胀闷的疼，是关节里边的那种疼。
1: 嗯，
0: 还有一种神经痛呢，就是针扎火燎的。
1: 嗯
0: 啊，往往的
1: 刺痛感，
0: 刺痛了，放电的感觉了，往往局限于相对的皮里肉外的。
1: 嗯，
0: 而且呢是有时候有那种放电感，就从后边刺儿窜墙上来了，沿着神经走形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所以这种疼痛的性质啊也很重要。
1: 嗯
0: 啊，再一个呢，你用什么药了？
1: 嗯，
0: 你因为到我们这儿来看病，有大多数人患者是疼一段时间了，看过一些病了，看过一些医院了，或者是自己吃过一些药了。
1: 嗯，
0: 你吃什么药好使，吃什么药不好使，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因为我们会判断，比如说伤害感受性疼痛，你吃一些布洛芬了、去痛片了，
1: 嗯，
0: 这类的常规的对乙酰氨基酚这类止疼药，它就有效。
1: 嗯，
0: 如果要是你说我吃着卡马西平有效，吃着普瑞巴林有效，那可能是神经病理性疼痛了。
1: 嗯，
0: 或者你没吃过，我也知道你吃了那个去痛片，最起码大多数吃过啊，它有效有没效、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判断帮助。或者你做了什么检查？像我们患者问患者，我说你做了什么检查呀？不是我不会看，我要找那个找检查，其实是为了节省时间，给患者节省钱。你在家做过什么检查，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1: 嗯嗯
0: 啊，如果时间短的呢，有一个参考价值，我们就可以帮助你排除或者确定一个疾病，就不用再查了。患者有的人说吃了药忘了，带了检查，我问你做啥去？啥检查都做过了。 我说拿出来看看，哎呀，那我都不记得。或者是你做啥检查，啥检查都做过，具体做过，说你做过核磁没有？那不记得了，不知道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来之前要总结好，我到底是想看的是哪儿疼。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做么外边候诊的时候他脖子疼，那我脖子也疼，我也说一说，我腰疼我也说一说，重点要说出你想看的是哪个疼。还有的人来看啊，说有的人来看病，他不先说他哪儿疼，他说大夫我三个月前摔一下，然后呢我吃点啥药养好了，后来我肚子疼我又去做个什么检查，胆囊有问题做个手术，说半天我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说一定要表达出你先要说你哪儿疼，这次现在是哪儿疼，你在表达病史的过程中，我会从这里边捕捉有用的信息，哪个是对你这个疼产生影响，哪个是没产生影响，所以说要说明哪儿疼，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疼多长时间了，这个对我们判断很有用，一问挺长时间了，到这多长时间了，有日子了，讲半天有日子就特别耽误时间。
1: 所以其实有的人呢，可能他这个疼痛是可以忍受的疼，他会跟你这样一直交流，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医生已经给了患者足够的耐心，但是反而他倒不耐烦了。
0: 有啊，你说的这个我们问他，有一个患者问他，你吃过什么药？我吃过普瑞巴林。我说你咋吃的？他说我咋吃？你不是大夫吗？这药怎么吃？你不是应该知道吗？我说我知道这个药怎么吃，说明书上写着呢，一次两片，一天两次。我不知道你实际怎么吃的。你吃的这个药方法对不对？你是不是吃的量小了导致没有用？还是你吃了几天，吃了三天两天你就不吃了？你认为它没有效？因为那个药它需要吃一段时间才有用。还有的人说我吃了我头晕迷糊，你是不是吃过量了？那天有一个患者，他说吃加巴喷丁，他一次吃五粒，什么时候吃？我说一天吃几次？他说我疼了就吃。那个患者走道来看病都离了歪斜的了，就是药把他弄得头晕了。定向力都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还得指导他的这些用药。所以我大夫问的问题不是我们不会。
1: 而且不是废话，一定是有原因，
0: 一定是有用的。
1: 对，
0: 我们不想说那么多话。
1: 对，因为医生很辛苦啊，一天看这么多患者，哪有时间说废话呀？所以，希望大家在和医生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建立在信任、理解和尊重的这个基础上，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疾病啊，能够得到最好的判断和最好的治疗。
0: 对，
1: 是不是？
0: 主持人说这个信任，其实让我特别感动。

0: 星星。
1: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车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5: 为民除痛，守卫健康。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李贺，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6: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其实啊，这个做疼痛科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全方位的来了解患者的各种感受，包括他的从医经历，他做过的检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患者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他自己非常清楚的事儿，他认为医生也应该知道。那你看我这，那我看这个病就是吃这个药，我都就做这个检查，你还问我一遍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相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如果说我没有给医生一些理解和信任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之后的各种疾病的判断和治疗会有一定的障碍。特别是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身边有很多人，我估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我有时候不想去医院也会上网去查，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症状了，先上网查一下。但是我为什么说看病一定要跟医生面对面，不要通过网络就给自己下定义，或者你上网一查啊，没啥事儿，你可能耽误事儿了。有的时候上网一查把自己吓够呛。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英文当中看病是 see a doctor， 就是一定要看。
7: 对，
6: 你不看，你光凭描述，你光是通过网络一查，你是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疾病的。然后呢，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上网查完之后，你查到的结果和你面对面看医生，医生给你的结果不一样，你就开始质疑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疾病准确的判断是有很大的障碍。医生也是人啊，如果说你面对一个什么都不信你的人，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既然不信我，我们都是人嘛，再好的性格，我发现李贺主任是脾气非常好的医生，性格非常的温和，但是我后面还有那么多患者，那你不信任我，你还让我说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性当中的，我们都有这个喜怒哀乐呀，我们都有互相的尊重啊。所以刚才说到这个会看病，我们如果说医生和患者站在同一战线的话，一定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这样的关系。
7: 对，其实信任，医护互相之间的信任是一个保证良好的医疗结果效果的一个基石。总是换位思考，其实我们能理解患者的这种疼痛，患者的这种疼时间长了这种焦虑紧张情绪他不会表达，其实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去帮助他去回忆、去思考、去想，
6: 嗯，
7: 然后呢，一定要把他的你不好的地方一定要跟我们说，不要有隐瞒。
6: 嗯，
7: 然后呢，
6: 也不要不耐烦，
7: 也不要不耐烦。我也说，我说其实我说我都是为了你看病，我说你有什么不耐烦的？
6: 对，我还没不耐烦，
7: 啊，
6: 后面还有好几十个患者。
7: 其实我发现你都能说到我的心里边去，我不是为了。我不耐烦，我是为了患，
6: 嗯，
7: 后边患者的那么多患者，其实我替他们着急。
6: 对
7: 啊，每个患者我们都想把时间充分的利用好。
6: 嗯，
7: 把每一分钟都利用在看病上边。
6: 嗯，嗯，
7: 不要利用放在咱们互相的这种沟通无效沟通上，再重新建立一个信任这种沟通上，
6: 嗯，
7: 啊。还有呢，您说就是，还有一种是过度的信任。
6: 嗯，
7: 给你打个电话。
6: 嗯，
7: 我腰有点疼，我是咋回事啊？
6: 嗯，
7: 我说最好你来看一看。
6: 嗯
7: 啊，其实有时候我不太敢给人家说你腰疼，你吃点药吧。
6: 对，
7: 万一给
6: 就打个电话就告诉你吃什么药。
7: 然后有时候你问他，
6: 嗯，
7: 他说不太清，我们需要给他查体的。
6: 嗯，
7: 再好的朋友我都说你来吧。
6: 嗯嗯，
7: 我给你查一查，你不用挂号，
6: 嗯，
7: 我给你看一看。
6: 嗯嗯，
7: 啊，
6: 嗯，
7: 然后你看有没有必要做什么检查。
6: 嗯，
7: 其实我们查一查，通过查体这个规律敲一敲按一按，会解决很多问题。
6: 嗯嗯，
7: 所以说这个信任是个基础。
6: 对，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说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公众号发来的这个预防带状疱疹啊，因为带状疱疹的这个痛苦太大了。
7: 对，带状疱疹我们说是严重的是十几疼。
6: 对，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严重的疼痛，接下来呢就请李贺医生给我们讲讲带状疱疹啊。他应该注意的问题，有没有预防的可能性？
7: 时间不是特别多，咱们简单说一下。先要说带状疱疹的，
6: 嗯，
7: 先得我们得了解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
6: 嗯，
7: 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然后我们才能说怎么去预防带状疱疹。
6: 嗯，
7: 带状疱疹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人体之后，然后呢是在人体内的一个二次感染，啊，第一次表现为水痘，啊，侵犯人体之后就潜伏在咱们的神经节里边了。感觉神经节包括三叉神经节，脊髓的背根神经节啊，可以从头到脚这个各个神经节从头到脚的分布到全身的啊，虽然说咱们常见的叫缠腰龙啊，或者是蛇盘疮，
6: 嗯
7: 啊，但是实际上可以从脑门一直长到脚底，长到会阴部，这些我们全都见过。
6: 我听说还有长到眼睛里的
7: 啊，长到眼睛里边也有啊，就少部分还有侵犯内脏的也有啊，就腐型的疱疹。
6: 嗯，
7: 所以说呢，它是侵犯在咱们人体之内的，在咱们人体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发病了。比如说咱们熬夜了，
6: 嗯，
7: 生气了，着凉了，啊，就是咱们容易得感冒的那些症状、
6: 嗯，
7: 那些情况都可以让疱疹。发作。
6: 嗯，
7: 再有一个呢，像咱们免疫力不好的，就有些风湿的人，长期用一些抗风湿的药，或有一些肾病的人用一些这个常年用一些大量的激素，
6: 嗯，
7: 会影响免疫力不好。还有一些肿瘤的人，他做放化疗，免疫不好，
6: 嗯，
7: 这些也都容易得带状疱疹。还有糖尿病的人得了带状疱疹之后，他不容易好。
6: 哦，
7: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说预防，
6: 嗯，
7: 那我们就要第一级的预防，就是预防得带状疱疹。
6: 嗯。
7: 虽然我们是治带状疱疹后遗症的，
6: 嗯，
7: 但我希望我们没有患者可治，
6: 嗯，
7: 那是最好的。
6: 嗯
7: 啊，
6: 嗯
7: 啊，有句话叫什么？但愿加上药蒙尘，是吧？
6: 嗯嗯，
7: 所以一级预防就是不得带状疱疹。那我们就是要增强免疫力，适当的运动。
6: 嗯，
7: 秋冬季节，老年人预防这个避免着凉，避免过多劳累，均衡的营养啊。另外呢，现在可以用疫苗啊，
6: 嗯，
7: 疫苗呢就是这三四年。出来的，
6: 嗯，
7: 进口的疫苗应该是2019年，在中国上市的，国产的疫苗是2023年，
6: 嗯，
7: 啊，都可以。
6: 这个疫苗它的这个保障期有多长时间？
7: 啊，据说是10年左右。
6: 10年左右，
7: 啊，
6: 嗯，
7: 啊，一般是太年轻的健康人是没有必要打的，
6: 嗯嗯，
7: 啊，我说太年轻的健康人，如果他，
6: 嗯，
7: 特别年轻，你有血液病。那免疫力差是否要打呢，
6: 嗯，
7: 那得问一下那个血液病那个医生，
6: 嗯，
7: 允不允许你打，因为你这免疫力是不好的，别打了这个药，
6: 嗯，
7: 把你的原发病给勾得不好了。
6: 嗯嗯，
7: 一般我们建议是50岁以上的，或者至少是40岁以上的人，
6: 嗯，
7: 50-60岁的就可以打，
6: 嗯，
7: 可以打是要健康的，你当时正感冒呢，正得了其他的疾病呢，正有感染呢，正发烧呢，这些都不建议你去打，就是健康的老年人在健康的状态下去打，
6: 嗯，
7: 因为打这个药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有点发烧了，一种打疫苗嘛，疫苗是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
6: 嗯
7: 让你产生特异性的抗体， 啊，让你免疫系统特异性的识别这种病毒，
6: 嗯
7: 啊，所以这个时候会影响咱们一些免疫力，所以要健康状态去打。
6: 嗯，那么如果说真的得了这个带状疱疹，我们说它这个疼痛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作为我们疼痛科来说，
7: 嗯，
6: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带状疱疹这十级疼痛的这个问题？
7: 嗯，得了带状疱疹呢，它在全过程中都伴随着疼，在没出泡的时候就疼，
6: 嗯
7: 啊，然后在得了疱疹之后呢，泡消了留下的还疼痛，我们叫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6: 嗯
7: 啊，说二级预防呢，就是得了带状疱疹要积极的去治疗。
6: 嗯
7: 啊，年龄大的要住院，去全面的，要皮肤科住院，到疼痛科住院，全面的应用这种经典的抗病毒的药，联合应用。
6: 嗯，
7: 同时就是急性期的疼痛，我们就开始处理，我们做一些神经阻滞治疗，去保护神经，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去保护神经。
6: 嗯，
7: 然后呢，当你的皮损已经开始愈合了，还有疼，我们就开始按照这个神经损伤可以做神经调控了。疼痛科针对这个十级的疼，我们有两种办法去治。
6: 嗯，
7: 一个是做脉冲射频治疗去调控神经，这个呢就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经皮穿刺把一个带电极的针穿到神经的部位，给神经通上电啊，因为神经是一种电生理活动。
6: 嗯
7: 啊，我

0: 我们用这个脉冲电流调制这个神经，因为神经被病毒破坏之后啊，它有一种异常的活动，异常的活动之后把它降下来，它这种就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如果短时间的调控效果不好，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电极植入到硬膜外腔，给它连续的刺激十天到半个月，那这就叫脊髓电刺激治疗啊，这样的效果呢可能会效果更好。
1: 嗯嗯，
0: 有的人说，就是带状疱得了带状疱疹，留下神经痛之后，神经损伤可怕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引起中枢敏化。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叫中枢敏化？就好比咱们老房子里边那个电线，
1: 嗯嗯，
0: 被小耗子给克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电线皮漏了，那潮一点的天气了，或者风一刮，两个电线碰到一块就打火短路了，
1: 嗯嗯，
0: 短路的没事，最怕的是短路严重了，把变压器烧了。
1: 嗯，
0: 短路严重，变压器烧了，这个过程就是中枢敏化。我们说外周的神经损伤了，长时间的这种异常放电会引起大脑皮层中枢上面对疼痛的感知和调控的这种功能出现问题。
1: 嗯、
0: 那个时候大脑皮层就开始异常放电了，中枢神经就开始异常放电了。那个时候就是你不摸不碰它都疼。我们叫无中生有的疼，
1: 嗯嗯
0: 啊，甚至你轻微一碰到疼，叫风吹草动的疼，
1: 嗯，
0: 那种是真是切肤之痛，就咱们今天说的切肤之痛，
1: 嗯，
0: 就像皮肤被刀割了、被针刺了、被火烧了、被电打了那一样的疼，所以说要第一期预防。预防带状疱疹，第二期预防是得了带状疱疹一定及时治疗，出现了疼痛要早期开始干预疼痛的治疗。
1: 嗯，所以今天啊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疼痛，我们一生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这种疼痛，但是呢如果我们遇到像李贺医生这样的好医生，一位温暖善良的好医生，我想会帮你解决很多很多，减轻，至少我们会减轻很多很多的痛苦。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想和大家说点什么？
0: 想跟大家说的是，有了疼痛不要忍啊，不要做疼痛的忍者啊，我们有很多办法啊让咱们的疼痛能够缓解啊，有没有及时的缓解疼痛，能让我们保证一个健康的睡眠，能保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降低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说希望大家有了疼痛及时治疗，不做疼痛的忍者。
1: 谢谢，一位非常温暖、善良、专业的好医生。那么李贺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是全天吗？
0: 啊，全天。
1: 对，周一周三全天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出诊。大家如果真的疼了，要知道有一位非常温暖的人会帮你减轻疼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安慰，大家可以通过吉大医院的网络网站啊进行预约挂号。感谢李医生，谢谢。
0: 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这么长时间，谢谢。
1: 好，谢谢。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9月
3: 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1: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1: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1: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5: 就是扛。
1: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6: 救命啊，
1: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每次在节目当中，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跟我的听众在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啊，当然这也是次要的。什么是主要的呢？主要的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世界，这个啊很神奇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新朋友或者怎么样啊，或者就你比如说我要下面分享的是，就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有人跟你说是吧，这个道理也好，这个事情也好，这个大自然也好，这个逻辑关系也罢，啊，说的就很头头是道，就非常好，你听着也不错，你觉得这个人说的很中听，可是呢，就无论他说的多清楚、多明白，无论你听得多明白，你永远不能够真正理解他说的话，无法真正理解。只有你真正经历过了，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猪肉是这个味道啊！你永远就是没吃过猪肉，你永远别人告诉你猪肉是什么味道，你永远都是在想象。这是一个，你包括我现在在说这个所谓的道理啊，咱没有就是那种啊，我每期节目要说道理的意思，就是觉得很神奇，就觉得很好玩儿，就万事万物的这个规律很有趣啊，包括我这一刻正在说这个，同样就符合这个逻辑，包括这个逻辑你可能也不认可，你无论不是不认可，就无论怎么说。你没有办法在你身临其境之后，你的那个感觉永远都没有办法，永远就像女人生孩子，无论她多喊，就在喊着哎呀怎么样呢啊，说你这个该死的，你个挨千刀了啊等等，你无论看着多疼你感觉不到，包括同事那个女人和女人之间也是一样，他们啊，没有生过孩子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就是不是很多，几乎所有的事情，只有亲身经历。无论一个人怎么跟你说这个道理也好啊，情况也罢，但你永远不能够，这个很有趣啊。像我说的，我在说这个逻辑、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不会认为它有多么的有道理，或者多么的神奇，你只有真的经历过，你才能体会这个事情。好奇怪啊，好绕啊。

所以你就像很多老年人或者父母总希望给孩子避坑，结果发现根本就避不了，就你把他从坑里面拽出来，就是边缘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转过头你会发现他绕着绕着又在那个坑旁边晃，这个很无奈，真的很无奈。而且你拽得越紧，他越好奇，说那坑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去看一看。绕一圈出来也不就是一个坑嘛，什么也没有。然后他的父母就跟他说，你看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吧，让你花那么多时间精力金钱去看了一圈啊，那你要吸取教训呢，你要听我的话呀。结果他看到另外一个坑，他又想去。你就跟他说，你说你看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是吧，他会有一个说辞啊，虽然你之前那个坑啊你对了，说里面确实什么都没有，那不代表这个坑你就能说对啊，我还得去看一看。结果这个坑正如这个父母或者前辈告诉他说，这个坑里面有毒蛇，他进去之后被毒蛇咬了一口啊，咬屁股上了啊。他说，哎呦你说的真对，我如果听你的多好啊，是不是，哎，我就听你的，我穿个厚一点的裤子，那毒蛇不一定能咬得透我的裤子。就你怎么也磨不掉他要进那个坑的这个冲动和欲望。你如果真的成功的让他不进坑了，他会这个事情他会纠结一辈子，这就是人性之一吧。我不能说全部的人都这样，哎，有一些人就是极少数的人真是听人劝呢，哎，就他很能够分析，就是啊对方的话到底怎么样。哎，人家说好奇害死猫啊，有一些这个像猫一样的人呢，他真的就能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呢。啊，万事万物啊，这些啊，有的一些事情啊，想一想就很有趣啊。就像冥冥之中有一条线，千丝万缕的线，就像那个引力一样，对吧？地球的吸引力。你看，就能把人吸在地球上，跑不掉。就像男人对女人的吸引，女人对男人的吸引一样，异性相吸，哇，是不是？啊，就这个很多事情真啊很有趣。每次节目当中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些很神奇的事情，哎，度过愉快的时光，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哎呀有意思。最近在听这首歌《冬天里的白玫瑰》。

猫说他啊就感同身受啊，刚才我说坑的事情是吧，所以你在啊你看到坑但你没跳，你能控制住是不是？嗯，但是因为你所面对的那个坑不是对你这个有吸引力的，但是你这一生一定会遇到那些你明明知道进去以后啊嘛就不该进去的，但是你会控制不住的，就像那个飞蛾扑火一样，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人生就像是走台阶儿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想越过哪一个台阶是不行的，你说你想跳上去那是不行的，你的这个生活你必须踩一下，你可能停留的非常短时间，但是你一定会这个就是在那个阶段就是一定会停留一段时间，有的人停留的久甚至一辈子，有的人呢就停留的短啊，但是肯定要经历，就那个时间一定会经历过那个状态。

这首歌叫做《问》啊，好多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有答案，有的呢没有答案，有的呢特别想知道答案，有的呢你不想知道答案，你却知道了。

0: 来的不讲道理，去的不是诗意。人和人相遇啊，就像好多人听我的节目一样，跟我的声音撞个满怀，哎，啊，就怎么那么巧呢？怎么那么巧呢？就跟某一个人，那产生了瓜葛啊，一段记忆，然后永远定格在那一瞬间，甭管它是好还是坏。啊，经过多年之后，回忆起来，是吧？哎，这首歌叫做《没名字》。别闹，你总不能说张三李四起个名字，说起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说我叫没名字。姓梅叫名字啊，梅名字，
1: 不讲道理，不讲道理，
2: 王牌秀，秋雨主持，King Show。

0: hearts could speak. Every day the same old sun.
1: 最近有一个听众啊给我留言，偶然间看到他别的内容我没有看得太清楚，可能是因为

看不清楚，可能是因为眼睛花了，老花。嗯，看到了几个字，印象很深。其实很多听众给我留言，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希望我在节目当中给予回复，多半只是好像跟我说，他会觉得就是很是时宜，就这个很恰当啊，跟别人说会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或怎么样，很烦，对吧？然后我看到那几个字叫做否极泰来，其实很多人认为啊，就不好的状态是需要努力奋斗，才能够变得好，也对也不对，就是很多的时候你的不好的状态可能需要的就是时间，就是就这样了，然后你就慢慢的该干嘛干嘛啊，甭想着说把这个时间缩短，你会发现这个不好的状态你也可以说成是不好的运气等等嘛，乱七八糟的啊，那生活糟透了，他就一点点的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否极泰来有努力的成分，或者有努力这种方法，也有无为而治的一个结果吧。好多时候你什么都不做，我是说不是所有啊，就有的时候某一种特定，大多数其实啊，你就什么都不做反倒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做法，就是别乱动，不要乱动啊，趴在那儿扛过去，暴风雨过去就好了，别乱动啊，没用。我是说有一些特定的，不是所有，有的时候该跑还得跑，该反抗还得反抗啊，但是我感觉啊，多半都是那种，但问题来了，什么是该趴着的，什么是该反抗，什么是该马上做决定的。有人说啊，这个那个，其实好多时候到了一定高度，就是你一定的乱套的这种高度的时候，或者心理的承受能力等等，就真的就变成感觉了。我记得我在20年前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们是靠感觉行走的一代啊，确实好多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的时候，好像只能靠感觉了。

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看看听众留言啊，有人说啊，他叫初三，名字起的啊。初三说好几年前就有听到过崔老师的节目，你看今天又听到了啊。人和人就是这样啊，偶然相遇又偶然相遇。

哎，这歌很舒服，叫《今夜茉莉开》。如果你喜欢养花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花啊，虽然都是花，就是一朵朵花，但是每一朵花，每一种花，它的性情啊都不一样。你仔细看，好多的区别，你说多有意思哦。有的呢，它的花期很长，有的呢可能就一两天就凋落了，有的呢要等很久才开，是吧？就有的呢就是满树都是花，哎，有的呢花很小，有的呢花很大，有的呢怕冷，有的怕热，哎，有的呢喜欢干，有的呢喜欢湿润，那真的很有趣，就跟人一样。

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

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已可不得闲。

还是说那个听众吧，其实好多的听众给我留言的时候，我都不太想，都不太愿意把这个听众的这个故事全部都读出来。我总是会从他的这个只言片语里面会有一些想说的话。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听众给我的留言啊，就是他属于那种我们这样的平凡的人啊的日常生活，就是他说他的生活就可以说用就是那种就是线团啊已经解不开了啊，乱的不能再乱了，甚至他现在每说一句话都会有新的很乱的事情发生，就甚至他都不太敢跟人说话啊，就总之怎么做都是错，就是一步一步的要把自己推上那个死胡同里面，就是这种乱糟糟的生活。

就怎么能那么巧，哎，身体的异样啊，事业家庭生活等等等等，这一环扣一环，一件挨一件，嘿嘿嘿。他甚至都会觉得啊，是不是？后来想，应该不会。你猜他想的会不会是什么？你想一想。对，你想的基本就是那个意思。有没有人这样的生活，就是乱到一塌糊涂，就是怎么都是错，怎么做都错，怎么做都是不好的结果。我其实很想跟他说，但其实没有必要跟某一个人说吧，就是这算是一个由头，可以说点什么，就是说你就啊，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等，你相信我，在你有生之年肯定能等到。哎，错就错，那有的时候你要非要分析，一定能分析出来，比如过于紧张，过于在意，所以有的时候说的话很蹩脚等等。但这不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吗？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在意。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等着等着，熬着熬着，啊，你会神奇的发现，你的生活开始就像那个齿轮啊，又咬合上。就人生总是会有个阶段，这个齿轮是咬不上的，你不用怕啊，咬着咬着又咬上了，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你想刻意的不咬上，都不可能，绝不可能，啊，它就一点一点的就咬合上了。很神奇哦，很神奇。不要就是在这种乱套的生活的时候认为一生或永远都是这样的，不可能，它只是一时间的这个齿轮咬不上而已啊。

0: 近视眼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

0: 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减，
2: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我说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3: 救命啊，
2: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

人生不过三万天啊、哦，真是想一想太短暂了，哪有时间去为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去纠缠去痛苦，太没必要了。但问题是怎么能够做到，这太难了。人生啊就是这样，好多都明明知道可是就是做不到。

下，有什么放不下的？对啊，只要放下就 OK 了。猫猫说，大叔你现在在哪里呢？我在你心里，在左心房右心室来回走来走去。啊，你心里好乱哦，我帮你打扫打扫好不好？规整规整啊，该扔的扔一扔。

0: 且放下吧。
1: 明明知道放下就会轻松，就会做好很多事情，哎，可是就是放不下，对吧？然后问自己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太过在

好奇的时候说，他说你是在云南还是在吉林呢？我也不知道，我很想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看不清啊，周围全是雾，什么都看不清，好吓人啊，好想躲在那。

0: 日久他乡便是故乡。
1: 一把独手相恋吧，
0: 多好的一句话。下辈子不再相见啊，不再遇见啊，老死不相往来，下辈子也不见。这个叫做下辈子不再遇见。
2: 一去不再回头，
0: 不再回头，
2: 就当我从不曾来过，
0: 就当我从来没跟你在一起过吧。

0: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0: 啊，云南？
1: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0: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吉林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实施办法发布，推动了全省治超执法工作迈入科技监管、精准执法的新阶段。办法共八章34条，从系统建设、信息管理、案件办理、后续监管四个方面细化规定，确保检测数据核发有效，执法流程规范有序，并充分保障当事人陈述、申辩等权利。省交通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办法的出台旨在破解传统现场治超拦截难、取证难、效率低等困境，通过规范程序、明确标准，依托科技手段，构建起一套规范高效的非现场执法体系，从而减少路面检查频次，缓解执法人员压力，降低对合法运输的干扰，推动治超工作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下一步，全省交通、公安等部门将强化协同合作，推动非现场执法系统建设运维，完善信息共享机制，逐步构建信息加信用加联合的立体防控体系，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为道路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年来，极高集团紧紧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景，秉持

7.7万米，4315公里高速公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养护。数字赋能养护提效，配备 AI 智能路况巡检车，购置45架无人机，重点对高边坡路段、桥下空间和隧道洞口等进行巡查，提升巡检效能与隐患发现处置速度，建成数字化养护管理平台，实现派工、施工、物资、车辆全过程闭环管控，推动日常巡查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转变，应急体系持续完善，构建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全域协同工作格局，足额储备应急物资，配强应急队伍，建立恶劣天气管控台账，实现路段可视化管控和精准预判，做到早预防早处置，一路多方协同发力，健全与高速交警、省交通执法局、地方应急等部门一路多方协同联动机制，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化解，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ETC 会员精准引流，创新会员专属优惠机制，对加入极高 ETC 会员的货运企业给予通行费积分返还，有效稳定了核心车流，降低了企业通行成本，实现双赢，深化极路畅行品牌建设，在全省收费站设置标准化便民服务亭，推出路况咨询、车辆简易维修、热水供应、手机应急充电、临时休息区等增值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需求，推广智慧收费综合管理平台，聚焦基层难点，理顺业务流程，打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运营管理电子化，运营能力显著增强，全面推进收费站改革，构建中心站辐射管理编组站运营模式，整合优化收费人员配置，实现人力资源集约化管理，采取自助交易设备叠加智慧化管理，推动高速公路智慧收费、智能管理全覆盖，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牵引，构建全链条、全覆盖出行服务体系，集行高速小程序及 APP 集成25项实用功能，联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建立直播与跨省联播机制，实现路况信息精准推送。96122服务热线稳接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坚持服务区加发展导向，探索开放式服务区建设路径，通过植入电影文化、冰雪文化等主题元素，丰富多元业态，综合提升服务能级，交河服务区开通后门 ETC 专用通道，强化与拉法山景区协同联动，石头口门等服务区拓展景区门票售卖、景区导引等功能，与旅游景区联合开展八仙主题文旅活动，有效释放引流效应，集聚人气活力，统筹推进服务设施改造升级，高质量建设司机之家服务体系，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2026年底将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180处，全面增强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和服务保障能力。下一步，极高集团将持续加强专业化、精细化、智慧化运营管理，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效能，为推动全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服务支撑、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力量。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为进一步服务长春市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落实省市两级统筹部署，扎实高效推动交通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圈内通办跨越，全力构建一张网联通、一站式办结、一体化服务的都市圈交通。

服务新生态，跨城办事曾经意味着两头跑，反复问难办成，是群众与企业跨区域办事的一道难题。但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长春市交通运输局携手圈内交通部门，从根源上打破壁垒，解决跨域治理难题。一方面，统一通办事项的办事流程、办事指南和表单材料，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执行完全一致的受理标准，彻底避免因标准不一致的材料重复提交或补正。另一方面，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四平交通运输部门的数据孤岛，实现信息互通互联，让企业和群众无论身处都市圈何地，均可通过自助终端、手机 APP 自主申报，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办。刚完成业务办理的辽源大客车司机孙世林表示非常满意，以前办理诚信考核必须得回户籍所在地辽源办，来回既耽误时间又搭费用，现在方便多了，在长春就能办，而且还有大厅的工作人员帮忙，当时办完就能取，非常快。孙师傅的认可印证了长春都市圈交通运输圈内通办的一小步，也折射出交通政务服务打破壁垒、实现化学融合的一大步。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曹迎斌介绍，为确保工作实效，该局精准聚焦企业群众的急难筹判，通过梳理出需求量最大的15个高频服务事项，在四平市全域率先推行。15个事项覆盖企业经营许可、车辆道路运输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三大领域，全链条贯通企业、车辆和人员三个关键维度，日常经营中最常用的运输企业开办、车辆年审、驾驶员诚信考核和补换证等业务全部实现全域通办。都市圈一盘棋，服务无边界。曹迎斌表示，此次改革的顺利推进，最核心的是服务理念的转变。以前是等群众上门，按属地规则办事，现在是主动靠前，打破地域界限，为群众想办法。从属地思维向全域服务意识的跃升，让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在交通领域有了可触可感的微观温度与坚实的落地底座。未来该局将持续拓展交通服务实践，助力长春都市圈实现要素更自由流动、群众更便捷生活、市场主体更顺畅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0: 流动的茶。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3: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

0: 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5: 这辫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4: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准备证的违约责任。
7: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Hello，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得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9: 嗯，对，啊，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
8: 啊，
9: 也是真人真事。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啊，长春市中院
8: 今年的事儿，
9: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8: 今年发布的案例，
9: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有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8: 真人，
9: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啊。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19年到2020，20到21，21到22啊，他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8: 啊。对呀，啊，
9: 就这事儿，你看，就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8: 啊，
9: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8: 啊。哎呀，那这个
9: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8: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9: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8: 劳务关系。
9: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被法律予以支持。
8: 对，那后来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9: 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8: 是劳动关系。
9: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8: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9: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的。

0: 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0: 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这里面的第32条1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1: 啊。
0: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
1: 嗯，
0: 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1: 你再去干
0: 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
1: 这是劳务关系，
0: 是劳务关系
1: 啊。
0: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1: 嗯、对
0: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0: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1: 对，他还就
0: 两个条件，
1: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0: 对，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
1: 啊。
0: 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1: 劳动者，
0: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嗯、啊。
0: 那所以王某呢，与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
1: 嗯，
0: 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 对呀、啊。
0: 嗯，因为他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
1: 嗯，
0: 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 对呀、
0: 啊，啊，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与其解决社保问题。换句话说，
1: 啊、
0: 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1: 都有，
0: 非常的关键、
1: 啊，
0: 非常的关键了。啊，你看这微信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
1: 嗯，
0: 就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他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他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
1: 啊，
0: 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啊、
1: 原告，
0: 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1: 嗯，
0: 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啊，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
1: 嗯，
0: 虽然说您超龄了啊，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一。
1: 嗯，
0: 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
1: 嗯？
0: 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啊，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
0: 嗯、
1: 还是存在其一、就是？
0: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嗯啊、都要有。
0: 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
1: 嗯，
0: 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
1: 啊
0: 啊，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
1: 啊、
0: 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
1: 嗯。
0: 啊，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什么、
1: 啊，
0: 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啊，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啊，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
1: 啊，嗯
0: 啊，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
1: 啊、
0: 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哦、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啊、嗯，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
1: 嗯、啊，
0: 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
1: 嗯，
0: 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啊，
0: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嗯，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啊，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啊、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啊，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
0: 啊，
1: 这就是劳动关系了嘛。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啊、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
1: 嗯
0: 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一的32条1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
1: 啊？
0: 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嘛。
1: 对呀，
0: 对吧？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对对。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之间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一些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尊重加关怀。
0: 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 对
0: 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也不会这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0: 对。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人身从属性和财产经济从属性，也叫财产从属性，
1: 对，
0: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从属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1: 对呀，
0: 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这个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就是劳动者本身他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我挣的是工资，我为了单位的利益，
1: 我不是给我自己赚钱，
0: 对，所以这个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主要，而这个劳动通过劳动换来的这个收入又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那这个特征来源又是以工资形式进行发放的，这个经济从属性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那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如果都 OK 了，那就没问题，
1: 肯定就是劳动关系。
0: 对，因为这里面我们在本次的公布的这个案件里还有一个缺劳的事项，人家最后就没有缺上
1: 啊。
0: 对，没有缺上，这个没有缺上是为啥呢？我认为也没毛病，这个没有缺上也是非常正确的。
1: 证据的问题吗？
0: 不是证据不行，是根本就没有达到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
1: 啊。
0: 对，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 KTV， 一个 KTV 里边的一个 DJ
1: 啊，
0: 一个 DJ，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比较短，大概的工作时间在2到3个小时
1: 啊，就一阵儿。
0: 对，就一阵儿，这 DJ 就一阵儿，可能就几首歌就换下一个 DJ 了。他就这个几首歌的时间，2到3个小时。2到3个小时之后呢，你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呢？他收入是按照一定的打赏分成来的。换句话说不固定。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启发车啊！我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0: 十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1: 嗯
0: 啊，男的就60，
1: 对，
0: 女的呢就55或者50，
1: 嗯
0: 啊，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啊、等等就定了。
1: 嗯，
0: 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1: 嗯
0: 啊，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日起吧，啊，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
1: 啊，
0: 啊，这是每4个月延展一个月啊，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啊，也是每4个月延展一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啊，这是每2个月延展一个月、
1: 嗯、
0: 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1: 啊，哎呀、
0: 啊、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
1: 嗯、
0: 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1: 嗯
0: 啊，
1: 算法，
0: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1: 对
0: 啊，
1: 也可以这个
0: 对
1: 好奇都可以
0: 对明确的退休时间、
1: 啊、
0: 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1: 对 啊, 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0: 对，因为这里面、啊还有，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1: 啊，
0: 每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
1: 嗯，
0: 那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1: 嗯，
0: 啊，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1: 对呀，
0: 啊，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嘛，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1: 嗯，
0: 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啊，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
1: 嗯、
0: 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 啊。
0: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
1: 嗯，
0: 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啊，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
1: 嗯
0: 啊，或者实地农民养老保险
1: 啊，
0: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 都是啊，
0: 对，都等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0: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实地养老保险，
1: 嗯，
0: 说实话，这钱不多。
1: 对，这
0: 钱真的不多、
1: 啊、对，但是也算是嘛，
0: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嗯、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1: 那就
0: 恐怕不行了，
1: 不行了啊，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0: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的就是劳务关系，
1: 对，还是得多了解。
0: 所以这里面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
1: 嗯，
0: 有个多多的了解。
1: 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
0: 嗯、
1: 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
0: 嗯，
1: 但是实践当中，
0: 嗯、
1: 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
0: 嗯，
1: 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0: 嗯，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
1: 啊，
0: 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1: 劳务合同，
0: 哎，对、
1: 嗯，
0: 就写的叫劳务合同，
1: 嗯
0: 啊，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 对呀、
0: 啊，写劳务合同之后，那这里面到底说，你就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
1: 嗯，
0: 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
1: 嗯
0: 啊，它并不是说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嗯，
0: 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啊，它到底
1: 对
0: 它到底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性进行分析
1: 啊。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叫吴的
0: 朋友，
1: 他说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
0: 除了，
1: 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得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首先，
1: 时效是多长时间？
0: 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什么时候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以

0: 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说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那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啊，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嗯，然后2022年一月一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啊，你的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了，
0: 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的六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啊，
0: 那这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十二个月。”月底，这十一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要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啊，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的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的1月1号到2023年的12月31号，哦，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就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既不就胜诉权没有了，
1: 啊，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这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
1: 啊，
0: 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约等于都懂，
1: 对，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嗯。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嗯，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的时长，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工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此次万人肖像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明明自己那么好看，但是呢，翻遍了相册却拿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啊！今天呢，给大家发现一个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到咱们长春啦。这支团队呢是新亚太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商业广告六位数啊，商业广告六位数，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啊。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帮大家体验过了啊，效果特别的出彩，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想看成片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拍的肖像照呢，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高级肖像照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和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而肖像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总是忘了好好看看自己，

其实我们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啊。这次万人肖像节呢，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呢都开团了，好评都炸了。现在机会来到咱们大长春了，就100个名额，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限时给咱们频率听友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发美照的，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8: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非行政权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0: 来吧，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啊。

0: 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1: 还说这雾的事儿，
0: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1: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0: 这个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1: 嗯
0: 啊，但是其实不是
1: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
0: 就
1: 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0: 啊 对啊，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
1: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0: 是入职之后的一年。
1: 对，是入职之后的
0: 一个
1: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0: 啊，
1: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0: 啊，
1: 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他入职之后呢是第十个月才签，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二个月到第九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0: 啊，
1: 那这第二个月到第九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九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0: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呗。
1: 对，往后推一年，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0: 啊。
1: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啊，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0: 啊。
1: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它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0: 啊，
1: 对吧？因为你不是工资
0: 啊，
1: 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
0: 那
1: 我
0: 惩罚吗？
1: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0: 啊，这么算，
1: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雾应该了解了 啊，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
0: 啊，
1: 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0: 对，
1: 当然如果您感觉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那您就打电话，
0: 直接打热线电话，
1: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0: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1: 可能吧，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仲裁的关系，对啊，对，我回头在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物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0: 不高，
1: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啊，的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0: 可以试试，
1: 对，万一中了呢？
0: 对呀、
1: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0: 对，都是
1: 写上
0: 啊，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儿往广了写，
1: 对、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0: 对呀、
1: 可能会有
0: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对不对？
1: 对，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0: 对，
1: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0: 啊，
1: 很专业的
0: 劳动者专业，
1: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二倍工资的
0: 啊，
1: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0: 啊。然后呢、
1: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0: 啊，
1: 就理由比如
0: 故意的，
1: 哎，我肚子疼
0: 啊，
1: 举个例子说
0: 啊，
1: 说我肚子疼，哎，这个家里有人生病了，回家待2天了，回来我给你签
0: 啊，
1: 我正好请1天假，
0: 然后
1: 我这请1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家里有点事儿，
0: 这算是
1: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0: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的。
1: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人
0: 到点儿了，
1: 直接到点儿来收工收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起诉
0: 啊，拿这
1: 确实有这么干的，
0: 拿这当产业干，
1: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0: 啊。
1: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单位的原因，是劳动者原因，
0: 你自己不签的，
1: 哎，没有签合同的。那么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二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0: 不能支持。
1: 对，
0: 你看
1: 是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
0: 嗯、
1: 那么劳动者要求二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0: 对啊，你
1: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0: 嗯，
1: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0: 那
1: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0: 肯定是不可
1: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0: 不可抗力因素。
1: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0: 对呀，
1: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0: 啊，
1: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0: 对，你不签。
1: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0: 嗯，你不来，
1: 你不来。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0: 嗯，
1: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
0: 微信
1: 给你发邮件
0: ，QQ
1: 给你打电话
0: 啊，
1: 给你发 QQ，
0: 嗯，
1: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0: 嗯，
1: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
0: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
0: 啊，
1: 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0: 啊，
1: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
0: 嗯，
1: 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
0: 嗯，
1: 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牌你就自己就不想签，对不
0: 对？
1: 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0: 啊，
1: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你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呢，咱俩都好说，先这么立吧。”
0: 对呀，行，
1: 就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
0: 嗯，
1: 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
0: 啊，
1: 老总说：“你再等等，再等等，这就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签
0: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1: 对对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0: 嗯、对、啊。
1: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0: 但是
1: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
0: 嗯，
1: 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
0: 啊、
1: 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这合同嘛。
0: 就是你有这个骗二倍工资的嫌疑。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
0: 嗯，
1: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
0: 啊、
1: 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
0: 啊、
1: 比如说、
0: 嗯、
1: 像刚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
0: 啊嗯、
1: 这个邮箱、
0: 嗯、
1: 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0: 嗯、那就是因为、
1: 啊、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
0: 嗯、
1: 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
0: 嗯、
1: 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
0: 嗯、
1: 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0: 辞退呗。
1: 对，我就辞了、
0: 啊、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1: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0: 啊。
1: 就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
0: 嗯，
1: 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
0: 嗯
1: 嗯，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0: 就俩月工资，
1: 对不对？
0: 啊、
1: 能赔多少钱
0: 啊？
1: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0: 那肯定是
1: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0: 对，没别啥。
1: 不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0: 没别啥。
1: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
0: 嗯，
1: 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条的，
0: 抓紧
1: 就直接让他拜拜
0: 啊、
1: 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
0: 了。对，嗯，所以说，
1: 对，
0: 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1: 还是说
0: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1: 证据我们留
0: 啊，
1: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
0: 嗯，
1: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0: 那、
1: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0: 规定，
1: 一个规定、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儿
0: 啊。
1: 对，
0: 对。
1: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
0: 啊、
1: 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0: 对、
1: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儿，就是啥呢、
0: 嗯？
1: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0: 嗯、
1: 留存证据，
0: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1: 算好时效之后，你该诉他就诉他。
0: 对，
1: 那不惯着他
0: 啊，
1: 真不惯着他。
0: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不是说故意的。
1: 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是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告诉你了、
0: 啊，
1: 我当然诉讼你了。
0: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
1: 对，
0: 对，
1: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0: 嗯，
1: 确实有这种例子。
0: 就是
1: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都不冤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
0: 嗯、
1: 啊，他呢就比以 A 为例吧，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0: 嗯，
1: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0: 嗯、
1: 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0: 嗯、
1: 啊，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0: 嗯，
1: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0: 嗯、
1: A 就真的不干了、
0: 嗯、
1: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0: 啊，
1: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0: 啊。
1: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0: 嗯嗯
1: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0: 嗯，
1: 没签合同。
0: 哎呦呵，
1: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这个 因为 A 的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吧，所谓的失误啊，但这个具体是不是失误，确实有一定的

0: 失误，然后呢用人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
1: 啊。
0: 好，违法解除，昧签劳动合同，
1: 哎呦我天，
0: 双倍工资诉讼时效内
1: 啊，
0: 妥了。
1: 哎呀，这一下、
0: 啊、对，一下这用人单位赔了10来万。
1: 哎呦我天，
0: 真的赔了10来万。
1: 这个
0: 真，我说那这事儿你用人单位改不改？改，因为他自己合同管理有问题，
1: 有问题啊！
0: 你再给人雇回来，你得跟人签合同啊！
1: 是啊，
0: 你不能说拿原来的合同还套用，套用的话，那你双方又没留存说，那咱就照旧。
1: 对呀、
0: 啊，
1: 啊，
0: 对，没留存这方面
1: 都得有证据。
0: 对，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1: 对，嗯，所以说，不管干啥呀，都得长点心眼啊，长点心眼。而且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律的条文规定，它不是空穴来风的，
0: 嗯，
1: 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就像这个景点上的那些标识一样，不允许往里扔东西，肯定是有人这么干过，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条例啊。就是不光是用人单位，还是咱们的劳动者，都应该啊，这个多长个心眼啊，这个必要的时候拿起咱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5: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了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那就是我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6: 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5: 啊。
6: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

0: 些打卡记录
1: 啊，
0: 啊，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啊是怎么发的？
1: 嗯，
0: 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
1: 啊。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公司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1: 啊。批量代发，
0: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做行批量代发公司、
1: 嗯。
0: 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公司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
1: 嗯，
0: 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
1: 啊。
0: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1: 啊，
0: 是不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1: 对，或者是
0: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表意思表示、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
1: 对
0: 一个依据。
1: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
0: 嗯，
1: 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
0: 对、
1: 嗯、对不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1: 啊，很有这个、啊、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0: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
1: 啊、
0: 啊
1: 打卡呀、签到
0: 啊、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1: 对
0: 这些记录。啊，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
1: 嗯、
0: 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1: 嗯，因为日记本的话，你就
0: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
1: 对、
0: 啊、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
1: 嗯、
0: 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1: 最主要
0: 会证明力
1: 还
0: 是完全不够，
1: 是留聊天记录，对吧？
0: 对，
1: 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0: 哎，老板让你来加班来看他具体的记录。
1: 对 啊,、嗯、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么呢，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我们这班打工仔，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那么现在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身体好了，健康了，那咱们就要出去玩一玩啊！咱们呢，今天带来的云南团啊，特别的好，来一场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还可以咨询。9月初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啊，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深入东方女儿城泸沽湖，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还可以在情人滩守候绝美落日。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呢，我们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当月生日的朋友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或者是拨打电话13843100340，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来吧，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波好物分享。刚才说出去玩，那咱们出去玩一定得有一双好鞋子。今天带来的昂跑轻量休闲鞋，一双只要399。这款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鞋，那懂货的都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多高啊。这个牌子在官网上可不便宜，一双要1290。今天咱们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够带走3双啊，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这昂跑啊，号称鞋中的爱马仕，和这个霍卡呀、萨洛蒙呢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那是相当的高了。那今天这款昂跑鞋主打的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呢装上了隐形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能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绵软脚感。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今天咱们只要399。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全都有，线下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现在赶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赶紧抢购吧。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8: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0: 不是跟你们结束才差了一分钟，就突然人就会变态吗？
2: 脑子让雨山带走了。
0: 那就说你满脑子都是雨山了。哦。被带走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哎，那个前几天半个月前吧，大概刘老爷带我去吃了一家那个超好吃的那个店，当时不够吃服了嘛。周六那天我带着我全家老小，
3: 哎呦我天哪，
0: 我全家老小，我老公阿姨，我家孩子，还有我的两个闺蜜一起
3: 朝圣起来。
2: 你能找着那地方吗？你都没记名你找着了？
0: 不是，因为我就吃完之后，我就跟那个我朋友聚餐的时候，我就把这事说了，我说太好吃了，给我吃服了。我说就是那平阳头一个叫就是鸡公堡啊，然后他们说啊，我说是啊，你吃过啊？他说哎呦，我那个
3: 还是名声在外的，
0: 他小时候就吃。然后呢，我就因为我觉得真给我吃服了嘛，我就跟所有没吃过的人，我就一顿说，我说天哪，给我吃服了！我说我炫三碗大米饭，杠杠泡汤啊！
2: 都吃好十年，你拿出来炫耀？
0: 对，我说不行了，给我吃服了。他们就说干啥那么夸
3: 张？那也真不是谁都吃过。
0: 对呀、就导致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铺垫的太好吃太好吃了，所有人对他预期太高了。
3: 所以就觉得还好是吧，
0: 导致我第二次去吃的时候我就在装有那么好吃、
3: 你个人觉得其实也还好，
0: 因为这次他们要的辣锅
3: 我吃这么多年就没吃过辣锅，因为辣锅要加钱
0: 加10块。
3: 对，
0: 因为这桌人无辣不欢，我家阿姨巨能吃辣、所以就导致就要的辣锅，我就找的那
3: 好吃
2: 辣锅不正宗，
3: 没吃过辣锅好吃吗？
1: 看这样的能好吃吧？
0: 好吃，但是绝对没有那天晚上想吃的好吃。
3: 你可能也是吃的人不一样。
2: 那啥，下次还是得点那个原味的那锅，然后给他们自己配青阳辣椒就得了。
3: 而且也不是谁都喜欢吃这口的，有些人吃会觉得腻油，
2: 它就是酱香口。
0: 我喜欢。哎呦妈呀，我们几个要了一个小锅，我们这么多人要了个小锅，但是我加了一份鸡胗个儿，
2: 加配菜，
0: 加一份鸡翅，加一份鸡爪，然后加了点什么干脆
3: 草。你还加鸡胗？上回打包里边我半锅鸡胗，我也吃，我也不吃啊，
2: 吃
3: 浪费。
0: 啊，我们好多人都吃鸡胗，就是就反正又加了什么，就是有什么青菜呀、豆角干啊，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一顿加吧。完了之后，我们这么多人还剩一大半，
3: 哎呦天，
0: 打包回家，第二顿更好吃。
2: 对，那玩意儿得越炖越香，豆啥炖化的。
0: 但是尤其加完辣椒的，第二顿豆炖起来就齁咸，
3: 有点入味儿了。
0: 对，就有点太入味儿了。
2: 再续俩鸡腿就好了。
0: 哎呦我妈呀，那给我香的都不行了。当时我们坐那个附近有一家烧饼也挺好吃的，我们一个朋友就说先等着呢，那我去买那个烧饼咱吃。
2: 烧饼
3: 是不是有个著名的那个烧饼？
0: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2: 关门会比较早？
0: 然后我说不行，我们白天去的嘛。我说不行，我说就是把胃都要腾出来吃这个。不能吃别的，你这是简直不尊重。说不行，
2: 拿烧饼蘸点汤吃都不行，那也是很好的搭配呀、
3: 那玩意能蘸烧饼吃，必须得泡米饭。
0: 就是啊，就得泡米饭。然后他们就说要去，我说不行不行，坚决不行。后来他说买完晚上吃行不行？我说那行。他就买完放桌面上，回来他就说我尝一口，我说不行。
2: 就不吃鸡肉。
0: 我说现在只能吃这个鸡公堡，现在必须只吃这个鸡公堡。还行吧。
3: 行，咱俩口味能挺对路的。
0: 挺对路的。就是你
2: 约不着他。全年这一顿饭，
3: 世上最难约之人，
2: 诓你半年多，而且每次问都能去。
0: 我就是有礼貌，
3: 你就得马上逮着他本人。我觉得现在去，
2: 真到要吃时候，这人就没了。
0: 问鸡公堡在哪？是在长春平
3: 阳
0: 那一头。只要你说平阳的鸡公堡，都能打听到你。
3: 他家不叫鸡公堡，叫鸡堡。
0: 叫鸡堡，反正就都是，反正就那玩意儿
3: 啊，都是那玩意儿，
0: 就是那么玩意儿。就是那家怎么说呢？三碗大米饭给我吃的是胃的饱和，不是我大脑的饱和。
3: 还是想吃。
2: 闫宁真挺能吃，那天我才吃了一碗，他吃三碗，哐哐炫的。
0: 拿汤一和和，然后我当时我就是觉得吃商一定要相合的人才能一起吃这种店。他们所有人一桌人，我拿勺，我一人要了一个勺，我说泡饭吃。
3: 还硬逼人家泡饭，
0: 然后大家说泡什么饭，就吃肉呗。我家阿姨说我就吃肉呗，我说不是
3: no， 这个泡饭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就得有一种饭叫霍霍饭，你知道吧？我说你就得整嫩咕出的，完了你搁那一吃就老香了。哎，他说不对，我吃肉，我吃就大米饭我也能吃的。我说你霍，我说你霍。 然后没有一个人零个人听我的，他们都不和
3: 啊。那我知道了，他们就是因为没泡饭的事。
0: 对，
3: 泡了饭之后那个味道是你光吃鸡吃不出来的一种味儿。
0: 对，就是哎呦那个吃的可好吃了。
2: 你下次去那啥，你点完了锅之后，你让后厨说你别拿砂锅给我上，你拿这个锅直接给我焖大米饭。
0: 对，你把大米饭直接给我下里
2: 焖好了再给我拿上来。
0: 哎呦我的妈呀，就真是也给我香懵了他们。但然后你知道每个人就像为了我吃这顿饭一样。
3: 你烘锅的太狠了，
0: 气整得太高了。
2: 而且你家老太太老男似火，哼哼跑平凉吃去，你给人这得多大瘾呢。
3: 我现在就是领别人去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店，我都会事先铺垫说，我说还行啊，还行，我不太确定你喜不喜欢。我觉得
0: 对那天你也是这么给我铺垫的。
3: 对，
0: 他是这样的，我不是特意去，就是我因为我从跟你吃完之后，我就招了我身边好几伙人去吃了。嗯，然后我身边人都给我反馈，就是哎呀，出去为什么还要吃这种饭菜呢？嗯，就是想说
3: 出去就要吃饭菜，
2: 出门就吃饭菜，
3: 我们要支持所有做饭菜的饭店。
0: 是，
3: 哎，
0: 我其实我就吃烧烤，真的是想吃恶心了，我有点。
3: 我们不支持的话，满街就只剩下火锅跟这个烧烤了。我们一定要支持。炒菜的饭店，
0: 我就愿意到哪块你给我吃点饭菜啥的，你就整点这玩意儿。不行，我身边没有人愿意吃，根本都不吃。后来我就说那个已经约了两回，约我闺蜜，我们三个闺蜜，就我们四个人总去吃漂亮饭。我说这次咱们吃这家不漂亮但很好吃，
2: 你让他摆好看的。
0: 然后他们表示都不去。后来我又约那个我们大群里所有的那个好朋友，我说咱们这次聚餐
2: 谁能去报名，
0: 我说去订餐那儿，也不去。我说那24小时咱喝到几点都行，也不去。直到那天我们就说是每周要带孩子出去玩一天嘛，不知道去哪玩。
2: 去金宫堡。
3: 去金宫堡玩，
2: 真服了。
0: 然后就不是特意去的那个金宫堡，我还跟那个每天下班我都问一下我老公，我说能不能陪我去。他不去，我小时候总是我不乐意。
2: 老长春人
0: 找别人呗。那个什么
2: 说眼睛控制欲太强了。
0: 哎，你说你这点我诚心诚意为你好，你说我控制欲强。
2: 眼睛不光控制欲强，他还屌，你敢说他。
3: 那总吃总吃我也总想吃呢。
0: 对呀。我就那天就说遛孩子然后去哪儿，因为他现在月龄太小了，能玩的那些他又不能玩沙子什么那种连跑带颠不会走嘛，就说小月龄能去哪里，就是搜了搜说剩那个儿童公园。
2: 啊，
0: 我说天哪，儿童公园我好像就是十来年前去过，十多年。
2: 姑娘那么大玩的吗？
0: 有旋转木马什么小车啊之类的东西。
2: 都给你玩了吧。
0: 后来就说那去一下吧。路上我说这一片我其实完全是看那片像老城区，我问了一声。我说老公这片离我说的金宫堡
2: 挺近远不远？
0: 他跟我说，他说不近，差老多了。他其实就是不想去。走着走着我路过了，我说哎，
3: 这不是吗？
0: 我说这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个金宫堡，我是看到了那个金碧辉煌但是有点老旧的 KTV。 我说
2: 不跑动植物公园去了吗？
0: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儿童公园。
2: 啊，那边是儿童公园吗？
0: 是儿童公园。儿童公园的。
2: 我怎么记得动植物？
3: 那我不太知道。
0: 不到2公里。然后我说哎不对，我说这离我那个金宫堡不近吗？他说那个不近。我说我认识这个 KTY。
3: 你跟你老公在一起长点心眼儿吧，以后他把你卖了都有可能。
0: 这个时候他看瞒不过我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说你知道这个 KTV 对面这个什么什么火锅巨好吃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儿离金宫堡肯定近。我就这个时候大脑已经开始运转了。我们到那会儿到那个儿童园的时候大概不到11点。我就跟所有人说，我说咱们今天必须在这个12点之前结束。我们要去留出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吃金宫堡。
3: 哎呦。
0: 然后说今天哎是遛你来了还是遛孩子来了？就我玩的那些东西呢，我姑娘就是在那块看个乐呵，就是我抱着他玩，我嘻嘻哈哈的，然后又陪我去吃鸡公堡。他们说现在这是你怎么的，说开始补偿自己了，
2: 挟天子以令诸侯。
0: 最后终于强迫着吃到了这个鸡公堡。太爽了。
3: 行，
0: 真
2: 别说控制欲是挺
3: 没事，你下午别带咱们去，咱们去
0: 是不是啊？
2: 那他不想找你。
3: 我走了。
0: 我没有，就是我是需要就是这一顿饭能做很多事情，比如我又陪了孩子。我又陪了你，下次你可以跟着我们一家一起去，就我姑娘也要在场，你知道吗？
2: 年龄这人爱憎分明的，就是跟你能吃到一块去，但烦你这个。
0: 我们吃相相合，就是性格一般。
3: 那都是你害的。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恨屋及乌吧。
0: 哎，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你看那个我跟那个李泽玉，我们两个吃商也是相合的，
2: 嗯，
0: 但是我烦他这个人现在是非常明显了，嗯，就是
2: 李泽玉在单位他都不来。
0: 我最近这两天呢，又跟李泽玉就沟通两次关于吃饭的事情。嗯，他这个人就是，比如说我一时兴起，我说吃什么，他说哎我懒得动。
2: 啊，不爱动他。
0: 我说你有啥可懒的？我说你搁家里面吃外卖，我说上那吃一口呗，不行，哦，那咱俩打车去吧。我说我找你就是因为你有车，
3: 我不想开车。
2: 但现在确实停车啥的挺难受的。
0: 然后再不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大概距离还有2公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车位，
2: 嗯，
0: 他说我们就停这溜达过去吧。
2: 嗯，
0: 我说那咱今天就打车来呗。我说2里地走10来分钟，他说走走呗。我说为什么？他说万一到门口找不到车位呢？我说就哎，我说这个有点技巧的人都能找到啊。然后就比如说去哪个商场，比如说我们到摩天，
2: 嗯，
0: 去摩天了，然后他就到广电楼下，他说车停广电吧，嗯，我这么懒的人我最讨厌了，我说停车费我出，他说不是，嗯，那个摩天往下走那个弯儿太急了
2: 啊，嗯，车技不好，嗯，
0: 对，所以我就开始厌蠢，虽然我没有驾照，但我厌开车不好的人。
2: 你先骂自己。
0: 你知道人永远越缺什么还厌恶哪方面吗？你看我没有驾照吧，我不会开车，但我讨厌开车不好的人
2: 啊，
0: 我讨厌车技不好的人，
2: 啊，
0: 甚至打骨子里有那么点瞧不上。
2: 哎，你看看，
3: 但有时候那边确实是你就是进去了之后可能也会堵里头啊。
2: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坐车跟开车人的区别，人也不用非得给他找着车位停，马路边一停他就下去了，他就觉得坐谁车他都能马路边一停就走了，
3: 简单方便。
0: 说我现在侧方位停车停不远，但你我能包容。
2: 凭啥呀？反应，
0: 哎，那天我们不是在那个儿童公园出来嘛，就是那个儿童公园对面有个正正好好的车位，就旁边都找不到车位，有正正好好的车位，但是人脑子要活一点，那个正正好好的车位上面放了个垃圾桶
3: 啊，
0: 我说垃圾桶是什么车吗？
2: 啊，
0: 桶车
2: 啊，
0: 我说你就点一脚，我过去老大比我都绑似的，就是能装下我的一个垃圾桶
2: 啊，
0: 我扛走了
2: 啊，应该就是有一些这个道德不太好的拿它占个车位，
0: 对，
2: 啊，
0: 然后就我就把那个挪走了
2: 啊，
0: 然后挪走
2: 就怕道德更不好。
0: 我直接下去，我就给他挪走了。
2: 恶人还得恶人磨呀。
0: 说被一个不会开车的人鄙视的，真够窝囊。一个驾驶。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哦，来了来了来了，嗯，就接说完那个啊，就是我不是就我们出了儿童公园，就看见我们那个车位就有个交警站在那儿嘛，就好像手上在做着什么动作，我就呜冲过去了，看我们那个就是车的那个窗户那儿夹了一张那个已经有一张小条子，然后我就开始跟那个交警叔叔说，我说哎，我们现在就走，我说告诉你个事儿，我说我现在就走啊，然后呢，你就其实他跟我说那个停不了，这个都开完了，你说这就是不对，教育我顿其实没有毛病
1: 啊。
0: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个辈子都想不到，并且我觉得呵呵他说啊，我不知道，不是我贴的。
1: 啊，哎，
0: 他
1: 想不到哈，
0: 手上的动作都没停，他可能就不想跟我磨叽了。
1: 啊，
0: 他只有这么说，
2: 哎，
0: 还
2: 可
0: 以。可
2: 能是几波，就是人家已经贴完一波了，这是又过来看看我们，
1: 有可能。
0: 不是，因为一转身他走到了我隔两三辆那个车，又开始了。
2: 就是
0: 他，他就是不想跟我犯话了。
2: 这个追根说，宁子驾照下来以后开车到哪儿停，想停这儿就跟自己说一句师傅踩一脚，然后停那儿下车就走。我有一款车推荐宁子，车上空间挺大，适合带孩子一起出行开，而且这车有一个 BGM， 据说这车停到停车场吧，你去吧，你啥玩意都说。
0: 他说啥？
2: 一会儿从

0: 唱啥呀？
1: 全是爱嘛，全是爱嘛，
2: 全是爱，
1: 就是男生和女生分声部的那个唱。但是你知道我好神奇啊！我那天发现我的专场70%是男观众，嗯、在整个脱口秀史上都是一个很难实现的事情。
0: 一般男生不太舍得花钱看这个。
1: 对、男生就不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消费群体。
0: 放了。
2: 那你就简直就像那个二次元那个 coser 一样。
1: 有点
2: 对，
1: 我现在是刀口扣子。
2: 你们就都一样了。
1: 来吧，来吧，咱们来一首来自凤凰传奇两位老师的《全是爱》。然后我回来还跟你们说别的八卦哦。
2: 啊，这
0: 怕人不听，怕人
1: 不是我怕刘老爷走是吗？
0: 怕人啥也不听就走了，在这块专门留一扣。
1: 你们两个，就要合唱的感觉。

0: 要不先卡卡先卡卡这口痰吧。
1: 啊，这首歌还行，这首歌你不跑调。
2: 对啊，
1: 你只是那个高音唱不上去。
2: 我会到时候放个降调版的。
1: 啊，
2: 而且如果是
0: 观众能上去，你就放原调吧。
2: 啊、
0: 你不合唱、
2: 啊，
0: 女生不跟你也一起唱吗？
2: 对啊，
0: 你就放原调吧，弱下来了，要不然。
2: 哦。嗯，就是调会变低，也会弱下，整体气场会弱下来。
0: 对，你在那块整的像那个像盆地似的，那玩意儿好听吗？
2: 嗯，那好吧。
0: 也不，咱也不听你唱。
2: 嗯，来吧，那个今天是我们想有个话题跟刘老爷共同探讨的。今天
1: 你还有八分钟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2: 这个刘展宏想到一个话题，他说很适合你。
1: 啊、我吗？
2: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说是看你能想起以前甜蜜的回忆。
0: 嗯，
2: 就是这个话题，就是你的

0: 就是突然出现的一笔财富，叫什么来着？
1: 意外之财。
0: 意外之财
1: 啊！
0: 就最近有没有
1: 因为刘老爷没有合法收入。
0: 那个
2: 说完，我直接就被铐走了，
1: 全是意外之财。
0: 因为刘忍红说完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完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我没有意外之财，我的每笔财富都是
2: 我真
0: 的
2: 没有。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任何偏财运，所有的钱都是靠自己劳动换来的。
0: 我也是，
2: 没有那种钱，
1: 彩票啥没中过。
0: 从未，就是我永远买彩票是就本儿的一个人。
1: 那你前人买嘴不中奖的吗？
2: 那也值得说一下呀，
1: 是意外之财吗？要不然花钱买不得五块钱一瓶吗？
2: 那也不值得说。哎，
0: 就是我发现我也是个，如果你要是吐就是意外之财的话，你怎么界定它？就比如说你突然来了一个很幸运的单子，一个项目，然后这个就这个，我觉得不算是意外之财。
2: 甚至我这种都没有什么，
0: 然后这种都没有
2: 都没有。
0: 就比如说突然有人找你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给另一笔钱，不可以，这不算意外之财吗？
2: 你没本，因为没有很意外啊，
1: 没意料到的。
0: 对，就是本身就是你该接到的活啊。
1: 很多活你不都觉着没钱你就去了，完事人还给你200吗？这不也算意外之财吗？
2: 别讲了，人生太惨了。
0: 那天那个，我去，就是你说身边最没有外财的一个人，就是李泽钰。李泽钰呢，就是往往就是他，比如说他很挑活，他这人比较懒，然后比较懈怠，比较不称职，
1: 这人就枪毙了，
0: 就
1: 腐了吧。
0: 就经常我会有一些那个，那天上掉广告呢，那你这哥们儿，你这太。那你太有偏财运了吧，哥们儿？
1: 这是算意外之财，
2: 有真的有。就是我之前在一个其他的平民，那都好些年前的时候，那个实习，然后呢，他们当时为了这个拉广告嘛，会监听对标频率的一个广告，然后那个上面都会有对方甲方的这个联系方式嘛，他们就挨个给这个对方打电话过去。
0: 哦，
1: 这算意外之财？
2: 有个人就直接打到了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然后人就投了，
0: 这个是很常规的手段，你知道吗？就是你
1: 膨胀，
2: 但是别人没有，
0: 啊，
2: 他就成了。
0: 但是这个人他该成
2: 啊，
0: 这个人就该成。
2: 为什么呢？
0: 因为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就能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能通过电话销售把单子促成的人很厉害。就是你看咱们现在
2: 不是因为他打的品牌好吗？
1: 是因为他打的多呀，
0: 对，他也不可能就打一个就成。就是你这么说吧，那个咱们现在不都在说自己电话号码动不动就被泄露啊什么的吗？我是也是身边就某个行业的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他们的那个每个单都挺大单的，然后我说那你们上哪儿找到这么多就是客户，而且是高保值的客户，就是那种比如说这个项目到几百万的那种客户，我说上哪儿联系？我说哥，我接触不上啊。我说上马路上问，就不现实。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我们也买电话号。就是你发，
1: 每个人电话号都有定位。
0: 就我整个孕期，我产检一次，但我是私立医院，我产检一次。电话号泄露一次，就是会有人说，就是育婴机构的呀，然后月子中心就苦苦给你打电话。
2: 包括你这买了房子之后，就会有人问你要不要装修。
0: 所以他们这些地方，你说白了，他们都泄露电话号，我真的觉得他们都是泄露的。然后
1: 像刘老那样，基本就是买几个之后，他那算赠的，赠的那100万里边，
2: 那个是纯监听来的，就会把对方的广告时段录下来，每一个都剪成每一个广告，然后上面写了哪个家，然后这个电话号多少。多少，然后分配你去打这个，你去打那个。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是做销售岗的，我也能干出这个事儿来。
2: 是，但是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成，人家就随便打一打就成了。
1: 大部分
0: 因为一般留的那个电话号也不能是话事人的电话号。
2: 是
0: 啊。然后听我说，我说那你们的那个电话号都是在哪儿买？他说就在高端汽车品牌
1: 啊，
0: 就是在就比如说这个车都得买辆车都得8-9十万的那种，在这样的品牌买，他们一个电话号。很贵，就是就那个店他也是卖的，
2: 这个是灰色，
0: 非常违法的，
2: 对。
0: 然后我说啊，
1: 个人信息泄露，
0: 我说这个不是纯粹的个人信息泄露吗？
2: 是。
0: 然后他说就是其实如果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不会给你有什么正式的，就是你买我电话
2: 协议什么的。
0: 对，你在我这溜达，我那本儿个墙挂
1: 偷的。
2: 啊，就是很难取证这件事情，
0: 就是很难取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他们那几个人，我说嗯，确实他们在钻这个空子嘛，然后在钻这个空子，说他好多客户都是这么打来的。我说如果是我，我是一个几百万资产的，不能几百，几千万资产的人，我电话号就被这么一个汽车品牌泄露了，我会非常的生气，
1: 心里会抵触。
0: 但是他说的就是你不会相信是一个这么高端的地方把你的电话号泄露
2: 啊，
0: 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就打这个逻辑，就是你以往觉得泄露你电话号的肯定是他们缺这笔钱，他们才会怎么怎么样，就是泄露，就是你觉得你很信任这种，他们天天服务的都是什么，就是
2: 是
0: 他们也泄露
2: 高净值的，
0: 对，他们也泄露，所以你这个你要说，
2: 不过咱们身边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之前你的一个同事，现在已经离开这个咱们这个台里面了。之前就台里面做活动，一个皮草活动，他就现场那个买了一个，抽完就抽了个一等奖。然后咱们那个广电会开业的时候，
0: 抽了个手机，
2: 抽奖抽了个手机一等奖，人就。
0: 他老有偏财，
2: 他老有这个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只要抽奖，咱们全台的活动你就一定要。
3: 金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6: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分享一条民生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哎，刘老爷饿了，赶紧回来吧。来了，闫宁这边一啰啰，刘老爷自己就知道往回走。
1: 哎，
2: 还挺会呢。
1: 你不觉得这个屋里现在很热吗？
2: 你们疯了吧？
0: 我的空调应该得给开到26吧。
2: 我都出去避寒了，我都
1: 啊！你身体已经这么
0: 湿
1: 了吗？
0: 我开空调我都开到22，刘老一开得28，
2: 我不开空调啊！
1: 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家里16度，开空调开到16度，24小时开到16。
2: 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家空调都没插电。
1: 那你能给我家用过来吗？我本来想在客厅安个立式空调，没设备
2: 啊。我家是那个挂式的
1: 啊，挂式。我今年真的想在家里客厅安一个立式空调，然后就是搜了一下，就是便宜的也得6000-7000，
2: 对，
0: 也不到50，
2: 那个匹数大
1: 嘛。对，就卧客厅嘛。
0: 而且你是现在想买吗？不是，现在是
2: 网上有卖那种的，就是那个套了那个挂机上边一个那大风管。
0: 对，能倒到你想去的地方，就一塑料布啊。
2: 对，
1: 就是昨天那身衣服没换，但是我那个当时就是太想买了，我买完之我就是看了一下，我是舍不得。
2: 你今年冬天买吧，冬天买的好一点，
0: 你赶淡季时候看一看有折扣。
1: 然后你听我说呀，我就是那天就开始祈祷，我能不能来一笔6000块钱的意外
2: 啊？结果呢？
1: 然后后来来了财富，我也觉得这不是意外，人肉应得的，我不想拿它。
2: 对，你来了之后你就舍不得了。
1: 对，你就舍不得了。
0: 所以说就应该来个意外空调。
2: 对，
0: 要什么意外之财？
2: 我们今天的大奖就是抽立式空调。
1: 这个我还有话说。
0: 然后转手卖了再给。
1: 一会儿咱们讲啊。我先跟大家说那个，就是我买空，后来没有整空调怎么办？我发现我家客厅有一扇落地的玻璃窗，我之前是不知道，一直让我家
2: 你家里面你不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
1: 就是一直
2: 有没有地下室密室？
1: 没有，我家顶楼，就是有一个那个立式的那个，不是，就有扇窗帘前面是猫爬架给挡得死死的，我不知道，我就把那个窗户安了纱窗，让它这样来灌风也好了一点，
0: 有点这个南北通透的自然风，
1: 对，就是好了一点，就把空调给省了。然后上次这夏天就已经这么过渡下来了嘛，直到我哪一天对空调的渴望达到了巅峰。周六四季南河有一个公司举办了一个类似于就是水上项目比赛，然后迎冰箱的那样的一个活动。他们的奖品不是冰箱，是空调。
0: 哎，这个实用，这比冰箱实用。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啊！
1: 对，就是那个
2: 闯关，
1: 是本地的一个 MCN 公司做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 MCN 公司做的。大家那天周六那天是十几号，18号吧？
2: 上周六是入伏以来最热的一天了。
1: 而且上周一周都雨，只有周六暴晒。
2: 是
1: 啊，我就不说那天我都经历了什么了。那天我早10点就已经在外面暴晒了。然后就总之吧，那天我到现场，因为参加一个活动嘛，那个活动是上午10点，就是当天的彩排。我到了之后，我还以为，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黑我已经认了，我不太涂什么防晒啊，然后而且当天彩排没有机会让你打着伞啊，太热我不想穿防晒，我去了我就傻眼了，我都晒懵了，晒化了，就已经爆炸了。与此同时，对面在进行激烈的水上项目
2: 啊，
1: 我就去看了一眼
2: 啊，
1: 那一天。

0: 就是我穿的衣服实在不方便
1: 啊，没直接上啊。
0: 我真上，我太渴望那个空调了，是立式空调。
1: 人家
0: 那一刻，所有夏天的渴望都闭环了。
1: 咱说人不是上了就给，这不得跑到终点？你看看你这体格子，你拿啥跑终点去？你天自己走平道，你都能给自己绊一跟头，你要上去得空调，你疯了。
0: 我就一直在关注，我说哎，上几个蹦咖能不能我突然就是超级就发挥好，
1: 发挥超常。
0: 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空调的渴望达到了顶峰之后，所以就会发挥的特别好。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先上去扒了哪个棍儿，再上去迈左腿迈右腿。我就大脑已经策划上了，
1: 要把时间降到最低。
0: 那天我穿的实在不方便，我没有衣服
1: 啊，
0: 要不然我高低我必须得上去。
1: 亏了你穿的衣服不合适，
0: 我就没有办法，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啊
2: 对，家里老爷们儿竟在这时候使。
0: 可是我不敢跟他说我是让他过来去赢空调。
2: 你先把他骗来。
0: 对，因为我如果跟他说我是赢空调的话，他不会来，他甚至会辱骂我，甚至会爆发家庭矛盾。他问我你是不是疯了？别说空调了，一个门都拿不走。对呀，
1: 他会问你说你想要的是空调吗？不是我的保险吗？
0: 反正我就说，我说老公你快来，我说这个活动必须得你帮我。他说你团结活动我帮你干啥？我说我们那个活动休息室离那个舞台特别远
1: 啊，
0: 我说现在我就要晒冒油了，我感觉要中暑，胳膊都晒疼了。我说那个你把车开过来停那个舞台旁边，我这样我随时就可以进车里休息了。
2: 那倒大
1: 半
0: 的，嗯，
1: 倒大半的。
0: 我说你要是能给我借个商务，我就跟我们家。当然这话我没说，我说你能不能过来？那个他说人让嘛，我说人家都说了，让我说严老师你开车过来吧，能那个舒服一点。我也没敢跟人说我没有驾照啊，我就只能说我从外地回来的，我没有来得及回家取车。我说你开过来呗。
1: 啊，
0: 其实我主要想他迎冰箱。
1: 那得告诉人穿的舒服点啊。
0: 就是他到了之后，他说：“我说老公，你看什么？”然后他还跟我说呢：“是，哎，你早说，这我参加一下行不行？跟我。”我说：“啊，
1: 你现在就能参加。”
0: 这你行，我都说我现在给你报名，我找人都给你插队，一定要报名。然后他穿着拖鞋来。
1: 所以说你得先骗他，你说这边都挺正式的，
2: 那你让他光脚呗，
1: 啥都套上。
0: 不行，老滑了，水上项目光脚多滑呀。
1: 对，因为他们那个都是那种布的，他们都得专门穿一个合脚的鞋跑，能增加点摩擦力上。
0: 嗯
2: 啊，可惜
0: 我看着他，当时我就讨厌他了。我那一刻就是觉得，结婚也不过那样。
1: 虽然
0: 老爷们
1: 指不上，不有点垫吗？你给他先买一双呗，500块钱买
0: 冰箱没有得到，我还搭双鞋吗？啊，不是那个空调没有得到，
1: 是退他呗。
0: 啊，
1: 这不合脚，
2: 还是你行的。
0: 那个说有今天晚上。我没有，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因为一天的活动，我们一天的彩排，晚上正式活动，一天的白天最暴晒的时候，那个活动都在如火如茶，
2: 对，进行当中
0: 啊，就别举报我，就是那个，
1: 那你就别抖着老破袍，
0: 我现在我叛逆心
2: 忍不住，
0: 自从我被
2: 忍不了
0: 举报
1: 之后，
0: 我就总想
1: 再抖两遍这种包袱，
0: 气气的，然后那个就一天，我只要有空，我就去看看。现在有没有人扒楞群众啊？在这扒着人群，我有没有人得着？有没有人得着啊？啊，说哎呀，刚掉了一个，啊，刚掉了一个，怎么的？我就说，哎呀，我说是不是那玩意儿做手脚，谁也得不着？结果那天好像发出来好几个，
2: 好几个，好几个呀！
1: 那你要知道，
0: 一天
1: 他做了一整天，然后其实一个人的通关时长没那么长，
0: 嗯
1: 啊，他还是能上不少人的，
2: 还是琢磨琢磨怎么挣钱吧，
0: 就是。不是，钱挣到手里，你也会觉得冰那个空调不是刀刃儿，
2: 是，
0: 你就舍不得给它用到那个空调上了，因为你不说家里先热不行了。
1: 他就是跟你说，
0: 我现在只不过是外面风而已。
1: 就他只要领奖的时候，他问你一句说：“女士，你要空调还是会给你折现？”马上
2: 就折现。也不热了，
1: 八折折现我都拿钱。
0: 那不行。
2: 八折的话，你拿空调？
0: 当然有空调了。
1: 哦，完事自己卖能按90卖。
0: 而且我以前觉得你就是接触下来，我也不是一个很抠的人吧？我不抠吧，刘然后。
1: 不抠。
0: 我是不是一个抠的人？但是我经历过好几次人生的考验，我发现我对物质看得极多。
1: 一分钱不能少我的啊！
0: 回来我跟你讲，上次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能看出我对物质
1: 又留一扣子，
0: 来
1: 走不了。
0: 我们接着广告。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咱们呢线下八到九月份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和自然的野性呢？答案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了，说这时候去合适吗？哎，现在呢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啊，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既能够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季节。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关于住宿呢，我们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劳顿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呢，我们拒绝打卡式的用餐，用餐标准高达50元每人，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和独具特色的佛国真传素斋体验。自然野趣方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啊，这趟旅程不论是想抚平焦虑还是告别内耗，都是最快乐的之旅。9月13号到13号，主持人明天会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现在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五钻酒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吧。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0: 是我是上一次就是涉及到叫关键时刻问你钱还是换别的的时候，不是那个开门大吉那个时候，在开门大吉的时候，我本场我是那场不是唯一一个得到奖金的人吗？是因为所有人，我觉得开门大吉那个节目极其省钱，因为所有人到关键时刻都会说，因为上一次就可能央视也好或者这个节目也好，都要挑战自己。
1: 对。
0: 然后而且因为你每一关都有机会再讲述一些自己的一些故事，
1: 因为人家是为了展示自己去的，不是为了拿奖金走的。
0: 只有我我当时跟那个就是那个买题小尼老师说完，我不挑战了。小尼抬头瞅了我一下
2: 还有这种人，
0: 小尼没有想到，我只答了两道题，我就说
2: 拿钱就走，
0: 我不挑战了。他没有想过来这个节目组是纯奔着7000块钱来的。
2: 你太适合炒股了啊！
0: 对，我真的
2: 散户就得这样，见利就走。
0: 当时那个这个能不能说啊？基金是可以说的吗？是正经的可以说
2: 啊。就是你不推荐，你不推荐，
0: 我不推荐，我不坚决推荐。就是很早年前的时候，我就是最我妈开始炒股，然后开始炒股的时候呢，我就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就特别欣喜的说：“哎，你知道这个人，今天怎么怎么样吗？”我说：“妈，那赶紧抛了吧。”我说：“你挣钱了吗？”我说：“你抛了吧。”
3: 赚了就
0: 行。那哪个行了都不，第二天就说：“哎，幸亏没整着。”我说：“妈，我说妈，我开会，我说妈，必须抛
2: 啊。”
0: 我说：“你必须抛了
2: 啊。”
0: 我说：“咱家没有那大财命
2: 啊。”开
0: 出来，比如说你10000块钱，你说你搁这滚到100万出来，不存在，咱家没有那命
2: 啊。
0: 我说现在已经到12000了，
2: 是
0: 这2000块钱，咱现在就上楼下下馆，
2: 哎呦我天，
0: 咱就结束了
2: 啊！阿姨说，阿姨说富贵险中求，我今天
0: 单车变摩托，
2: 搏一搏。
0: 然后我就一顿跟他说，我妈都没有听我的。
2: 那
3: 最后呢？
0: 最后就没有最后了，最后单车就是
3: 变没了啊，大变单车。啊，
0: 单车变轮子
3: 啊，
0: 不能说单车变轮子，
3: 拿黑幕一
0: 变脚蹬子，
3: 拿黑幕一挡，这车变没了。
0: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反正那个我是很知道这样的时候，因为我就

0: 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收住
1: 啊。
0: 嗯，除非玩游戏，就是说再玩一把，再玩一把。
1: 别投入金钱的都行。
0: 说一下吧，这个绝对是一个就不涉及到任何赌博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前天晚上是世界杯的决赛嘛。
1: 是。
0: 我从不关注足球这个赛事，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天天玩那个游戏叫鹅鸭杀嘛，
1: 嗯，
0: 那个鹅鸭杀内部有一个大家可以投，就是说你觉得哪个会
1: 赢，嗯，
0: 然后拿你的就是你的那个每天领取的金币，你只要上线就会领
2: 金
0: 币，
1: 啊，
0: 我
1: 接了一个竞猜活动，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不愿意领那个金币，所以我但你不领，他每天也给你很多，这个金币能做什么呢？
1: 啊。
0: 为什么说不是赌博呢？它能换表情包，
2: 换你表情包，
1: 就是纯虚拟竞猜，
0: 对，
1: 纯竞猜。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刘远红发言的时候，我能打出一个不信，但是没有表情包的人就打不出来
1: ，哎。
0: 然后别人还能打出来说那个你比如说类似你在撒谎，
1: 嗯，
0: 我也打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这些表情包。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说我这样的话很无力
1: 啊，
0: 怎么办？
2: 缺缓解，
0: 我就开始天天攒金币，我今天没有时间玩，我就上去领金币。
1: 哎呦，
0: 已经开始要强了，
1: 嗯，
0: 我终于攒了半年，攒2400个金币。
1: 嗯，
0: 当天晚上我们游戏那个群里大家就说我们现在有多少金币了，说他们要那个
2: 换什么什么，
0: 就说他们今天晚上要下就赌那个竞猜活动，拿着金币去，
1: 嗯，
0: 就是那个去表情包的金币去换嘛，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他投了一个金币，不，
1: 嗯，
0: 一个不行，十个金币的话，
1: 嗯，
0: 能换到12个你就能换一个嗨这样的一个表情包，
2: 他赔币，
0: 对，就是你就可以这样嘛。他们就说一定要那个
1: 竞猜一下，
0: 对，他们说今天咱们就是新西兰，
1: 嗯，
0: 他们所有人都说那个新西兰，我说啊，真的吗？
2: 新西兰是不是投错了？是不是全赔了？新西兰的，他们找都找不着新西兰吧？那阿根廷、
1: 西班牙、和西班牙，
2: 找新西兰，这确实是有点多钱都不够出的。
0: 反正所有人都是投那个说英格兰怎么怎么地的，
1: 西班牙
2: 投英格兰去了，投的哪一场
0: 说的英格兰？
1: 那不是杀猪盘吧？
0: 说西班牙
2: 的呀，
0: 说是西班牙。然后我们玩游戏玩到12点多了，然后他们说都没有，他们都已经要开始了。
1: 嗯，
0: 我说我还没开始，我说终于攒够了，我说今天晚上我要梭哈。
1: 哎呦，
0: 我要 all in，
1: 攒半年2400。
0: 我2400，我说我要 all in， 我说到时候你们所有人发言，我就是疯狂打，我不信。
2: 我啥表情包都有，
0: 花得起。我说这个我就是就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但是我没找到那个投票那个页面，我把电话给我老公就。说
1: 帮
0: 我投一下，他帮我 all in 了阿根廷
1: 啊，
2: 就投阿根廷了。
1: 我跟你说，就是你没找着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有个感应。
2: 对，这就是拦你，
1: 老天拦你的时候，你就别干这件事情了。
2: 嗯，
0: 梭哈了，
2: 梭哈阿根廷。
0: 谢谢，我现在是隐形的翅膀。
1: 当你知道输没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表情了。我不信。
2: 那他们常规，
0: 我真的不敢相信。哎，我这个特效好好看呢。
2: 这特效这么长时间呢？
0: 我这个特效好好看呢。
1: 贵的肯定时间长
0: 了。哦，谢谢知宇，我天，我跟你讲啊，知宇大哥。然后关键是我明确说了，我说我要逃子儿来着，
2: 西班牙。
0: 我说你老公帮我梭哈的那个西班牙，然后他直接
1: 给你投
0: 了
1: 阿根廷，
0: 犹豫的给我投了阿根廷。
2: 那他自己呢？他自己投的啥呀？
0: 西班牙。
1: 你们俩是对冲？
2: 他是看常规赛还是看最后的总比分？
0: 就是谁赢，我们这个很简单，就看谁赢嘛。然后呢，
1: 你老公使用了，不愧是金融巨鳄，使用了金融当中常见的操作手法，对冲。
0: 他说，咱俩鸡蛋不能放一个篮。
1: 哎哎，
0: 可是当时我们群里12个人，只有我的筐里一个鸡蛋。
2: 大家感觉我不信，
0: 全世界都投了啥？
1: 西班牙，
2: 现在
1: 这么难记吗？
2: 我看你还是不想投，你想投西班牙，你早
1: 记不住，记不住。
0: 我们确实所有人都投了西班牙，只有我一个概念。家人们，所有人都在问，说，哎，你们换哪个表情包了？哪个表情包了？然后就一直在说，然后我就一直没这声，然后他们一直艾特我。
1: 你让你老公
2: 我啥了？
1: 你让老公给你转过来。
0: 一直艾特我，我就不回。后来我闺蜜也在群里面就私信我说，哎，咱俩买那个一样的，还能换那个小皇冠，你知道吗？他说咱俩正清用那个一样的小皇冠，我俩每次在里面像一对双似的，你知道吧？那个因为我金币不够，甚至我那个在闲鱼上买的他那身衣服，
2: 哎，
0: 然后他说咱这样能换那个皇冠了，我就不回他，他给我打电话了，直说了，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

0: 你别把那赢了点
1: 金，瞎花
0: 赢点金币别乱用，因为那个我不是2400嘛，那个好像是3000块钱，就是3000个金币就能换那个小皇冠了。他说咱俩就买那个皇冠就行了。
1: 就别买别的那些没用表情包。
0: 说命运的分岔路口把我们分开了，我再也戴不了那个皇冠了。
1: 你说那什么，那个你那个金币是买皇冠，我那个金币买阿根廷了。
0: 然后我说我买，我说你别给我打话了，我买不了那个皇冠了。然后我说我真的我买不了，他说啊，为啥你没头上啊？我说我头上了，
2: 就因为头上了，
0: 头大个停。他说你疯了啊！现在这所有人的全世界我都没听说过谁，我不知道他俩为什么就是让大家觉得毫无悬念，就是因为所有一个人现在说你就告诉他4年后见吧，然后就所有人都就啥来着。
2: 西班牙，
1: 你不就你纹身上，你磕手上，
0: 全世界都说西班牙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给我投阿根廷，
1: 你就自己投就好，
0: 因为他投了西班牙，他就怕有闪失我们两个。
2: 你说这败家老爷们儿，
1: 你
2: 说
1: 现在
0: 为什么不用他自己投阿根廷？
1: 但你现在的这个对于
2: 西班牙，他自己的没投阿根廷啊，
1: 投的西班牙，
0: 他投的西班牙呀，
2: 啊对对对，
1: 皇冠去了吗？
2: 那他不是那个挣了吗？
0: 对啊，
2: 你让他
0: 转送不了的，我们那个
1: 就是各花各的，
0: 只因为只表情
1: 包，游戏自己送你的东西，
2: 玩他号以后你
0: 那个表情包什么的只能自己的，
2: 完了，
0: 说姐夫号现在多少金币？现在得20000多吧？
1: 哎呀，他投不少啊。
0: 他而且他是梭哈哟，他梭哈了，
1: 你那不也梭哈了吗？要不你在咱那也能买，其实你那要是留点的话，
0: 关键我攒了半年我才得了2400个金币，马上就能换表情包和皇冠了。
1: 啊，上闲鱼买吧，买个成品账号，就是你问问说有谁投了西班牙的账号，你卖我一个。
2: 说不定现在那个海鲜市场什么啥都有。
1: 对，
0: 所以你就说要说到偏财，我甚至这事儿，你说这玩意儿到手的偏，这算偏财吗？这感觉这是纯应得的，只要你知道这个消息就会得到这个金币。
1: 知道这个消息，知道这个消息，同时你得会自己投的人。你不找不着吗？你自己笨了，咔哧，你找不到投票链接，那玩意儿怪谁呀？
0: 不是，就在那个活动一麦，但点很多钮，我就嫌麻烦。
1: 你看看，
0: 我没有想过他会坑我呀，我那么信任他，
1: 纯活该。
0: 而且我甚至没有想过他会反其道而行之。
2: 这多少人都是被枕边人坑的。
1: 对你还算好了，兴许你有赢。你要是放到我这，我给你找平。世界杯总决赛，我必须给你买一瓶出来。
0: 哎，
1: 不许有胜家。
0: 太生气了，我真的太生气了。现你看，我天天玩这个游戏，自从决赛之后，我再没有登录过了，因为我们房间里，
2: 碎了，
0: 我们房间里是13个人，除了我都有皇冠，
1: 不是一个阶
0: 级。现在是，因为那现在是那个游戏
2: 13个国王一个平民，
0: 他们13个人领导我一个呀，
2: 管你一个，
0: 就是现在只要进到那个房间里面，所有人脑袋上都不灵不灵的。所以我现在我这两天我都没登录，咋艾特我都不去。
1: 慢慢攒吧，啥时候攒出来了？
0: 还有半年。
1: 对，然后等你买完了皇冠，攒上去一看，人有龙袍。
0: 然后那个游戏里也经常有抽皮肤的那种活动嘛。前段时间那个游戏跟《甄嬛传》联名了
1: 啊，
0: 然后所有人都是什么特别华丽的那个就是抽奖嘛，有抽到皇后的，但有的你实在抽不到，你可能就要付费了。
1: 是，
0: 然后有抽到安陵容的是最次的了，华妃什么都是非常基础的操作。我抽到一个赤色鸳鸯肚的，
1: 给一配件。
0: 然后你知道
2: 这可比皇冠有意思。
0: 所有人进去之后，大家都不灵不灵的，然后有情侣的，还有哪怕有配角都是。只有我穿个红肚兜，
2: 有赤色鸳鸯肚兜进入直播间，
0: 真的是一步赶不上，步赶不上。
1: 多冷啊！多冷，穿个肚兜就
0: 真的，
2: 这不热吗？也符合你日常的穿着。
0: 狂徒没有这个狂徒是男号能抽，你知道不？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游戏那两个月，所有人进去都发言的时候都爱说，哎，就是那皇后面刀
2: 啊，
0: 哎，皇后太多，今天认准皇后太多了。但只如果我面刀，大家一下子才小肚兜儿，因为太不体面了，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不穿上那身衣服呢，我又参与不了这个页面了。我只能
2: 穿肚兜出席，
0: 我只想肚兜啊，
2: 盛装出席。
0: 你就跟他们组不了队了。
1: 你看闫宁这么好面，都没舍得在这

0: 花钱，
1: 不会的，
0: 对不对？
1: 不会的，这
0: 还好，
1: 这不能说不是刀印儿了，这都不硬是这个地方，
0: 还是好，行了。来吧，今天的好哥们好物分享啊，咱们带来的是昂跑轻量休闲鞋，今天399块钱就能够入手这款鞋子。跟大家说清楚啊，咱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说到这双昂跑鞋的轻有多夸张呢？三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啊，拿在手里甚至会怀疑这是鞋吗？上脚那一刻，脚底的负担瞬间卸掉了，像踩在一朵云朵上面，软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不是花架子，是真有黑科技在里头。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地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压力，走路、跑步、久站，脚底板再也不喊累了。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贴心，一脚蹬的设计，有鞋带但是不用系，鞋带是装饰性的啊，穿脱全靠这一脚蹬。安排了8款热门配色，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选择。专柜或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块，今天只要399就能够带走，相当于打了3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赶紧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烦。
2: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吧，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杨。
0: 哎，这是一档呢不严谨不严肃的体育杂谈，
1: 非正式啊，非正式、
0: 哎、体育杂谈，
1: 一定要强调一下非正式，省得有人总说咱们啊你这样你那样不好。
0: 但是
1: 我们这个纯粹就是聊天啊，
0: 是是是，
1: 想聊什么的话，一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
0: 哎、
1: 来和我们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进入到我这个杂家一阳的直播间、
0: 嗯、
1: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体育的那些事儿、
0: 哎、
1: 纯粹是聊天啊，不代表任何的主观的观点、啊、
0: 哎，目前呢先来说一个这个最新的这个实况播报啊，中甲第17轮呢延边龙鼎暂时0-1落后于南京城市啊，希望呢延边龙鼎
1: 主场，
0: 哎，希望延边龙鼎呢抓紧追上啊、
1: 哎、延边今天天咋样不知道啊、
0: 嗯，这个上周啊，上周咱这个吉林两队都不错啊，
1: 对，
0: 咱这个亚太2-1
1: 都胜啊，
0: 然后呢龙鼎呢是2-1的两场，
1: 这个今天晚上龙鼎这场啊，这个因为上周和姚老师还有这个小瑞我们都算了一下啊，这龙鼎接下来这几场比赛都是不容有失，
0: 嗯，
1: 不容有失，
0: 目前龙鼎呢排名第二，
1: 对，排名第二，一是排名第二，二一个就是如果说在接下来的这些比赛当中一旦出现失利的话，很有可能对这个接下来的冲超或者跟其他队的这个排位赛上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哎、
1: 所以说目前0-1落后啊，但是我们
0: 尤其是南京城市啊，它是一个排名联赛中游、
1: 哎、
0: 排名呢目前第9位，你争取给他拿下，
1: 对、
0: 嗯、尤其南京城市上一周是刚输亚太，
1: 这还有一个就是这场球吧，不管怎么说，最起码我们要平下来，
0: 嗯，
1: 最起码要平下来，平下来之后的话啊哈，
0: 嗯，打平的话呢，
1: 打平的话
0: 是29分，目前呢是积28分，
1: 嗯哼，
0: 然后呢南通之云啊是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呢27分，
1: 嗯
0: 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也还可以吧，咱最起码是一个保平，保平之后呢我们还有往上上升的空间，所以说这个
0: 哎，
1: 延边龙鼎，
0: 延边龙鼎的球迷朋友们，
1: 加油加油啊！
0: 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现在是冲超有望啊，冲超有望。
1: 对，
0: 不知道延边龙鼎的球迷朋友心情是怎样的啊？那接着我们接着说吧，说这个说足球吧，这个哥。
1: 哎，其实说足球的话，我就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国际足联呢，
0: 哎、
1: 现在玩花活玩的挺嗨呀、啊！
0: 哎，说的是呢，
1: 你这个嗨劲儿，我就觉得这个你到底是一个这个，按咱中国话说啊，你倒是一到底是一个协会组织还是一个经营类的实体呢？
0: 嗯，
1: 就是你想玩啥呀？
0: 嗯嗯，
1: 你是想把这个东西彻底？你要说市场运作呢？你现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他赚的盆满钵满，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是赚了150亿吧，还是50亿，对不对？
0: 相比于上届世界杯，增长50%多，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啊，飘了，他要卖股份，
0: 哎，
1: 他要卖股份，他要卖谁股份呢？
0: 他其实呢是想把国际足联旗下的世界杯的这个 IP 打包成一个产品，
1: 哎、
0: 独立出来，由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呢就叫做
1: FFE 吧
0: ，FFE
1: 是不是
0: ？FFE 来去经营，而且呢，这 FFE 的最大股东啊，最大股东啊是特朗普女婿的亲弟弟，嗯，就是背后的财团啊，
1: 这个
0: 以及摩根大通啊，都是华尔街财团。
1: 你这个金毛狮王玩挺嗨，在这个闭幕式玩挺嗨，然后呢，他就想，哎呀，这办这么好，然后美国这个门票收入也不少，那我接着办。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
0: 你现在的国际足联呢，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1: 对啊。
0: 但如果说你做了国际足联，就是由因凡蒂诺啊，国际足联现任的主席因凡蒂诺去主导的这么一个章程，说我要成立一个 FFE 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独立商业化公司。去承包未来由世界杯这个 IP 的所有的这个运营
1: 比赛
0: 啊，
1: 那你这个就说白了就是拿着公家的资源去做自己的买卖，
0: 哎，
1: 你这个事儿挺嗨呀、啊、
0: 嗯，是
1: 真的挺嗨呀、啊、这个如果说这么去玩的话，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欧足联直接就是那么一句话吧，
0: 哦，
1: 你要
0: 我不参加
1: 你
0: 非法的所有比赛，
1: 对，
0: 哎，
1: 我不你玩了。
0: 咱亚足联是这意思，
1: 亚足联也这意思、啊。
0: 亚足联还有明确表态的是亚足联、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没有明确表态的是南美足联。南美足联是
1: 南美足，你
0: 是不明确表态。
1: 你得这么想，南美就是他们的后花园，不敢表态。
0: 但是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呢？
1: 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那个地方是美国的花园啊，前花园。
0: 他们是这个明确表态啊，这个是抵制。
1: 我昨天我听了这个
0: 态度比较暧昧的只有这个南美足联。
1: 我昨天听了一个咱们长春一个博主叫有手有脚这个画地员啊，这个手脚哥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如何去评价，他叫拉丁美洲，就以拉丁语系为限定的啊，拉丁美洲的这个国家的格局。那他这里边提到一个观点啊，就是左右摇摆。剩下两个观点我记不太清了，是左右摇摆，说的就是要么亲美，要么反美。这个事儿也得看这几个国家现在执政的到底是亲美政权还是这个输美政权。对，咱们不去讨论这个，
0: 我们不讨论政治、啊，
1: 不讨论政治、啊，
0: 我们说这个足球。
1: 对，但是
0: 足球，
1: 但是这个东西，尤其是南美洲啊，拉美洲这一派啊，这一片啊，基本上都是足球水平靠前的。然后呢，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国家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的国家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一般，往往依靠着拜大哥活着。那么这些国家能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别说跟政治不相关，但一定跟本国政府相关。
0: 我想呢是跟钱相关。
1: 不是，不是，我认为他们不会跟钱相关，因为他们现在做不了这个决定，就是要都在等，等什么？从地缘政治来看的话，他等什么？他要等美国的中期选举出来，这个结果出来，就决定有可能直接决定这个狮王到界了之后谁上，然后看看以后再怎么做
0: 啊。
1: 这个东西，我们说在场上，体育在场上不包括政治，但是在场下，更多的时候不能说更多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被政治所裹挟的
0: 啊。这个是杨哥的观点啊，那我提一下我的观点
1: 啊、
0: 我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是跟钱相关
1: 啊、
0: 因为因凡蒂诺承诺了，就是这个 FFE 公司在融资42亿美金之后
1: 啊、
0: 承诺给国际足联的200多个成员国
1: 啊、
0: 每个成员国的足协发放4000万美金。
1: 但是你反过来这么讲、
0: 这个你看啊，欧足联旗下的这些成员国，
1: 他这4000万美金是指每年还是什么？
0: 一次性发放这个啊，你说这4000万美金哈，
1: 不少，
0: 对于欧足联这些国家来说
1: 不当事，
0: 可能不当事儿，
1: 不当事儿。
0: 而且我欧足联我自己旗下我有欧洲杯呀，
1: 对，
0: 我有欧冠呢、
1: 那个、对，
0: 我们的吸金能力比世界杯差吗？
1: 人家那个对不差，
0: 我
1: 不
0: 差吧，
1: 不比世界杯差。
0: 对，我有欧冠，我有欧洲杯，我甚至还有欧国联。这欧国联是这两年新搞出来的比赛，已经办两届了吧、是不是？
1: 对，
0: 我的吸金能力真的比你世界杯差吗？并不见得吧，所以我可能不在乎你这4000万，你而且是分期付款，头批打2000万，之后的2000万呢，在3年内打，这是欧足联的，包括亚足联，其实亚足联这些国家呀，也都还行，
1: 对，
0: 但是呢，这就得提到一些，比如说非洲这些国家，这个南美这一些国家，他们的足协可能还指着
1: 这4000万
0: 国际足联的拨款，因为平时国际足联也会有拨款的，
1: 对，
0: 啊。
1: 但是肯定没有这次多，
0: 这一炮给这么多钱，
1: 你是这个观点，
0: 我是这个观点。
1: 那我要顺着你这观点说的话，它会不会是一个肉包子？就是我这人就是做什么事之前先习惯浇一盆凉水，让你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是我的合作伙伴或者怎么样，先去冷静一下，我们从负面去看这个事儿，然后先把最坏的结果估计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考虑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成。所以我说，如果说这是个肉包子的话，那么打出去，后边包子铺老板是谁？狮王。一定是，即使不是他，也是他那个犹太女婿。对吧？
0: 这是你的观点。
1: 对，这里边啊，从目前这个又回到这个不叫地缘政治了，就是国际整个形势来看呢，美国现在在着急往手里抓什么？这个我不能说得太透啊，因为咱们是这个广播节目，不能说得太透。他着急在往里手里抓什么？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在逐渐的往下走。
0: 那我接着提
1: 啊，
0: 杨哥
1: 啊，
0: 今天咱们有和平友好的讨论，
1: 对，本来就是瞎说嘛，对不对？
0: 瞎说啊，
1: 对，
0: 朋友们胡说八道啊，
1: 哎，
0: 我接着来抛出我的观点，
1: 嗯，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1: 那
0: 他承诺的这个东西，他其实也想抓东西，
1: 对啊，
0: 他想抓的是选票，
1: 对，
0: 他想抓的是这些足协给到他的这个选票去
1: 连任，
0: 能否让他安全的连任到30年之后。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我是赞成的啊，他去抓这个，我肯定赞成，因为说白了你花钱买选票要容易点，哎，你靠人心去拉的话，你人都没做到位，你怎么能拉来选票，对不对？
0: 而且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啊，他的人心已经顺利的丢失了，对不对、
1: 啊、
0: 是不是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国际足联的这个成员国已经明确表态了、
1: 嗯、
0: 那我这你这个我不同意，我不跟
1: 你
0: 玩了，
1: 世界杯就不玩了
0: 啊、我不跟你玩了，
1: 没了。
0: OK 那最新的在昨天的朋友们，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呢，国际足联伊凡蒂诺还说我将会坚定不移的继续去推行。
1: 好像今天就说没有什么关联了吧，
0: 这今天就说了我不干了，我也不推行了，既然大家都不同意那我不干了啊，就这样。那如果
1: 他这是借风下驴给自己再找补一点，
0: 嗯，
1: 对不对？
0: 他也不能就是坚持去干了，因为已经没人支持他了。
1: 对啊，
0: 那也没人支持他。但是这个事儿啊，如果让他真干成了的话呢，他还什么呢？他还为自己的未来铺了一条路了。他如果未来从国际足联的主席退下来之后，
1: 他完全
0: 可以顺利的去 FFE 任职，
1: 对，
0: 拿到一个更高的薪水。
1: 对，
0: 比如说北美体育联盟啊，北美体育联盟的那个一把手 CEO 是5000万美金一年，还是6000万美金一年的年薪？他有可能拿到同级别的年薪。
1: 嗯、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有钱能使磨推鬼呀、啊，知道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其实一分析的话都是钱闹的。就说白了，我们作为平凡人来讲啊，缺不缺钱？缺钱，但也不至于那个你哎呀，反正就是让人感觉这钱玩的挣的有点埋汰，
0: 嗯，
1: 有点埋汰的有点大劲儿了。
0: 哎，
1: 嗯，
0: 这个现在最新情况是，国际足联官方表示将不再推进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这个叫做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准备打包成一个产品啊，以公司的形式去运营世界杯这个东西。
1: 嗯，
0: 其他足联肯定都不愿意啊。
1: 停了吧，停了吧。
0: 四天一场
1: 闹剧，
0: 国际体育界的闹剧，
1: 标准的闹剧。
0: 嗯，
1: 你这个拿全世界球迷开涮。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
0: 拿这些钱啊，给自己铺路。
1: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他就张罗那么一两天了，肯定计划已久了。但是没想到、
0: 嗯、
1: 啊，哼，你是茅坑里的石头啊，激起民愤了，
0: 是才相戏耳啊！
1: 哎呀。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好，欢迎大家回到吉林交通广播。咱们节目叫啥来着？
1: 每周六周日晚上的体坛周末派。
0: 哎，对，体坛周末派。我刚才又差点说国际足联，我说咱节目叫什么国际足联？
1: 不是不是，咱们节目不叫国际足联，咱节目叫 FFE。哎，
0: 这个体坛周末派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嗯，各位好，我是易阳。
0: 这周呢，除了有国际足联的这样的一个叫做闹剧，嗯，那除了这个闹剧呢，其实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国内球迷关注的 CBA 方面的新闻。
1: 哎，不是，我现在没想说 CBA
0: 啊，现在没想说，
1: 就
0: 我还想说来一个丝滑的这个转。
1: 不是，我就是从这个闹剧，我就想到了那个阿根廷那几个人
0: 啊，阿根廷哦，你要说
1: 阿根廷，对不对？
0: 那阿根廷这几个人呢，国际足联正在推进对他们的严肃调查。
1: 你上去推裁判干嘛呢？你为什么大声的？你这个不是咱说白了，那个裁判员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那这个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呢，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的冲突啊，这个在决赛之后的冲突，全世界人民全都看到了，对阿根廷球员的帕雷德斯、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面临长期的禁赛。
1: 这个我你能玩就好好玩，输不起你就别吱声，
0: 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帕雷德斯啊。帕雷德斯已经不是第一回干这事了。
1: 你看了吗？
0: 上届世界杯踢荷兰，他就干过一回，
1: 也是赛后吧，
0: 报射替补席啊，他一脚球故意的报射了替补席，但是没有得到红牌。
1: 哎呀，世界的早晚要出头的啊，把你挤出来，查你一下，禁你一下，给你撒点盐就好了。
0: 还有一回。
1: 嗯，
0: 还有一回我印象比较深刻了啊，还有一回踢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属于欧洲踢球比较干净的一个国家，大家可以看看克罗地亚球啊，踢球非常干净。应该是踢阿根廷踢克罗地亚一场球，拉基蒂奇拼墙倒地之后，是不是

0: 也在说英阿马岛战争啊，你这个这叫什么呢？什么群岛？就是马岛啊，被英国占了，对吧？然后呢，阿根廷是不服输，但是那个时候你阿根廷实力不济呀、啊，然后呢，阿根廷就是在各种场合想办法宣示主权，这不这届优势吗？赢了英格兰之后，把条幅举上去了，这个你不应该呀、啊，就是我们都说了，这个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你球员可以私下讨论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在国际上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形象，你阿根廷人挺轴的。啊，我说这个轴不是贬义啊，你是为了保护自己，保卫自己国家领土，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我总觉得不妥。有本事你把自己做大做强啊，有本事你像东方大国一样啊，
1: 在这种比赛当中发表具有这个政治立场的这个言论，或者说举这种这个牌子，都要接受到处罚的，
0: 对，其实就是你换其他方式怎么都行，你不能在面
1: 不应在这个场合上，
0: 不应该在公开的这种大场合上去干这事儿。这个你丢的不只是自己的人，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哎，他们还有一个什么罪名，种族歧视吧？好像是有。
1: 什么时候？
0: 就这个世界杯，
1: 就这个世界杯，这个新闻我倒没有关注到。
0: 那咱不提，可能是我计算了啊。这个种族的事儿，咱们不提它。但就是这个政治上的事儿，包括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国际足联这个事儿，反正现在挺热闹，挺热闹，比前一阵张罗说让中国主办世界杯热闹多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有一个，我们从这个因凡蒂诺去想这个主意的话，中国不能接这个事儿。咱说不好听点儿，咱自家钱，咱把中甲中超办得漂亮点儿，咱可以多邀请一点国际强队来。
1: 但是是这样的，这届让国际足联吃到甜头了，我感觉他好像要马不停蹄的去扩军了，因为一扩军他挣的真多呀，
0: 他
1: 挣的真多呀。
0: 对，他扩军之后呢，
1: 他好像马不停蹄想要推进继续扩军了。
0: 他接下来其实我认为啊，就是接下来这届应该已经定了是哪儿，那个地中海一带，对吧？不是那叫地中海，那个两牙和摩洛哥是不是
1: 啊？西普摩
0: 啊，西普摩在那儿办。那么接下来又应该到说美洲、欧洲、非洲啊，因为他是下一季是欧非联办，对吧？又快到亚洲了吧？那你接下来的2030年、2034年呢？不好说，咱能不能把这个咔就指向你办吗？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小球员到2034年的时候应该刚刚好能顶得上，实力上可能能上得去，但是这个事儿啊别玩物丧志。
1: 接下来国家队的这个成绩主要看下届世青赛。
0: 对，
1: 看世青赛，
0: 对，
1: 这玩意儿是正相关的啊。
0: 然后就是希望
1: 世青赛和世少赛，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出好成绩了。
0: 这个我个人希望这个中国足联呢，中国足协啊，干好自己的活儿。咱别搅和那些那啥的事儿。一旦你说你搅和进去之后，你再出几个咔嚓，过两年别人查的，你得劲儿吗？你名声好吗？对不对？这说实话，对不对？咱说场上那么多裁判员。出了事儿的，前两天还有几个02世界杯上球员出事儿的，之前几个副主席吧不也出事儿了吗？你别去搅和那个，你没有那实力，你搅和不清，你搅和他干嘛呀？搅和完了把自己再担着，你要么成民族功臣，要么成民族罪人，你这个事儿，我认为啊，如果说中国足协接了世界杯这事儿。很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你可能当时是功臣，但若干年之后一旦说有人因为什么什么事暴露出来，那他就是罪人。所以说我们从长计议的话，你还莫不如把自己做大做强之后再去考虑的事儿，可能时间会长一点，有可能那时候我七老八十了，但是我那时候我做的腰杆六十，我们有这实力，而不是靠着你能办世界杯你就能入围，我不想靠这个叫施舍或者叫什么，我不想要这样，对吧？你这中国人们做事做人就是堂堂正正，就这个想法。 很

0: 简单，不是说不能办，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靠这种施舍去办世界杯，还不如不办。
1: 嗯，
0: 而且你靠着是对方来挣你的，拿你的中国这个广大市场，中国的各大这个赞助商，
1: 嗯
0: 啊，那赞助商反正就那几家对吧？什么牛啊，什么利啊，对吧？
1: 嗯，
0: 哎，什么达呀，对不对？什么信呢、啊
1: 嗯？
0: 都不提名的啊，是不是吧？是不是每年每届世界杯或者是每次国际足联办的大比赛当中都有这些品牌的身影？是，这是一个好的宣传平台，但是。没有自家人在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场地上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心里不太是滋味，不太舒服。
1: 嗯，
0: 还莫不如有实力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些产品，我再冲一把的时候，那个时候呀，人说中国队踢得好。
1: 嗯，
0: 来来来，你看这也是中国产品。
1: 嗯，
0: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腰杆硬的。
1: 嗯，
0: 所以说中国要办世界杯，先把自己。能力提上来，这最起码咱不说回到亚洲的前三吧，你咋也得亚洲前五名吧？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你上场了，你最起码得有个进球吧？你得平一场吧？咱都不说胜一场，对不对？最起码我有底气啊！
1: 嗯，
0: 2002年世界杯我们是一场没赢，但是我们场面上好看呢、啊，对不对？
1: 就稍微有点倒霉，就是和土耳其和巴西分在一块儿，
0: 那是没办法，那是没办法，你分到了死亡之组，那没办法，你换其他一个组还真有可能，对不对？但是2002年世界杯我们踢的其实并不难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又回到这个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那啥，啊，世界杯进去了没赢，回来米卢下课了，
1: 嗯，
0: 方便面头型下课了，对吧？然后。走马换灯的换各式各样的教练员，不能说这些教练里边没有有实力的，肯定有，但是这种这个战术体系的延续性在哪里？踢了两场比赛输了换人，踢了比赛输了换人，一直换一直换，有没有个长性啊？没有长性，就说白了，你做人也想也好，做事也好，尤其学习也好。你没个长性，能稳定性提高吗？
1: 反正就是这个不同的教练带来不同的理念，总换教练呢，确实不是好事，
0: 不，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个说白了就你，哎呀，别隐身了，不隐身了。现在比分啥样？
1: 暂时还是0-1。
0: 现在开场
1: 下半场67分钟了，咱们延边龙顶暂时还是0-1落后南京城市。
0: 我认为有机会扳平，
1: 嗯，
0: 有机会扳平。
1: 一会儿啊，有这个最新的比分变化，一会儿一定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同步啊，有很多朋友在关注。
0: 67分钟是吧？
1: 对，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延边的比赛啊。
0: 这比赛6点开踢的，对不对？
1: 对，6点开踢的。
0: 那就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肯定有结果了。
1: 对对对对，
0: 等着看，等着看。
1: 嗯
0: 嗯。哎呀，其实哎呀，刚才说了那些，就是很多人问我说：“易阳，你为什么不去评论足球？你说我说的这些对不对？对不对？”就是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很多球迷所想的，甚至有些我不是非抬高自己，有些球迷想不到的，只为了一场胜利，
1: 嗯，
0: 不是，不应该是那样。所以说现在看中国足球，再过两三年吧，
1: 嗯，
0: 再过两三年吧。
1: 在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本届世界杯的这个最出圈的运动员沃奇尼亚、他这个在世界杯期间他跟俱乐部的这个合同啊也就到期了，俱乐部也没有跟他这个再续约、然后呢有一家这个叫做科洛科洛的这个俱乐部啊签了他，并且给了很高的薪水，
0: 周薪2.7万美元、不少。
1: 对，这个全世界球迷都很祝福他。
0: 这40多岁了吧，是不是
1: 40？那而且呢这个啊是这样的，在今天这个发生了一个最新的变化，对方无法兑现薪资，就没有办法实现给到他的这个薪水，那应该是利用了沃奇尼亚炒作自己吧？
0: 对，
1: 嗯，
0: 要让很多本来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呀，这他叫什么人呢？
1: 科洛科洛
0: ，A B I B 是吧？
1: 嗯，科洛科洛，
0: 要我说他叫 A B I B，
1: 嗯，
0: 就是这个名字好记。但不说上口，他很
1: 对，
0: 肯定好记。
1: 不能承诺，不能实现这样的薪资的话，那你这不玩人的吗？
0: 那
1: 你签合同咋想呢？
0: 你玩的不光是这个沃奇尼亚，
1: 嗯，
0: 你又把这些球迷包括。

0: 过，尤其是佛得角球迷，你全给玩了。
1: 对，
0: 你涮的是一个国家呀。
1: 是，那么但是呢，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这样的出彩的表现啊，肯定是不缺乏想要追求他的俱乐部的。
0: 嗯哼，
1: 嗯，所以呢，他接下来还会签约哪家俱乐部呢？我们这个节目组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关注啊。
0: 嗯哼，所以说这个好好做人，
1: 嗯，
0: 啊，好好做事儿。
1: 对。
0: 别整那些炒作的事，
1: 就是是，反正这波流量啊，这个智利的俱乐部是蹭到了，每每蹭到了，每每隐身了。
0: 你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可能说这个事儿的话，我会招黑啊，但是招黑不是招那啥，我招那个脑残粉的黑。上周你记不记得有个事儿，有个什么明星坐人家一等座了？
1: 啊，这个没看。
0: 这有个明星，一个男的，一个人家那个小姑娘上车说买的一等座，这个明星坐那全程没动，一动不动。
1: 哦。
0: 你就这种人什么明星啊，我告诉你，这种现在娘炮类的所谓的明星们啊，网络明星们，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而且这些脑残粉们，你们能不能有点脑子，
1: 嗯，怎么攻击那个女生了？
0: 对，
1: 哎呀，
0: 不光是攻击这女生了，
1: 我
0: 包括这就这个所占座这个人连个道歉都没有。
1: 哦，这我一般我都冲在吃瓜第一线的，就居然错过了这个瓜，一会儿下节目得吃个这个瓜。
0: 你吃吧，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奉劝现在的年轻人啊，长点脑子，别去琢磨那些，哎呀这个帅那个美，再帅再美他是你老公啊，人家能看上你啊，不算啥明星，他是这个流量，但是这个流量有点讨人厌。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欢迎回到体坛周末派，本期这个攻击性呢，这个有点强哈。
1: 不是，那是我们攻击的都是公众事件啊，我们攻击的公众事件，而现在作为我们传统媒体来讲呢，我们要带的是一个舆论导向，
0: 哎，
1: 对吧？我们要带的是舆论导向，
0: 站座就是不对的，
1: 你站座就是不对的，你不道歉更不对，而且你全程无视人家，你拿人家当什么？你是人？你是个有人格的人吗？你没有健全人格，然后你去说人家？
0: 对。
1: 还有就是说这些脑残粉们，你们长点脑子，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一些问题。
0: 不要为了维护自家的哥哥就说一些不应该的话。
1: 你自家哥哥见过你吗？知道你是谁吗？他会搭理你任何吗？他会在你路过的时候你喊了一声，你喊破嗓子他回过头吗？延边现在是半场围攻，应该很快能扳平。
0: 哎，希望这个延边这个马上延边队抓紧扳平啊！
1: 对，扳平。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之前预想啊，这场比赛对南京城市来讲的话，应该是拿下。但是目前来看，我们是落后。如果说能拿下最好，拿不下，平也能接受，因为平你能保持住，然后剩下的比赛你就要加油了。
0: 哎，那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这个小小的关注一下 CBA 吧。
1: 哎，好，
0: 这最近一段时间 CBA 各支队伍的人员变动啊还比较这个大，
1: 这个离开的人，
0: 有离开
1: 的人，
0: 有离开的，甚至走得很远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奎因，这个朋友们很熟悉的这个广东的外援奎因啊，他已经加盟了俄罗斯库班火车头队。这个确实是这个很多广东球迷没有想到的这个一个变化啊。
1: 这个吧，人家毕竟是一个，他是自由球员吧，没有对他优先续约权，对吧？
0: 对，
1: 如果没用的话，那人想走哪儿走哪儿。
0: 这位后卫啊，这个上赛季在。

0: 广东表现还不错啊，场均20分，5.7个篮板，5.2次助攻，2.6次抢断，投篮命中率达到50%。
1: 你看，
0: 嗯，
1: 他这个数据相当不错，
0: 嗯，
1: 相当不错。我不是就是不知道那边给他的这个年薪是就是这个薪水是多少。如果说比广东高的话，那人家走很正常。
0: 嗯，
1: 谁往高处走？
0: 对
1: 啊，这是无敌浩克还问的，吉林男篮还是问的，一点消息没有，没有。
0: 嗯，
1: 没有来人的消息，只有走人的消息。
0: 嗯，
1: 来人的消息就是新签了一个6号顺位啊。你就上周我说了，这6号顺位好像好几年都连着5号不6号顺位，那就说明一点，这些年的成绩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啊，一直很稳定。还有一个就是签来的这些，新秀们
0: 能不能使用？
1: 嗯，你们眼睛都是亮的，这些年签下来的新秀最好的就是大江。
0: 嗯，
1: 打的最好的就是大江，
0: 嗯，
1: 对吧？然后你说这个那个叫张什么来着？
0: 张，
1: 他来了之后就说腿上有伤，也是从大学生来的。
0: 哦、
1: 刘宇涛，
0: 嗯，
1: 然后那个张家浩，
0: 嗯，
1: 去年签的那个杨腾飞，加上我说那个张
0: 号7号秀杨腾飞，
1: 张什么来着？我就一下懵住了，那个小伙到今年。连签5个了，哎，对，张斌，
0: 嗯，
1: 5个了吧？这5个人，今年不算是4个，哪个出来了？除了大江之外，哪个出来了？没有，
0: 嗯，
1: 一个都没有，
0: 主要是不咋用。
1: 为什么不用？
0: 基本不给表现机会。
1: 为什么不用？还有一个，前两天我跟一个已经离队的球员进行了这个简单沟通，啊，我发现，因为他在队的时候，我有很多话没法跟他说，但是他离队之后，我在微信上跟他说了不少。他说：“哥哥，同感。”同感，
0: 他的同感是就是说
1: 和
0: 没什么，
1: 我的观点
0: 啊
1: 是同一致的，
0: 就是没什么上场机会。
1: 不光是这个，我跟他唠了有点深水区的时候
0: 哦，
1: 同感，我说人挪活，
0: 嗯
1: 啊，希望你不管以后到哪儿，言语声告诉我一声就行，
0: 嗯，
1: 我也不去别的，最起码我知道你在哪儿，
0: 嗯。再来说说广州男篮吧，广州男篮在一天内宣布5名球员离队，包括郭艾伦、
1: 嗯、
0: 李翔波、张兴亮、王映然和张科迪，5名球员离队了。
1: 其他的都不用想，
0: 嗯、
1: 郭艾伦应该是回去了，
0: 嗯，
1: 应该是回去了。然后吴迪浩哥说，这几个就杨腾飞能练一下，别的水平太差。不是，张斌不能说水平太差，张斌一直腿上有伤，一直是有伤。刘宇涛已经人家去打极梦116了吧，是吧？然后张家浩呢，其实能不能上，能用。
0: 第一个赛季我们是用了的，
1: 对，就看
0: 上赛季是突然不用的，
1: 就看想不想用，怎么用。
0: 嗯，
1: 杨腾飞肯定没问题。然后今年来这个叫什么？我一直没记住啊，我一直没记住。看吧，看看李导，看看有什么样想法吧。
0: 嗯，
1: 如果说他要是能把这个场上这些新人们能够盘活的话，我相信应该差不多，因为他毕竟也是年轻教练。能盘活的话，吉林队可能还有点看头。但是具体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走的人有点。你把小栾放了干嘛呢？
0: 嗯，哎呀，是啊，
1: 对不对？你说那个段立谦走吧，我也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还是没用明白人家。
0: 嗯，
1: 没用明白人家。如果说用明白了的话，段小段不至于这样。这个，嗯，搁这说一句话，可能算背刺，但是也不算不是背刺。有的球迷曾经看到过这张截图。啊，小段经常去这个处理个人事务的这么一个人，把他们俩的这个对话发出来了。
0: 嗯嗯，
1: 说我不签吉林队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就把这个对话发出来，这个也算背刺啊。这个人家挺信任你的，完了你咔嚓这么发出来，完不好。我不能说是不说是那个是哪个行业的，反正我一说的话，和绝大多数球迷啊都知道是咋回事。小段不应该是这个待遇。
0: 嗯嗯。
1: 不应该，绝对不应该。所以说，我觉得小段走有点可惜，啊，然后小富也走了。
0: 这我还得说一下，就偷偷往出报聊天记录，真不地道，
1: 真不地道，
0: 真不地道。
1: 我我告诉你，曾经我之前我见过一个群，
0: 人家跟你说这些信息都是信任你，出于信任的。
1: 对呀、啊，我见过一个群，我在群里我发表了点一些我自己的言论，然后立马就有人转成文字转发给了另外一个人。
0: 嗯，你看看。
1: 我是信任各位，然后我建这个群，你跑我这儿来卧底，
0: 对，
1: 你跑我这儿来卧底，你玩无间道啊、
0: 嗯、这种很私密的事情不应该，
1: 你上我这儿来玩无间道啊。如果说这么去玩无间道的话，那我给你打名牌呗，
0: 对，

0: 我这人没有那么说藏着掖着的，除了我不想说的，剩下其他我想喷的我就喷了。啊啊，磊磊说是那个 Tony，
1: 那行就这行，严禁于此，朋友们，
0: 严
1: 收，
0: 不是，他们在直播间爱怎么说怎么说，咱们就严禁，
1: 对，收，
0: 啊、严止于此啊。
1: 嗯，
0: 哎呀，这个黄 Sir 啊，我觉得刘晓宇去北控，
1: 哎
0: 啊。
1: 这是最新的这个人员变化、啊、
0: 对，刘晓宇去北控应该来说对他是最好的归宿。
1: 嗯，同时呢北控也签了赵佳毅，
0: 嗯，
1: 也续了张帆。嗯、这回刘晓宇他进去到北控啊，给到的这张海报他是穿着教练服的，
0: 嗯哼，
1: 他是以
0: 球员
1: 兼教练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我就认为这个
1: 杨明杨指这个最帅教练的这个地位要不保了，
0: 毕竟有点年龄差
1: 啊，
0: 所以我认为他去北控对他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曾经什么场合我不说了，我曾经碰到过小雨，我问他，我说想不想回来，他晃晃脑袋，
1: 嗯，
0: 我点点头，我不说大家都明白咋回事，我点点头，嗯，希望小雨在北控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嗯，是、
0: 啊、这个因为小雨那场成名赛，他之所以被广东看好的那场成名赛，也就是当年十一高的那场比赛，正好我去采访他们，在整个这个夺冠那场那个过程我全程目睹。
1: 嗯，
0: 确实好，确实不一样。然后那场邵天刚打的也挺好，哎呀，二十多年了，
1: 又陷入到回忆当中了。
0: 那咋整？
1: 嗯，
0: 那你看，哎，正好二十年呢，零五年好像是，零六年，
1: 嗯，
0: 06年，没毛病，06年。所以我觉得小雨在北控好好的啊，好好的，有机会咱们还能碰上。
1: 哎，
0: 嗯哼。
1: 这个，
0: 嗯，
1: 哎，我我要关注一下这边啊，咱们延边这边的这个最新情况。
0: 嗯，
1: 81分钟了，延边队呢还是，围着南京城市这边的
0: 围殴了是吧？
1: 进行的这个攻防啊，但是呢还是没有创造出、
0: 最后的十分钟，
1: 特别多的啊，
0: 包括3:50，我告诉你都有可能。
1: 嗯，
0: 现在就这么看的话，南京现在没有能力还手，他现在就是在保胜。
1: 但是这样的啊，就是当你在围着对方半场进行这个进攻的时候，大举压上的时候，其实你的后防反而还容易出现。
0: 对，所以说这时候你后卫线上，嗯，
1: 一定不能在前场进攻的时候，千万不能出现这个低级的失误，要不然你的后防回不来。
0: 对，
1: 嗯，
0: 万梦林签了吧？不知道，您说那个万梦林是实话，我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吗？
1: 嗯。
0: 万梦林，
1: 嗯，不太了这个，
0: 嗯，真不知道，
1: 嗯，
0: 真不知道，你头发掉了，头发掉，我头发是掉了，那你说这人，我实话我真不知道，不好意思，上海来的一个，现在没动静，
1: 嗯，
0: 没动静，俱乐部现在没有任何，
1: 我只知道上海留下了他的总决赛 MVP 古德温续约了，
0: 嗯，那个洛夫顿走了，
1: 对，洛夫顿走了，古德温续约了，上海男篮。
0: 嗯，反正你就看着吧。
1: 洛夫顿放走了啊，这个真是没想到。
0: 洛夫顿，而且是降薪走的。
1: 嗯
0: 啊，
1: 这真是没想到啊。
0: 降薪走啊，看吧，接下来你看吉林队有没有什么动静的话，怎么也得等到
1: 我们的动静，
0: 九月中下旬
1: 一般会比较慢。
0: 对，九月中下旬。
1: 对，我们的动静一般来的比较晚。
0: 194现在还在长春试训呢，他身高194啊，那就看吧。嗯，这个位置上。我不知道他个人能力啥样，真不知道，因为说实话，去年这个联赛我没怎么看，因为去年联赛看的就是看了吉林几场之后就
1: 我们基本上这个看了这个吉林的比赛啊，
0: 嗯，对，那其他就没再看啊。国青时候挺猛啊，这看吧，194，小钱，哎，他来顶那谁吧？他是不是来顶那个谁的位置啊？194，你说那后卫也行，小钱稍矮了点儿，看吧，反正吉林队如果说你要。

0: 说要有彻底有动静的话，怎么也得到九月中下旬，甚至十月份。
1: 嗯，
0: 应该打二是吧？打二，还你要这么说的话，他还很有可能留下。
1: 嗯，
0: 他很有可能留下。这样的话，他
1: 你是说顶这个小栾走的？
0: 不，因为他打二不是那啥，小栾三、
1: 哦、啊，小栾三
0: 对。如果说把他留下的话，会不会给小江有创造一定的机会呢？他在长春得20天了，签了吗？没公布啊，没官方的，没官宣的吧？
1: 嗯、
0: 故乡的云，他说没官宣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那大家的信息不会又是从哪个理发师那里得到的吧？
0: 嗯、另一个 Tony 不能。
1: 嗯，
0: 哎，你真别说，去年说二日定下来的时候，就是 Tony 亮出来的。
1: 嗯其实就不需要随队记者了啊，这个
0: 不需要随队记者，我们需要随队托尼，
1: 我们需要随队的托尼老师，或者是俱乐部附近理发店的托尼老师来当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记者，
0: 嗯哼，啊，
1: 爆料人，
0: 官方微信合照好像有他了，哎，其实给大家做个推荐，就是那个我们东北湖体育中心边上是那伟峰嘛，伟峰国际的嘛，那边有很多饭店嘛，夏城广场有很多饭店，如果说各位啊，如果说你们想选择用餐的话，真的到这边来的话，到那儿去看看，尤其午餐的时候或者晚餐的时候，真没准能碰到哪个球员。
1: 嗯，
0: 哦，
1: 那我总去那边吃啊，因为伟峰夏城广场那些饭店没有难吃的。
0: 对，
1: 嗯，没有难吃的，
0: 而且好像也不便宜。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

0: 哎，各位好啊，欢迎回到吉林交通广播，继续我们周六周日晚上的体育节目《体坛周末派》。更好，我是易阳。
1: 大家好，我是小瑞。
0: 哎呀，这个你看，为啥我这回抢着说话呢？刚才咱们讨论是托尼，然后这会儿突然间报上了一位不知道是哪儿的来客，他叫 M 根尼。哎，不是 M 尼根
1: 啊，尼根，
0: 尼根。
1: 你就至于哪一家美容美发中心？能不能给我们爆料一些目前东北虎来的球员都哪个上你那理发去了？
0: 对，
1: 生面孔啊，我不要熟面孔啊，熟面孔我们都认识啊，主要是生面孔。
0: 不是，关键生面孔他也不认识。
1: 哎，尤其是刚才朋友们提到的这个万梦林啊，这个打 CBDL 的啊，这个球员，
0: 嗯，他这就是上海那个二队的吧 ，CBDL 吧。
1: 对对，上海，
0: 他
1: 峰会摇摆人呢，1米93，83千克。
0: 1米93，1米94，他哪儿的人？有吗？没有。
1: 资料当中没有显示他是哪儿的人。
0: 你看，
1: 籍贯山东，啊，籍贯山东，上海九世青年队。
0: 峰会摇摆人。
1: 嗯。
0: 如果说他挺猛挺冲的话，然后这个在三分线外这个能力又可以的话，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小将的大替补。
1: 193锋位摇摆的话呢，
0: 嗯，
1: 矮了点，还是二，还是二。
0: 还有一个景天宇，长春人，但是不一定能留。哎呀，
1: 景天宇，浙江队的，CBDL 浙江队的。
0: 啊，谁说谁有回声？我是不能有回声。
1: 籍贯吉林长春啊，籍贯吉林长春。
0: 那还
1: 稠州啊，稠州青年队。
0: 那个新疆队原来那个刘耀廷，那也是长春人，那也回不来。反正吉林队现在挺缺人，你来吧，都来吧，都来试吧试吧，不好说，接下来能什么样？我还是那句话，九月末十月初啊，十月九月下旬，十月
1: 那都是1米90左右的得分后卫，
0: 都是锋卫吧，都是锋卫摇摆，
1: 不是都不算特别高的这个得分后卫。
0: 嗯哼，
1: 190左右的，
0: 190比小江没高多少，小江188，但是是回长春试训了，那看吧，这东西真不好说，没法去定，因为咱这事也不是咱们定的，对不对？这事也不是咱们定的，咱就只能说等着看。至于说能啥样，等着看。
1: 但是这种就是说，本身就吉林人啊，回家试训这种事儿，这个就还是比较乐意见到的。
0: 嗯，对，
1: 乐意见到，
0: 乐意见到。但是，哎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跟那个走了的球员，

0: 慎重啊。
1: 嗯，
2: 就是比较愿意见到你像那个一帮辽宁人，然后支撑起这个辽宁本钢的一个王朝。
0: 谁说小江没有一帮帮？反正小江比我高点儿，比我高点儿。我标准身高179，对位号称180、嗯，
2: 比你高点那才181。你得说比你高一头，高半头。
0: 还有一个郭峰伟，上海的文班23好像也没留这。嗯，太高的不太适合。你孙思瑶不是签了吗？对不对？孙思瑶不是签了吗？其实孙思瑶已经彻底决定加盟了。那他身高2米1，这个高度对吉林队来说就够用了。太高的咱反倒用不上。
2: 嗯，
0: 反倒用不上。咱们不能去找那种太高的。所以就看吧，看吧。还是那句话，九月中下旬，现在都是试训。你就试训的八月中旬。也都是那回事儿，就是现在就如果说出去打夏季联赛，那你都跟着去，也定不下来到底是谁，
2: 哎，
0: 都定不下来。
2: 现在我其实比较关注到的是我们内线的大中锋啊，是未来下赛季会谁顶上来啊？这个就是首发的我们的大中锋啊，因为上赛季呢是阿日嘛，阿日走了，
0: 你这回就孙思瑶，
2: 嗯，阿日上赛季在首发中锋的位置上确实效果不好。确实效果不好，
0: 但是这回你想想，孙思瑶比他高啊。
2: 那对，
0: 而
2: 是上赛季
0: 2米02吧，是2米04，
2: 吃亏在了这个身材上啊，真是一个四号位、三四号位的一个身高。
0: 两国家队和吉林队来回跑，能忙活过来吗？那咋整？他在国家队是助教，
2: 嗯，
0: 还好是助教。然后这个因为梁带过来两个他的助教，啊，他在吉林队的两个助教，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美国人，
2: 嗯。
0: 这两个人上周日的节目我们说了吧，那谁，那个孙凯的儿子跟美国外教练的，
2: 嗯嗯，
0: 你做游戏的啊，做游戏的不是练的，做游戏的，嗯，有他俩在应该是问题不大，
2: 嗯，
0: 他俩一个是战术教练，一个是防守教练，
2: 嗯，
0: 哦，应该是不错，应该是不错，反正就看吧。接下来这些年轻人，因为，这么看，现在吉林队整体年龄除了被崔队拉的有点年龄大之外，剩下其他的还都可以，哈，
2: 嗯。
0: 小崔地明确实是年龄有点大，但是你这么说吧，小崔这些年发挥的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可能是最近一两年不是特别好，毕竟年龄大了也正常啊，也正常。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们本土球员，希望各位口下留德啊，
2: 嗯，
0: 口下留德，嗯，有很多人说他不怎么样，那个场上发挥的不好，怎么样，你伤害不如他的。
2: 嗯
0: 啊，你伤害不如他的，我这话说的不好听，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你不要拿你的爱好去挑战人家的职业。
2: 哎，这个我们在选秀大会上签了六号签的许希同啊，
0: 嗯，
2: 也希望他能够有一些锻炼的机会，包括杨腾飞也希望能够拿到锻炼的机会啊。
0: 对，如果说我们那个大钱能冲得出来的话，
2: 嗯，
0: 那我们内线的杀伤力，包括给对手内线的这个影响肯定是大。然后外线，你想想，这时候
2: 这许希同其实就是四，他是一个有三分的四号位，
0: 你看吗？
2: 嗯，
0: 对吧？
2: 这个新秀。
0: 然后刚才说那谁，那个万木林，对吧？他是锋位摇摆，然后有小江在，那我们外线也有，这样的话看起来还行，
2: 就是
0: 看起来还行。
2: 纸面上就是说不缺人，但是。绝对竞争力也不算特别的高啊。
0: 嗯哼。然后冠博说，孙总国内球员就这样了，再引进的也就是潜力小孩了。你别忘了咱还有马聪呢。
2: 嗯。也没用过。
0: 一通的吧，就那也是咱吉林本土人呢，
2: 嗯，
0: 也没用过呀，
2: 过
0: 一直没上啊。马聪打小时候也打小打球的时候我就看着过。
2: 嗯，没用过。所以就是现在看对那年轻人挺多。
0: 嗯哼。
2: 就看能不能用，并且呢能不能淘到宝。
0: 对
2: 啊，淘到宝呢我们这个往外一卖还能赚不少钱啊。
0: 你看你都这么想了。
2: 这小球会嘛，是这样的，小球会是这样的。
0: 温梦林臂展2米多点，哎呦，193194的身高，2米多点，不错呀。
2: 嗯，
0: 那正经不错呢，那应该能留下，
2: 嗯，
0: 应该能留下。我们缺这样人，缺这样人。他呢就说白了，他可以去无球跑位，那么，跑位，
2: 嗯
0: 啊，无球跑位，他只要他场上无球跑位，或者说他的杀伤力到的话，他起的牵制作用会很大的，
2: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杨腾飞也好，包括这个新签的那个六号签也好。

0: 在里边再冲一冲，内线的这个孙思邈如果说内线立得住，然后能扛得住的话，今年还是有点戏。但是这我说的只是进攻端，防守端再看吧。
1: 嗯
0: 啊，马聪好像已经走了，去哪儿了？这真不知道。
1: 哎呀，对，
0: 威尔逊已经留下了，不是我们是行使了这个优先续约权。
1: 还要说到下赛季，还要说到下赛季我们的外援配置啊。
0: 马聪走了，真不知道，一点消息没有。走吧，
1: 走吧，
0: 走吧。对，我还是那句话，人挪活，
1: 人挪活啊，哪块
0: 人挪活，
1: 哪块有机会就去哪儿。
0: 嗯，对，就像我跟我那个朋友说的，就那个球员走了，那球员，我人挪活，
1: 嗯，
0: 希望你越走越好。
1: 嗯嗯，
0: 对吧？
1: 外边开始打闪电了。大家没事就不要往外走了啊！一会儿这个雨会挺大的。
0: 威尔逊大概率不回 CBA 了，据说已经在试训别的大外援，这个真不知道啊。
1: 嗯
0: 啊，是优先使用优先续约权和留下两回事。关博，你说这事儿我赞成，很有可能留着卖钱的，很有可能。当年那谁驴不就是这么用的吗？对不对？大疆辽宁还有一年有回来机会吗？这个。看吧，这个东西竞技体育很残酷，到时候看大疆状态。
1: 嗯
0: 啊、
1: 哦，我们来关注一则及时的气象信息。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8月1号19时30分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积水的可能性较大，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0: 嗯，这 LY 说了啊 ，LY 说了，吉林市刚才下冒烟了，下冒烟了。哦，
1: 所以大家这会儿呢，这个没事就暂时先别出门了啊，
0: 别出门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有地下车库的啊，你们车都停在地下车库的，去找物业，快点，那个挡水板该上都上啊。
1: 来，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延边的比赛，延边这场比赛来到了83分钟，目前延边和这个南京城市延边目前还是
0: 83
1: 啊96分钟，抱歉啊，96分钟，延边还是暂时0-1落后。看看来了，
2: 进了，
1: 说话进啊，说话进，延边队取得了进球啊，这个比赛来到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0: 你看看我们转过来也是时候啊，
1: 延边取得了进球。
0: 平，
1: 哎呀，打平了啊！这场比赛
0: 、啊，我说的来了，
1: 嗯，这场比赛也不会再有进球了，因为呢，已经97分钟了，补时一共就6分钟，
0: 对，
1: 延边队在补时的最后一刻取得了进球，恭喜延边队！
0: 这个南京城市这时候啊，我告诉你，肠都青了，那
1: 是，
0: 你要说我神策，
1: 对对，这个打平了啊！
0: 神预测，就是我说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应该是你看刚才到83的时候，我认为有可能就是伤停补时，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是对方最容易出纰漏的时候，
1: 是
0: 忙中出错。
1: 哎，96分钟应该进球的是延边队的10号福布斯。哎呀，
0: 行了，挺好。这场比赛平了之后，我们接下来要争胜了，要争取更多的胜利，然后让自己能够稳定在第二名，能够保留冲超的机会。
1: 对，这是延边队的一个定位球啊，一个定位球找到了后点的福布斯啊，头锤进网。
0: 嗯，
1: 哎呀，
0: 挺好，
1: 恭喜延边队啊，
0: 完事了吧？
1: 完事了，
0: 不是。比赛完事没？
1: 这肯定，这个他等
0: 他开出来之后，应该
1: 等南京城市开球，这个哨应该就会响了。
0: 对，
1: 啊，应该不会再踢了。
0: 嗯，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啊，这个我们等他吹响中场哨声。
1: 嗯，
0: 来点声。
3: 而南京城市下一轮则要去打这个德比，面对南通阵营。
0: 我等那三个长的哨音响起呢。
1: 哎，还不吹，还要给一次进攻机会吗？
3: 走路，李克强。自己来，
1: 龙顶的进攻机会，
3: 扫进来
0: 啊！
3: 第一点顶，
0: 打，
1: 还有进攻机会，往里打，后点有人，
0: 直接给呀、
3: 啊！哎，还是自己带，但是脚下犯算了啊，抢回来看看，没有吹犯规，
0: 三个长哨音，哎，完事了，
1: 但是刚才这脚球啊。
0: 他应该
1: 犹豫了，
0: 转身的时候应要么往后点，要么直接往里给了。
1: 对，犹豫了啊，因为后方啊，这个禁区内三个点，他没起球。犹豫了，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啊。延边龙顶可喜安在最后比分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0: 这个绝平啊，绝平。
1: 中
0: 恭喜延边龙鼎。
1: 中甲想冲超不是特别难啊，感觉是这样。有两三个差不多国内家伙，嗯，是冲可能不是特别难，但是也分对谁来说呀。
0: 哎，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那延边龙鼎他的积分将会来到29分呐，29分，是不是？
1: 南通支援，那南通支援现在少赛一场，29分的话，南通支援如果拿胜，那获胜的话，他还有机会上来，
0: 嗯，
1: 还有机会上来。嗯，但是目前我们是在冲超集团内的啊。
0: 嗯嗯，对，我们在，我们在，
1: 不要急，一切都会有的。哎呦，到点了，到点
0: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到这儿吧，明儿见，好吧，拜拜。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去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5到34度；吉林市小雨，24到30度；延吉小雨，22到35度；四平小雨，23到3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辽源小雨，25到32度；松原阴转小雨，25到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

是来自阿杜《天天看到你》，好像一下子让我们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夏天，那个时候的桂林路还有唱片行。今天呢，我们再次听到阿杜的这首歌，当下精修的录音跟短视频泛滥的语境之下，你听到他沙哑的声音，粗粝又真实，刚好可以对冲现在过度包装和甜蜜的那些声音，给都市人们可以暂时的提供一个厚重又克制的情绪的出口。继续分享到范晓萱《好想谈恋爱》，这里是1038幸福台。

当年范晓萱推出这样的一张唱片《数字恋爱》，等了跌碎了很多人的眼镜，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潜在的提问，就是小魔女怎么可以谈恋爱？不是一辈子都不要长大才符合范晓萱的定义吗？可是事实，范晓萱也是一个对感情世界有所向往的一个小女生，所以你听她的声音既诚挚又带着一些神经质的锋利，好像是对这个世界发出的自我的挑战。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完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腿、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您一定要记好，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就是来自万芳《一切如新》，非常明亮的希望感啊，在歌曲里面，不晓得是否跟歌词当中的阳光灿烂的街头明亮依旧有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这首歌一定会让你容光焕发，一切如新。到了2026年的时候，我们等到了万芳的新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夜光》。

0: 过这些地方。
1: 这是来自万芳2026年的新作，叫夜光，夜里的光。你会发现越往后，万芳的歌曲的结构和表达方式好像变得深邃跟隐晦，或许是在尝试过做歌手之外，比如舞台剧、话剧跟主持人的角色之后，他觉得一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的观察的方式。好，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会展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38100016、18043810016、18043810016。

谁能拒绝一脚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怎么形容？穿上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它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和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懂货的都知道，这个牌子不便宜，官网或专柜一双平时要一千

290元，咱们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要399元。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鞋，今天能带走三双，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说到昂跑呢，满这个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号称鞋中爱马仕啊。跟这个霍卡、萨洛蒙并称新中产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私讯，从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是相当高的啊。这个今天的这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极致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搭载品牌专利云结构鞋底，能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均匀的分散足部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都是彩云般的柔软的脚感。多款的热门配色都给大家安排上，运动裤、牛仔裤、连衣裙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一双呢全都搞定啊。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平时一双1290元，今天奥莱直供只要399元，相当于三折入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8款的热门配色全都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线下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来抢购吧。1038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啊！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拨打电话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心动不如行动啊！早鸟特惠现已启动，原价是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咨询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可以详细的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16年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小雨，25到34度；吉林市小雨，24到30度；延吉小雨，22到35度；四平小雨，23到3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辽源小雨，25到32度；松原阴转小雨，25到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新鲜》。这首歌其实也在提供一种很新鲜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什么样叫做一种健康的恋爱关系。它不是占领对方的时间，而是两个人都能够自由呼吸时愿意再一次靠近，而且幸福一定是可以低成本的共处，不会被任何的物质所绑架。接下来我们来听杨乃文的这首《星星》。

这是来自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嗯，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杨乃文的现场演唱会，想看看他是如何能够做到静静的表达一种非常热情燃烧的那种效果的。继续我们分享到费玉涛他到底有多好。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昨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

多花27元。国家广电总局消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信息消息，将针对幽灵外卖建电子围栏，对证照经营场所、外卖制作地址、骑手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8月1号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业务。近日，为推动辖区制造业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拓展海外增量市场，培育企业第二增长曲线，长春经开区举办了制造业企业抱团出海专项培训会，让许多企业经营者为内心的困惑找到满意的答案。

我们再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至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收音机前您有没有发现，明明那么好看，翻遍相册却找不出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今天呢，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拍，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效果特别出彩，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想看成片，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就能看到。这拍的是肖像照，不是那种千篇一律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高级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写真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平时忙着工作照顾家人，我们总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其实女人这一生总该为自己留一组像样的照片，这次万人肖像节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体验真正的肖像摄影。北京、南京、山西的同行电台都开团了，好评炸了，现在机会到长春就100个名额，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限时给咱们频率听友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手只要二百九

19元，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的昂跑轻量休闲鞋，399元。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一双平时要1290元，今天只要399元，相当于三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建议脚胖的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来抢购吧。

0: 到地牢。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鹏医生做客直播间。陈鹏医生是临床专业英语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英才教授，现任世界中联优生优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评审专家，对儿科常见症状发烧、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主讲话题：科学防护手足口病。8月2日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相比张震岳的这首歌，像是两首完全不同的作品。齐秦一味的深情，张震岳这里有自我对照跟自我反省，最后得到验证，直到世界末日，爱是永恒。

这是来自齐秦《直到世界末日》。这首歌听上去有一些悲壮，讲到人与自然失衡、价值松动面前，将当文明向外扩张，向内又是另外一种荒凉的撕裂感的这种矛盾里面，我们到底在追寻着什么呢？继续分享汪峰《河流》，这里是1038幸福。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直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9: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0: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昂跑轻量休闲鞋啊，我们日常通勤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适用的，一条9分轻薄西裤，上面再搭一件短袖衬衫或者是亚麻衬衫，露出脚踝，整个人干练又清爽，夏天的通勤路也是该有呼吸感的。还有呢，就是你逛街约会的时候也非常适合啊，搭条牛仔短裤或者连衣裙儿，上面配个白 T 恤，清爽又减龄，随性但不随便。夏天要的就是这种毫不费力的好看啊。还有呢，我们情侣出行的时候一起逛街，女生给自己挑一双米色或白绿色干干净净的冰淇淋色系，搭什么都温柔。给这个男朋友来一双黑色或白黑，沉稳利落，两人往夏天的街上一站，不用穿情侣装，默契全在脚下。假期出游更是好选择，海边一条宽松亚麻短裤，海风一吹随便拍都是大片。逛古镇搭条长裙，透气不闷脚，走一天也是清清爽爽的。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官网一双平时要1290元，今天只要399元，相当于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8款热门配色可选，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5码全。

覆盖，建议较胖的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鞋来抢购吧。如果你问我眼下八九月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答案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这时候去合适吗？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现在出发，既能避开国内余热，又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秘境泛行尼泊尔四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住宿我们不凑合，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5钻酒店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你旅途劳顿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美食我们拒绝打卡式用餐，用餐标准高达每人50元。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真传素斋体验。在自然野趣方面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邂逅鳄鱼与孔雀。人文朝圣方面更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提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冈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详情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那么这9月13号到19号啊，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圣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冈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首到大门票及中文领队服务。详情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

这是来自孙耀威《认识你真好》。当时孙耀威的定位是学生偶像，再加上邻家男孩这种人设，这首歌它刚好是青春之歌再加上阳光告白的一种综合，用克制然后又明亮的色彩把日常相遇当做了一种恩赐来歌颂。时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听着这样的歌慢慢长大，慢慢建立自己的审美。继续来自小虎队《蝴蝶飞》呀。

上去仍然觉得壮丽无比。比如贝壳爬上沙滩，毛毛虫渴望有一双翅膀，小河躺在春天的怀抱，这些都是孩童的视觉里面最新鲜最耀眼的亮光。如果你听上去也觉得这好像就算是写给自己的歌吧，也是成立的啊，因为大人也曾经是儿童。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林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6: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